0: 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

0: 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界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

0: 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

0: 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 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EFFORT 努力 ，avoid。
13: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 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8: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8: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1: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2: 浪漫的欧洲曲调，
2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4: 跨过大西洋，
8: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2: 爵士潮流，
23: 一切只有音乐。
8: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2: 不一样的音乐。

阿郎恋曲是1989年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并演唱。一起来听到《阿郎恋曲》。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首夕阳之歌，讲述人生无奈。漫漫人生路，总是充满变化，光明却又易逝。最难得的是有人同经风雨，共历患难。当有一天我们终于白发苍苍，饱经岁月风霜，多希望身边仍有一人和你相伴。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4: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多吃点儿。
1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5: 服务员
14: 来了。
12: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2: 我这老花眼也，哎。
14: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2: 喂，哎，
1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4: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6: 香吧。
1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8: 手机电量剩余50%。
22: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8: 手机电量剩余20%。
23: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18: 手机电量剩余5%。
2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5: 妈， 周末咱包饺子吧。
2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0: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6: 滚滚长江东逝水，
27: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28: 三将军到跟前一问，这才明白，你少给分量了，这怎么能行？他吩咐一声，把这少给秤的摁倒在地，重责四十。大伙儿苦劝了一番，这才算没打。反正把这分量得给补上。嗨，孙权想，您管这事儿干嘛呀？这，哎，得了得了得了，咱们赶快走吧。等快出城了，张飞这才嘱咐孙权：“嘿，孙先生，啊，待会儿我接我嫂子进城。”趁着我嫂子那车仗进城的那功夫，你快点跑过来啊，你可别晚了，要是晚了的话，我把你关在城外头，你可没地方后悔去。三将军这几句话把孙权给说的稀里糊涂啊，您干嘛把我关城外边？嗨，就别管了，听见了没有？你只要见车仗一动，你就赶快催马过来啊，别忘了啊。哦，孙权赶忙答应，我记住了。一出城，张飞让孙权：“你快走，快把我嫂夫人的车仗请来，快着啊！”好好好，孙权打了一鞭子，催马。他回来了，孙权一进门，先给云长将军道喜，然后他才说：“确确实实，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我家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呀！”哎呦，云长这一高兴，眼泪差点淌下来，立刻他到后边亲自请嫂嫂上车进古城。这所有的从人谁不高兴啊？二将军与三将军兄弟在此相遇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古城啊，催动车仗直奔古城来。打老远，关羽在马上就看见了，哇，古城前有一哨人马，二龙出水排开了正中。

将的一杆大刀旗，旗下乌骓马，马上正是三将军张飞，手握丈八矛，大瞪着魂眼在那看。他看车仗到了，三将军扬起背来，冲着孙乾招手，那意思好像是你快，你跟车赶快过来。孙乾看了看云长将军，二军好，您看，三将军在向您招手呢。哎呀，云长这时候有点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泪水遮住了关羽的视线。果然是我家三弟，确实在向我招手呢。云长急忙把青龙偃月刀交给周仓，自己往前一催马，身边只带着个小马童，小马童牵着这个缰绳，人的两条腿要追绳赤兔兽的四条腿，这也真是够快的，风驰电掣一样就跑到张飞的跟前来了。云长在马上一拱手，三弟，一德，这德字没叫出来，云长这眼泪就下来。再看张飞，他招完了手，一看过来的不是孙乾，也不是两位皇嫂的车仗，而是云长将军。张飞不看则已，这一看，打摆他那两道眉毛唰就立起来了，魂眼圆睁，须发倒竖，怒吼一声，红脸汉，亏得你还有脸前来见我。啪，他俩脚一踹，蹦蹬绳，乌骓马往前一缠腰。张飞把手中丈八矛这么一拧啊，一个蛟龙出水，噗，枪尖的直奔云长的咽喉。这下子可把云长给吓愣了，他往旁边一带着个缰绳，幸亏胯下是赤兔兽马童灵性，呼的一下马往旁边这么一闪，这一枪刺空了。云长将军愣住了，他俩手一抱铁锅梁，三弟，你这算何意？张飞更不搭话，催马上前，是举枪又刺。关云长一连躲过几枪，云长将军这一路上保皇嫂夺关斩将，除去和那些守关将打起来不算，一路所有见着过关羽的人，没有一个不远接高迎跪倒磕头的。你像什么胡华老人呢，还有周仓啊、廖化呀，不都这样？今天没想到在古城前见着自己的兄弟了，这兄弟抡着枪一个劲儿的刺，你说这谁受得了？云长不能不问问，贤弟，你这是何故如此啊？难道你将桃园结义忘怀了不成？呸！张飞怒吼一声，红脸汉，你既无意，你还有什么面目来问我呀？是你先违背了桃园结义之好，忘了恩负了义，你干嘛还来指问人家别人呢？好嘛，从前是兄弟相称啊，现在改成了你我了。三将军话不多，可说的是字字愤，声声激他真火了。云长这么一听，委屈死了，三弟，愚兄有何无义之处？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张飞想难为你，问得出口啊？你背叛了我家兄长，降了曹操，曹操封你为汉寿亭侯，据说给你那钱都没数啊，又赠你袍，又送给你马，你这不算是背了桃园结义好啊？啊，你跟我有什么说的？你看枪吧。他扑隆一下拧枪又要刺，旁边关云长那马童不让，抬手砰的一下就把三将军的丈八蛇矛枪给抓住。三将军且慢！张飞一看，呀呵，

你这个小子，你抓我的枪干什么？找死！三将军冤枉了我家军侯，我家军侯没有降曹，你是干什么的？

死我吧，我刺死你干嘛，跟你没冤没仇的，好吗？他的枪上挑着个马童啊，像举着个三岁的娃娃似的。张飞两背一用力，滚吧你，蹬嗖啪叽咕噜咕噜咕噜，把马童给摔出去三丈多远呢。他举枪又奔云长来，周仓不让，周仓扛着大刀在旁边那站着看半天了，气得他直哆嗦。他知道张飞、张翼德和云长将军是磕头的兄弟，桃园结成弟兄，亲如手足。不过你这么左一枪右一枪的刺我家将军，这也不行。我这位将军够说了，真有点哥哥样，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一连让过你好几招了，你还往前捅啊，岂有此理。哎，翼德将军休得无礼。好、啊、张飞一看，嚯，哈哈，关云长这帮忙的不少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嗯哼，他看周仓这模样跟自己差不多，也那么高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哎，好像在哪儿见过。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家伙叫周仓，我曾经告诉过他不许打家劫舍。哦，他跟了关云长了。你有什么话讲？三将军，我家二军侯冤枉，他为保二位夫人历尽千辛万苦啊，辞别曹操，过了五关斩六将，来到古城，好不容易见到三将军您，你还不下马兄弟相认，你就这样的绝情用枪刺我家军侯，你欺人太甚。周仓急了，张飞一看，呵，我们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别在这儿跟我瞎嚷嚷，上一边扛着刀站着去，你在这儿紧着跟我这儿捣乱，我把你也扎死。周仓这么一听，那好，你要是刺我家军侯，你还是先把我扎死为对。说着呼的一下，他把青龙大刀举起来一挥霍。张飞一看，好大胆子，你想要动手不成，砰就是一枪奔周仓刺来。张飞不想把周仓刺死，他吓唬吓唬他，把他吓跑了就得了。现在张飞、张翼德就想杀云长，周仓刚把这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云长大喝一声，周仓不许无礼，那是你的三将军，你这还了得啊。周仓停刀这么一愣神，让张飞一枪把他那战袍给挑了个窟窿。你想啊，翼德将军要想扎死周仓，那不这一枪就完了吗？周仓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不敢再说什么了。云长将军往前一带马，三弟，住手！住手！哪有那事儿？你看枪吧，砰！云长把丈八毛抓住，你不是说我无意吗？你不是说我降曹了吗？我现在不在你跟前这儿多说什么，你可以问问两家嫂嫂。云长一招手把车仗推过来，孙乾跟着车跑过来，满头大汗，他站到了张飞的马前，三将军呐，嗨，孙乾一下这我才明白，我说在衙门里一见到你提到我家二军侯的时候，你脸上一点笑纹都没有了呢，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赶快住手吧，我家二军侯他冤枉。哈哈，张飞一看，马童、周仓加上你孙乾，你们都是一头的，全都替关羽说好话，劝我住手，你要说些什么？嗯，张飞刚把眼睛这么一瞪，孙乾知道三言五语说不透彻，讲不明白，他抹头就跑。张飞以为自己一瞪眼把孙乾吓跑了呢，不是，孙乾要干什么呀？他想请车仗里面的夫人您赶快劝劝，其实那二位夫人早就急坏了，多着急也不行啊，因为那深沉在那儿呢，他不能一挑车帘本一个箭步由打车上就蹦下来，到了张飞的马前，抓住张飞的马的缰绳跟他说长道短，那不行啊。他让老君把这个车尽量往前推，等孙乾跑过来的时候

这会儿甘夫人的车辆在最前面，夫人亲手把车帘摘下来。三叔，你赶快住手。张飞一看，哎呦，嫂子，赶快把枪往判官头上这么一横。嫂嫂啊，小弟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全礼，我没法给你磕头了。您等着，我杀死这负义之人，然后我就接嫂嫂您进城。甘夫人一听，急的呀，眼泪都下来了。三叔，你错怪了他二叔了，因为云长不知道你和你家兄长的下落，故此他暂时牺牲于曹氏。现在知道你哥哥在汝南，你二哥云长不避险阻，送我们姊妹才来到孤城，你休得错怪了他二叔。糜夫人这时候也说了话，三叔啊，云长二叔在许都那儿是出于无奈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家兄长呢？他这个，哎呀，张飞一看两个嫂子都说话了，而且全都向着云长啊，哦，甭问，我的两家嫂嫂都让云长给瞒哄过了。嫂嫂啊，您不必多说了。常言道，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是二主之理，待我将云长杀死之后再接嫂嫂你入城不迟。张飞说的有他自己的理呀，忠臣宁死不辱嘛，你要真是个大丈夫，不是二主啊，你既保了刘备，你就别保曹操，不能今儿保这明儿保那个。云长听的这会儿一拱手，贤弟，你屈枉了愚兄。孙权急得直跺脚，三将军，云长将军特地前来找你。张飞一看，我说孙权，你跟着瞎呛呛什么呀你啊？你说关云长他有好心呐、啊？他这是来逮我来了。云长这么一听，三弟，我要是来捉你，我需带些人马来呀，我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能说是前来捉你呢？张飞一听，嘿嘿，这你瞒哄别人去，你还想哄我呀？你往后面看，看什么呀？就在这同时啊，云长就听着身后远处是金鼓大作，云长在马上一抹身，用手一推，五柳长髯，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里来了一哨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打的都是曹军的旗号。哎呀，云长奇怪，这是哪儿的人马呀？三弟，我确实不知这是哪里来的一哨人马。张飞一听，什么？你不知道？好啊，瞪着俩眼跟我这儿说谎话，还在我这儿支吾呢，那不是你带来的吗？贤弟啊，确实不是玉兄所带之人马呀，你得了吧你，世间哪有这么巧的巧事啊。哦，你前面保着两位嫂嫂弄这么几十个人这儿糊弄我，把大队人马藏在后边，是为了夺我的古城。哎呀，现在云长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是怎么也说不明白了。张飞一看云长将军不说话了，哦，你理亏词穷了吧，等着吧，等着你家三将军先把你扎死之后，我再杀散这哨人马。说到这会儿，他俩脚一踹，蹦蹬绳，催乌追兽往前来，是举枪就刺。云长万般无奈，他赤手空拳，带着这匹赤头兽，夸夸一连又躲过三将军几枪。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云长将军这么一着急，三弟你住手，你还有何话讲？三弟呀、啊，你不是说这哨人马是我带来的，待我将来将斩首，以表愚兄之心，你看如何？嗯？张飞把大环眼一瞪，怎么着？哦，你把来将杀了我，那好，
我亦得助你三通战鼓。如果你斩了来将，我下马相认你是我家兄长。要是三通鼓敲完，你斩不了蔡阳，那不用问了，你是带领着这支人马来取我的古城。逼得云长万般无奈，他只好是提刀上马。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云长用了一个撇刀计，就把蔡阳给杀了，然后把蔡阳手下执掌大道旗的那个军校捉住。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说你们这个蔡阳将军他从哪儿来？这个军校这才说，说是我家蔡阳将军听说汉寿亭侯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琪杀死了，当时老将蔡阳要给他的外甥报仇，向曹丞相请兵要追杀你，曹丞相没答应，不让去。后来刘辟和公都复占了汝南，我们蔡阳老将又向丞相讨令，说他要把汝南收回来，我家曹丞相这才给了老将蔡阳一哨人马，让他收回汝南。我们的兵马刚走的这会儿，探马禀报蔡阳将军说，前面有一队车仗，保护车仗的人正是你汉寿亭侯关云长。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他说这是天助他，给他外甥报仇，急不可待，是举兵而来。他这才从后边追你，不上汝南了，就这么一个来由。云长问明白之后，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你看城楼上这个将军没有？那军校一看，我看见了。云长说，这好了，你就把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一字不许差。遵命。云长这才告诉马童把这个掌旗军校给送了去，送到张飞张翼德的跟前。张飞又问了一下，这军校把方才说的这番话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呀，好险呐，方才我没等二哥云长把话说完，我差一点一枪把云长二哥给挑了，如果真是那样，那不冤枉了我的二哥呀。大哥刘玄德知道了，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我呀，还不得跟我拼命啊。张飞刚想到这儿，跑来一个探马，报：启禀三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马上人一个个佩刀带剑，他们风驰电掣般的直奔我古城而来，请将军定夺。啊！张飞吃了一惊啊，心说怎么？难道又是曹兵？刚才在城外边，云长二哥刚杀了蔡阳，怎么又是曹兵呢？不是曹兵，那哪来这么一股人马呀？你可曾看见他打的是哪家的旗号？启禀将军，没旗号。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这哪儿这么股子兵啊？没旗号就奔我这儿来了，赶快迎敌！不管怎么回事，也得出去看看。他飞身上马，提丈八蛇矛就奔南关来了。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由打马上就跳下来。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住手！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8: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7: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2: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3: 加上舞蹈班，
14: 加上声乐班，
13: 加上朗诵班，
14: 加上钢琴班，
13: 加上书法班，
14: 加上英语班，
13: 加上编程班，
14: 加上美术班。
15: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6: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7: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0: 同学，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1: 哎，没事儿。

0: 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系列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许先生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有两大主线，第一条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是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前面的时间当中，许先生还谈到了何以中国中原文明的特质，包含礼仪用器的制度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二里头青铜器影响范围极广，不仅是在中原地区，还包含了长江的上中下游以及长城以北。这个时候的都邑出现了空前的大提速，也形成了中国的雏形。下面请继续收听许宏先生的介绍。
12: 我们看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宫殿建筑啊，它是不是国家啊，好多人还争议。我就说这个历史需要距离感，我们把这个视野放的时间长一点啊，放的这个长一点就可以，就能看清好多问题。我们要是这个长时段来看的话，像江寨这样啊，距今7000年，这个时候这个聚落啊，就是挖了一个壕沟啊，那几个大房子啊，几组这个人群都住在这个周边，中间是一个大的广场的，它是不是就是向心开放、公众参与，可以这样的大体平等的原始社会？而到了三代这个王权出来了啊，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封闭性、独占性和秩序性？有这个学者说，这个不让看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这个典型特征。紫禁城高墙森垒，这个不让看，紫禁城你看不着啊。我们中国很难有这个公共广场中这个 monument 是吧，纪念碑式这样的东西。账本不让看，地图不让看，这都是中国这个古代政治文明的这个特色，是吧？就这样一个东西出来了，表明它这个王权出来了。我们看这个从二里头，大家看中。

0: 找的大四合院这种建筑哈、啊，一直呢到这个二里头已经有了多军院落的中国最早多军院落的这个宫殿建筑群哈、啊，到了这个西周时代的啊，这样的这个几军院落的这样的中规中矩的带有中轴线的宫式建筑群啊，中间这些我们就一带而过哈、啊，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了这个紫禁城哈、啊，这种这个封闭式结构啊，然后这个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然后土木建筑这样一些规制，都是从二里头的这种开始啊，向后来这个发展。第五个，我的第三本小书大家知道叫《大都无城》，这个视角大家看看都邑视角啊，最早中国的早期中国的大都无城的自信啊，从这个角度就是来解析一下这个早期中国。那么我说他是从二里头呢，大都无城这种状况呢，从二里头开始的，就是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外国城，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防，然后为什么不设防？我们认为它就应该是整个这个处于华夏族群处于上升阶段的这样一种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啊，归根结底文化自信，因为自信所以用不着这个铸造这个筑墙是吧？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跟诸侯这个讲信修睦，甚至我们还有我们现在把这个把部队把军队形容为钢铁长城，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哈。我们看从二里头开始，这个殷墟整个西周时期的这个封号周原和洛邑统统都是大都无城，没有一个外国城啊来笼罩的。而到了从曹魏的邺城开始啊，一直到明清这个时期呢，内城外郭纵贯整个这个都城的大中轴线和这个严格的礼坊制度啊全出来了。就是说整个这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是吧？这就是我这个大都无城的一个中心思想。最简单的我把它分成这个所谓实用性成果阶段和这个礼仪性成果阶段。就是说第一阶段这种大都无城这个时代呢，从二里头一直到东汉的洛阳呢，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边，只有这个几百年的时间啊，然后是有郭城的，而这个几乎是1200多年时间里边哈，没有外国城这么一个脉络。有城郭的这两个阶段，郑州长城这个时期啊，和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正好是这个军事上这个争斗的特别厉害的时期啊，防守上需要这个提高防御手段的这样一个时期。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曹魏的邺城开始，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啊，整个全是内城外郭，无一例外。就是整个这个大中轴线啊，城郭制度啊全出来了。那么这为什么？这里边就有好多好多解释。我个人一种解释呢，就是如果说中国历史的这个前面这个阶段啊，从二里头到秦汉阶段是上升阶段，有这种文化自信的话啊，所谓的这个以前说的五胡乱华啊，这个词儿不一定准确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或者说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啊，就是一部胡化的历史。大量的西方这个少数族群哈、啊、入主中原哈、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而统治着这个大范围的华夏族群哈、啊，很有可能就是有北大教授的研究，很有可能是一种这个反而是一种不自信，导致他的高墙深垒哈、啊，注重秩序，严格的这个礼坊制的管理，这种东西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究的问题。后大都无城时代哈、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几大要素哈、啊。像这个它的这个中轴线啊，城郭齐备，然后严格的礼坊制啊，我们看东汉时期还都没有这个大中轴线啊，还都没有这种这个礼坊制啊，没有外国城，但到了这个汉魏洛阳城的开始大中轴线啊，这种礼坊制啊一点一点的啊就开始这个齐备起来了。诶，大家说一般有都城肯定得有城墙啊，怎么会有没有城墙的呢？大家知道徐老师跟大家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早期阶段，而晚期阶段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现在还留存着城墙的晚期阶段的中国古代都城，而早期阶段不是这样的。细节请大家这个参阅这个大都无城啊这本书就可以了。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

0: 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1: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2: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3: 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主讲人许宏先生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4: 最后全球视角来看看这个中国文明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说呢，这个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啊，我们说这些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现在我们说只搞中国已经搞不懂搞不清中国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定要把中国放在全球文明史这样一个大的框架里边，我们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是不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说青铜吹成中国啊，北大一位教授啊，他来做的啊，这个图啊，甚至是这个更早的呢，应该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学者来做的这个图啊，上面有图例啊，颜色越深的啊是时代越早的，颜色最深的是这个公元前5000年以前，就是我们的仰韶时代啊，甚至更早那个时候啊，然后最早的西亚和这个北非这一带啊，或者是地中海东岸这一带啊，最早的铜器出来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向欧洲、向西欧啊、向中亚扩散，而到了这个公元前4000多年以及之后，才扩散到了东亚地区。这个就是我下一本小书想写的内容啊。下一本小书我想再写一本东亚青铜潮，就是这个青铜冶铸技术跟潮水一样，怎么从西向东啊，一点一点的非常清楚。等再往东，大家说到日本几乎没有青铜时代，青铜跟铁器一块传进去的，而这个传进去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中国的战国时期，甚至顶多再早一点了，这样一个脉络是非常清楚，就是冶铜器的扩散啊。而这个到了东亚呢，从中国西北啊，一直到这个中原啊，一直到以黄河为主的这样的区域啊，这样一个扩散。二里头我们说它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再往前呢，我们找这个蛛丝马迹，在龙山时代的末期啊，发现了这些残片西青古剑啊，就大家知道乾隆那个时候的哈，一个这个著录书上面啊，这个特别像龙山的啊陶龟这样的东西哈，但可惜实物见不到了哈，我们只能打个问号。更多的是偏于这个晋陕高原哈，西北哈，这个内陆地区哈，这样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再往西呢，还有更早的这个冶铸铜器的这样一些痕迹吧哈，我们逐渐哈，希望能搞清它的演变脉络。以青铜为中心，在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这几百年的近千年的时间里边，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大量的外来因素进入东亚大陆的腹地，耳熟能详的小麦、黄牛、绵羊、车、马、长斜坡的大墓道，带有长斜坡墓道这样的大墓，用骨头占卜的痕迹，甚至这甲骨文，我们都没有在中原找到它源于本地的这个证据，现在还是这个还有缺环，还看不清楚，突然就这么发达了，怎么来的还是个谜。大家知道这个文字这个东西呢，是很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外来的刺激和影响就出来了。大家知道西夏文字、契丹文字和日语都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出来的，所以这甲骨文究竟是那么几千年的繁衍出来的，还是说受到外来的影响出来的？甚至像二里头这样的管控大地域人群这样的这个政治实体，究竟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发明出来的，还是受到外边的影响才出来的？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如果大家说这些都是外边的，这都不是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 中国从来都没有自外于世界，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现在呢，我们说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一般朋友说，归500年前大航海那个时候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导致全球化，这态势出来了。然后有学者研究认为，全球化5000年之前就出来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靠谱的，因为大家看那个青铜槽，青铜也就记住这个扩散，就是全球最早的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个东西呢，在这些东西都在考古学家这个手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刚才给大家讲了半天中原，而那些大量的外来因素呢，是通过半月形地带这样一个地域过来的。提出半月形地带的这概念的是童文正教授。如果大家不熟悉童文正教授的话啊，那么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也是现在我们稍微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肯定有看过珊瑚岛上死光这个电影的科幻电影，他就是作者，他是科幻小说的作家，这个大才子童文正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提出这个半月围绕中原这种这个残月形的半月形地带啊，我们所谓的礼乐文明是吧，礼乐文明到这几乎就没出去，而外来的好多的因素，比如说中原注重用青铜大鼎，用青铜鼎来显现身份和地位啊，而这个大家知道西方是用权杖的，那个权杖就被挡在了这个半月形地带这个范围内。半月形中亚东亚内陆的哈这个礼乐文明跟外来这个哈跟外来欧亚大草原哈和中亚地区来的这个外来这个域外这个文明呢相互碰撞呢，形成了这样一个半月形地带。这个被这个英国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森爵士，他是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哎，莫顿学院的院长啊，被这个杰西卡罗森教授形容为美丽的中国湖。整个这么一个从东北地区啊，从东北地区哎到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河北北部内蒙古啊，一直到这甘青地区，一直到四川，包括三星堆，那个大家觉得好多东西不认识啊，非我族类那感觉哈、啊，跟中原不一样哈、啊，它都是在美丽的中国湖里边的，这样就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不完全限于中原这些东西了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哈、啊，都可以做进一步的阅读。我们给大家讲了半天，视野放开了很多，它都限于东亚大陆的就这一点儿，是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二里岗殷墟西周青铜文明，向北呢是跟二里头大体同时的下家店的下层文化，有青铜进入青铜时代的啊，然后呢西北呢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河西走廊的这个丝霸文化啊，大体上都在距今3700年左右那个时候进入这个青铜时代。那么他们是哪来的，怎么突然就发达起来了呢？大家要是再往外看哈、啊，在现在的中亚地区哈、啊，在这个俄罗斯那个西伯利亚哈、啊、南西伯利亚那一带哈、啊，整个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出来了。用这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吉林大学的教授林云先生的话哈、啊，就是在中亚哈、啊、欧亚大草原的那一带呢，当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青铜文化的漩涡，它向室外哈、啊。散发着这个飞沫，许多这个文化啊都受他们的影响互相激荡呢，到最后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这个青铜文明。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漩涡框架内的，或者是这个可以说是最早的全球化，也就是青铜这个世界体系这样框架内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啊这个中国最早的广义王权国家是怎么来的，所以我用了一个青铜催生中国这样一种概念来解释啊，这些情况。不同版本的全球通史、全球文明史上的这些图啊，基本上是白人学者他们写的这些书啊，像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偏西地区，他们就比较详细，这边呢几乎是空白。实际上呢，就等于说中国学者、 中国学者现在在做的这些东亚大陆这样的工作呢，我们相信也应该能够为丰富全球文明史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个大家呢，作为关注者，有些朋友作为参与者呢，大家都应该可以共同的见证这样一个我们这个从全球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全球史这种概念只提出几十年呢，大家以前各自各的完全没有地球这样的概念啊。当知道这些呢才几十年，而几十年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收获了。当然我们还有好多空白要去填补，然后大家这个可以这我们亲身参与，大家呢来见证，我们愿意这个一起经历共享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先生和大家分享了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感谢许宏先生的详细讲解。我们也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就要说到两大主线。第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要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是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在这样的主线之下呢，作为历史学者的许宏先生首先要勾勒时空中的中国。中国的由来包含了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处中原，还有东亚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东亚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之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的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到2800年，这是仰韶时代；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800年是龙山时代；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是龙山时代的末期；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是二里头时代；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300年是二里岗时代；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殷墟时代。根据现代学者的划分，文明时代有三大阶段，分别是邦国时代、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中国历史中的邦国时代是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王国时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帝国时代是秦汉以至明清。谈到最早的中国，就一定要说到二里头遗址，在这里有很多的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双轮车辙，最早的工程，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工程，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何以中国中原文明都有哪些的特质呢？首先是礼仪用器的制度化，还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谈到的是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兵器。中原的青铜器之风覆盖非常广泛，从长江上中下游到长城以北都刮起了青铜器旋风。而这一时间段也正是都邑的千年史，是空前大提速的时间段。这个时候中国的雏形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大都吴城，二里头是大都吴城的开始，之后就有了城郭，这分为实用性城郭和礼仪性城郭。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不仅从中原视角看待中国的诞生，同样也有全球视角青铜催生的中国。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等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共 公民，人人有责。
7: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醇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7: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于和的书评《梁红》《跳房子游戏》与《出格的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饥饿海峡》改编的戏剧故事。
7: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9: 我一向偏好文思讲究的文体家的作品，但此前阅读梁红的印象在这里多少遭遇了挫折。显然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梁红放弃了文体家的讲究，而选择将就人物的风格，为逼近生活原态而在语言方式上适当的自我克服，也许是当代写作在叙事选择上的宿命。但梁红的放弃却显然不是考虑叙述自身的效果，而是出于对叙述对象的尊重。对于有良知和洞察力的作家而言，人的问题总是先于记忆问题，这也反过来决定了作家与作品的格局。梁红对于人的关注并不是从这部作品才开始的，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光正的光》，他在文体上的尝试和突破，在语言方式上的自我克制，似乎都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在写作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共生的联系，让写作不仅是自洽的，更是及物的。某种生活及其中个体的人有没有获得不失真的呈现，比文本的完美度更重要。这也许正是梁红作品在观念和意象两个方面均具有强大的原创性的原因。他的立意、人物、场域、笔法，似乎从不囿于这样那样的欣赏框架。他要言说的物，他的意与词，常常超越惯性阅读乃至惯性批评的想象边界，使既定的坐标系失效。他心中的问题像座王屋山一样矗立在门前，让人无法回避。梁红对我们的语言系统关于人的分拣和割裂一直保持警惕。几年前在《出梁庄记》某次读者见面会上，当梁红陈述完农民工的现实处境，

0: 一位衣着讲究的老先生问，我们是不是应该以现代化眼光来看待进城的这些人？难道城市应该是为外来人口准备的？梁鸿回答，作家的任务是看见问题并尽量不加图示地加以表达，因为的确有这种存在，有这样的苦难，作家的确解决不了这些冲突和问题，但是如果不努力去呈现，就是作家的失职。城市的确不是专为外来人口准备的，城市也不应该是专为任何一部分人准备的，城市是给人准备的，这个人里面当然也包括在城市辛苦劳动而居无定所的人。事实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有关人道的前提性问题，与其说这种思考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鲁迅甚至更早，还不如说任何头脑清醒而不自私的作家都不会忽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梁光正的光中，梁光正这个人物的出现显然不是作为某个社会群落的典型，而是作为有特定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作为一种更广阔的存在的一份子，也许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可能整全准确地理解梁光正。完全不介入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但完全沉浸其中的写作在表达的完成度上则可能会打折扣。在这种两难之中，梁鸿选择了亲人视角，以一种情感者态度进入虚构，循环虚构，遵循虚构场域的内部逻辑，除最后使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外，前九章依次采取梁家的三个孩子永志、冬玉、冬竹的视角各叙一章，然后轮回如是三番。这种叙事视角所依附的主体本身也是在场者，并不是传统全知叙述中的旁观者。这样的第三人称事实上兼有着第一人称叙述的在场性和情感关联度，能明显感觉到作者为了保全人物原质所做的退避。在评论和随笔写作中文风典雅清透的作者，从这部长篇小说里隐身了，在趋近口述风格的叙述里，只有人物在动用他们的感官。经过刻意限制的轮回视角，在情节、人物个性展现等方面的互补十分高效，他们凝视着同一个父亲、同一段历史、同一种场域，提供了不同质地的看见。这让我想起跳房子游戏，游戏场地是标了序号的九个格子，最后一格是天堂。游戏规则要求从第一格到第八格要踩着瓦片单脚跳，到天堂才可以双脚站立。谁先完成一个回合，谁可以占一个格作为自己的房子，别人不得经过。小说从三个有限第三视角轮回到最终的全知，也正是这种从限制到自由、艰苦贯通的感觉。
1: 按照规则，梁光正的人生本来是在这样的格子里上演的，然而并不是。你发现这个人常常犯规，一会儿踩线，一会儿出格，总之不好好玩。很简单，他的目标不是占房子，而是废除霸占。但由于牢固的游戏规则，他努力的结果只是不断让出自己的格子，却没有阻拦别人的霸占。而他经常性的出格也并非有意与规则为敌，只是因为他不愿意从赢家霸占的格子上绕过去，他觉得这不该。他理所当然地坚持着他认为的应该，哪怕这应该颠覆了他一生的安逸。这坚持令人于心戚戚，虽然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高贵或神圣，梁光正的坚持只是在有限的现实里努力活出滋味的人的坚持。作为从未被认真对待的人群中的这一个，他要求存活，要求情感，要求不被挪移，不被欺瞒。然而当苏昌生活最终还是沦陷于被安排，被形形色色的常规充塞，这种坚持就像自认为游侠骑士的堂吉诃德，有光荣和悲壮，也难免有几分无畏和滑稽。个体与人群的严重违和，总是要付出双重代价，一重是群体对个体的侵夺，一重是群体对个体的歪曲。梁光正被儿女指责的种种过错，只是牵累和麻烦，而非不义或伤害。亲人所承受的苦难是他导致的，却不是他造成的。允许饥饿而不允许偷窃，允许冤枉而不允许指标落空，允许装假而不允许恶名，允许不关心而不允许不正常，允许不能活而不允许不好看的无名势力，他的庞大和凶恶常使勇气湮灭，言语躲闪，热情冰冻，而这个执念

0: 脑昏眩的圣徒，他所做的一切，包括牺牲，都只是对某种道规的执行，而非出于自我的现实意愿。相对于堂吉诃德，梁光正具有更丰富的世俗性与自我性。梁光正的光源自人之为人的常识与良知，而非某种虚拟身份内涵的道，发自人性而非神性。这光亮与其说是用来照亮道路的灯盏，不如说是用来御寒的火堆，是寒凉世间的一点高温。梁鸿致力于表现的不是殉道或者戴罪的圣徒，而是这个人携带着人的缺陷和混乱，也在似乎不可能之中保有着人的淳朴微光。这个人正是文学比宗教故事更动人心弦的原因。梁光正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既有人物谱系的一种废名。你找不到一个与他完全对应的精神基因和姓氏，不神化不符号化地感受他，也许才是读解的正途。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饥饿的海峡》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一天，八重偶然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位武贺市的议员，名叫尊见京一郎的先生。这个大经理为了帮助刑满释放的人能在出狱后不被饥饿所迫，以致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向政府捐助了3000万元。这件事轰动了海峡，八重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慈善家就是曾经救助过他的犬饲多吉。他要立即去会见这个恩人。在尊见京一郎的客厅里，八重看到了一别10年的恩人，他不由得流出了激动的热泪。艰难拮据的10年风雨生活，他没有一刻忘掉过这个高大魁梧的人。他多么希望对他一吐积压多年的心里话。但是令他奇怪的是，尊见先生一口否认他是犬饲多吉。八重说，犬饲先生，好久不见了。尊见京一郎装着听不懂他的话，惊讶地说，我是尊见啊。八重想，一别10年，一时想不起来也是常有的事。他微笑着对尊见说，你不是去过大凑吗？高台街上的那座花之家记得吗？尊见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冷冷地敷衍了一句，不记得了，你认错了吗？八重可能是因为见到了恩人太兴奋了，他并没有发现对方脸上的不悦之色，坚持说，我没有认错，10年前的事你难道忘了？那时您的胡子乱蓬蓬的，我给你洗了澡还刮了胡子。尊见不想让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我想不起来了。他一边给八重倒水，一边想着如何把话头岔开。这时八重发现了尊见手臂上的伤痕，高兴的几乎喊了出来，哎呀，就是这个伤口，当时还在渗着血，你洗了澡，我给你包扎了伤口，你对我说，开个香烟铺吧，好好孝敬你的老父亲。尊见忙用衣袖遮住那块该死的伤口，打断了八重的话说，好了，八重姐，我以后再听你说，你先在这休息一下，我去办点事，办完事我再来陪你，好吗？

实在对不起，八重姐。在尊健先生的安排下，山户八重带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在客厅的沙发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五贺市海边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警察局查证，这具女尸就是山户八重。从各种迹象分析，她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案情的线索条条通到尊见经一郎的身上。这时宫坂警察已经退休，但是还在镇上担任特约警察。他听说发现了犬饲多吉的线索，立即专程赶来五贺市，要会一会追踪了十年的这个冤家对头。五贺市警察局森严肃穆，审问室中心坐着尊见经一郎，在人证物证面前，昔日的犬饲多吉，今日的议员尊见，终于张口说话，吐出了历史的真相。他说：我既没有抢劫当铺，也没有杀害过两个假释犯，你们对我的推论是错的。十年以前，我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汉子，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全靠自己苦干。为了给老娘祭奠做法事时施舍的钱，我骗去了渔业社的50元钱，因而被关押过。后来我干过各种苦力，到札幌市才认识了那两个假释犯木岛和中吉。他们因为花光了仅有的一点钱而走投无路，为了不挨饿，他们一起去清理碎铜废铁，在温泉旅馆洗澡的时候结识了当铺的老板。那两个该死的假释犯居然起了歹心，背着我抢了当铺，杀了老板一家，还放了火。在去函馆的火车上，我才知道他们做的这种案子，这才是真相。到了函馆，正遇上层云晚帆船，海面上混乱极了，我们把船划出了海面，刚松一口气，没想到木岛和中吉为争夺赃款而殴打起来，中吉被打落水中，木岛又恶狠狠地用淘水的木桶朝我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危急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地抡起木桨一击，木岛大叫一声掉到了海里。他在海里挣扎着喊：都怪我不好，救救我吧。但海水一下子就淹没了他，可这喊救命的声音却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在那金青海峡的夜晚，我一边划着船，一边在想，我要用这笔侥幸得来的款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你们也许要问，当时你为什么不去报告？我那个时候在挨饿，你们难道会相信这个挨饿人的话吗？后来我发了财，为了不时出狱的人再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捐出了3000万元。说到这里，他沉默着，似乎他的思路受到了某种感情的干扰，似乎他想躲避什么责难。空气凝固着，宫坂吉太郎冲破沉寂，愤怒地走了过来，拿出了八重珍藏着的

0: 子，把在佛湾山崖中收集到的一包灰土也摊在尊剑的面前，激动地说：八重是怎么死的？你为什么不说下去？八重为了答谢你这个救命恩人，竟然对我这个警察说了谎话，包庇了你。今天八重千里迢迢来访问你，可把你吓坏了。要是让这个女人活下去，你今天的地位就会丧失，于是你犯下了杀害八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八重虽然已说过一点假话，然而他的心是该多么美好啊！不管你捐出多少钱，也不能赎回这次犯下的罪行。尊敬先生，你在佛湾顶上把船烧了，以为把一切都消灭了，可是化为灰烬之后，不还是有灰尘留下来了吗？恢复一点人的良心吧，还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吧。宫坂吉太郎苍劲铿锵的责问声在审讯室里回响着，室内一片宁静，静得掉一根针也能听得出来。尊健的头上沁出了丝丝汗流，他听得到自己砰砰跳动的心声，他的人性正被这位老警部补的一席话所唤醒。他耳边响起那个在海水中挣扎着喊救命的木岛的声音，变成了八重被卡住咽喉之后喘着气流着泪哀求的声音：请原谅我，尊健先生，一个从前的妓女跑到客人的家里来，而且到了有太太的家里来，说了许多蠢话，一定是你吃惊了。你是尊健先生，不是犬四先生，是我认错了，实在对不起，我不该来，我真不该来，请您饶恕我吧，饶恕我，饶恕。八重声音越来越听不清了，脸渐渐地变成紫色，睁着眼，眼角挂着两滴晶莹的泪珠，似乎他在问苍天：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呀？突然尊健伸出一双苍白粗大的手，拼命地拍打着摊在他面前的那包灰土，好像怕有人要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出来似的。他喊着：杀死八重杰的是我，是我呀，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杀人。一副锃亮的手铐靠到了这个市议员的手腕上，案子了结了。尊健京一郎承认了自己杀害八重的罪行，但他在饥饿的时候却没有去抢劫，去杀人犯罪。为什么发了财，富裕了，成了一个公司的大经理，当上了市议员，反而去杀了一个一直在思念他、感激着他的女人呢？至于这位在世界上挣扎了30多个年头的山户八重，正像宫坂警察所感叹的那样，那个姑娘这些年的生活道路，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叶小舟。在这片充满罪恶的海峡里，一个小小的黑浪头就可以把这一叶小舟掀翻淹没。那么谁是制造这片饥饿海峡的罪魁祸首呢？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属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能源？嗯，
12: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0: 好
13: 好
10: 好，
13: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2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1: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0: 有的成熟动人。
22: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0: 有的恢弘大气。
23: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0: 有的扑朔迷离。
24: 我还有个机会吗？
20: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乐意创始人袁征。哎，袁征老师您好。
25: 李老师您好。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您呢为大家来介绍一本啊，叫做远征冒号2358年达尔文第四星球之旅啊。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可能就会觉得很诧异啊，2358年，300多年以后，然后达尔文第四星球，哎，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星球？所以首先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最开始的是一部创作于30年前的自然冒险类的科幻小说。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哈？它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5: 因为这个呢，从严格意义上也不能算是一部小说
1: 哦，
25: 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既有大量的文字，也有大量的图片，其实它有点像一部探险记。那么探险记呢，里边有文字叙述，也有很多的图像的一些记录。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诞生于1990年，当时获得了很多奖项。它描写的呢，是在2358年的时候，那时候地球可能已经环境破坏到一定程度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外星的种族呢，叫伊玛人，他跟地球人呢达成了一种协议，帮助地球人去改变他的环境。
1: 哦，
25: 那么这应该是在2231年的事情。
1: 哦，
25: 那经过了100年呢，正好地球也恢复到了之前可能差不多一半的程度吧。他们呢就无意中呢探测到了，应该是5-6个星球。那么其中一个呢就叫达尔文第四星球。只不过在这个星球中呢，他们探测到了有生物，这个伊玛人就跟地球人呢就是要组建一个探险队。那么这探险队里的就得有科学家，完了探测员，还有就是很多包括跟这种航天旅行相关的一些技术人员。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有特色呢，就是他们需要记录这个星球的生物，所以就请了一位原来专门画地球野生动物的一名画家。这个画家呢也是本书的作者，维恩巴洛先生。所以他既是本书的作者，也是书中的探险队的一名成员，这是这本书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完了就经过了可能长达几个月的探险，那么巴洛先生呢就作为探险队的成员，把这中间所有观测到的生物呢都记录下来了。其实他的灵感也是来源于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查尔斯达尔文呢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次应该是环球旅行，
1: 对，
25: 叫小猎犬号。
1: 对，
25: 所以呢像巴洛先生呢，其实他很多这本书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小猎犬号。只不过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呢，小猎犬号呢是达尔文真的亲自去在世界旅行，完了把这里边他们观察到的所有的生物动物，还有包括很多地貌的一些标本，他们收集起来，他把这中间呢几年的旅行写成了一个游记。那么巴洛先生他等于说所有的内容都是靠着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的。
1: 对，
25: 但是他同样做到了有非常扎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让很多人包括很多艺术家还有年轻的读者看到这个作品都以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它特别有意思。
20: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
9: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哈，就是本书的作者叫做维恩巴洛啊，同时呢，他呢也参与了1358年的这一次达尔文第四星球的这种探险和发现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哈，他是一个什么人？他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25: 首先呢，维恩巴洛先生呢，可能在中国在大众的人群中可能并不太知道这位艺术家，但是他做过很多的大片儿，比如说像《阿凡达》。哈利波特、霍比特人、还有异星战场，因为他算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幻想艺术领域是一位艺术大师。西方像这种只要有异世界设计的，包括电影啊、游戏啊，基本上很多都请这位大师帮助设计里边的，包括世界还有包括其中的角色。所以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殿堂级的人物，
9: 是吧？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对《阿凡达》当中呢，就是这个主角骑的飞翔的那个动物哈，应该印象很深刻啊。包括像《哈利波特》当中的很多形象，比如说像夜骑呀、这个鹰头马身有翼兽啊等等这样的动物啊，印象也很深刻。其实这些是不是都有维恩巴洛先生的影子？
25: 我给您讲一个他的一个脉络。远征这本书呢，它英文叫 Expedition， 它是1990年出版。90年出版之后，91年获过很多科幻的奖项，而且他获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个最佳青少年图书。之后呢，因为巴洛先生呢，他的父母就是算是这种古生物学家，而且他的祖父祖母也是做这个领域的，所以呢，他在做所有的生物设计的时候，包括世界观设计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的理论支撑，所以让我们都感觉，哎，这个东西好像就是真实的。所以呢，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 Discovery 频道就是看到了这个项目，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想把这本书拍成一部纪录片。而这个纪录片呢，不是记录这个书怎么创作的过程，而是就是像一个，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星球去探险，我们就当这个世界是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在西方这叫伪纪录片，就是我把一个虚构的东西当成一个真实的东西去拍摄它整个的过程，
9: 那完全用这种现代的这种特技啊、电脑技术展现出来。
25: 对，当时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3D 技术
9: 哦，
25: 但是他们请了很多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导演、科学家，包括霍金，还有包括像乔治·卢卡斯。还有包括像 NASA 的很多科学家，那么这个部片子呢，也是影响了整个西方科幻领域的，应该它算是一个很里程碑式的作品。正好，在2005年的时候，我猜测啊，当时应该是卡梅隆看过这部片子，之后呢，因为在2005年底的时候，成立了《阿凡达》的最初的一个设计的 team， 由巴洛先生呢领导这个 team。就是做出了《阿凡达》整个世界的第一版原型
9: 哦，
25: 所以我自己内在判断，它其实是有这么一种关联的。而且他们本身，你看像这个巴洛跟卡梅隆，还有跟《水形物语》导演那个托罗，他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9: 另外呢，在这本书的最后啊。

0: 其实有一张照片是您和巴洛先生的合影，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拍摄的时间，其实就是今年哈，今
1: 年
0: 的一月份，
1: 一月应该是26号，
0: 26号，是在这个巴洛先生的工作室当中，
1: 对，
0: 是吧？
1: 工作室，对
0: 啊。那那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您见到了他啊？
1: 嗯，其实呢，就是因为正好我要去洛杉矶那边做另外一位艺术家的展览
0: 哦。
1: 后来我想，我都到了美国了，那我肯定要见一下巴洛先生，而且我觉得也许我能做一场专访啊，或者什么的。
0: 哦，
1: 后来呢，因为当时行程其实很赶，
0: 嗯，
1: 完了巴洛那边的行程呢，因为他自己的工作也比较忙，当时也都是大家去凑时间，
0: 嗯
1: 啊，最终呢，26号那天呢，正好他好像是一个上午有时间。我正好就去到他的工作室。
0: 哦，他工作室在哪儿？美国哪个城市？
1: 他在纽约。
0: 哦，在纽约。
1: 他的工作室非常有意思，里面都是各种的像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手办，而且都是各种电影大片的。
0: 哦，巴洛先生多大岁数？
1: 他应该是67岁吧。
0: 那次见面您跟他聊了些什么呢？
1: 那次见面呢，其实主要呢，我也是自己想了一些问题。
0: 嗯，
1: 因为我在这一年中呢，我对于《远征》这本书也是从一个不太了解，慢慢呢，可能跟很多科幻领域的一些朋友，包括还有艺术画画领域一些朋友聊，才慢慢对于巴洛先生呢，尤其是《远征》这本书的一个内在的意义呢，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也自己写了很多的问题，完了再加上我们要出书嘛，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中国出版的一些寄语，可能我都想现场呢亲自去问问巴洛先生。
0: 嗯，
1: 因为正好这两年又赶上一个人工智能，
0: 那 对, 对, 对，
1: 包括这些计算算力啊、变化的一个年代。
0: 嗯，
1: 这个年代呢，其实对于创作者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0: 嗯，
1: 所以我也希望呢，这本书呢，对于更多的创作者有一定的参考的一些价值，或者有一定方向性的指引。
0: 嗯，
1: 所以这是当时呢，我就抱着这么一个目的。
0: 哦，
1: 完了去的。
0: 哦，那巴洛先生有没有谈到，因为这本书非常生动具体的描述了虚构中的达尔文第四星球的整个的样貌哈，因为书中包括他讲了这个平原草地的一个地带、森林地带还有这种沿海地区山脉、苔原，包括天空基本上我们了解了就是这个星球的大概的样貌哈。他有没有提比如说这些他是怎么想象出来的啊，这些生物的外形啊，它又是怎么把它设计出来的？
1: 嗯，其实这个呢，我在比如说跟他邮件就沟通过了。
0: 哦，
1: 完了，而且呢，很多的，比如说他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呢，因为他这是30年前嘛，就是全球很多粉丝都去做这种自发自主的视频，去分析这部作品成型的一个原因。确实呢，就是巴洛先生呢，在很多这里边生物的设计呢，嗯，它每一个生物其实都是跟地球中的某一种生物有一些关联
0: 哦。
1: 比如说呢，你看我举一些生物设计里面有些共通的例子，
0: 嗯，
1: 就是它的所有的生物呢，其实它有一个长长的就跟鸟一样的喙，
0: 嗯，
1: 但是它没有牙齿，它们这里边的进食方式呢，都是要把这东西插到对方的生物的体内，完了把它的液体吸取进来，它很多的进食方式是这样的。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海，其实那并不是海，它也是一种生物，叫阿米巴变形海。这是我个人啊最喜欢的一点。它那个看似是海的，其实它是一种微生物组成的，有点跟咱们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它覆盖了整个达尔文第四星球5%的面积。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它的颜色呢，在书里形容也是这种不同时间看有这种荧光啊，有不同的颜色，
0: 嗯，
1: 所以非常的漂亮。而且很多在达尔文第四星球中的一些陆地上的生物，其实是以这个为食的
0: 啊。而且呢，这本书当中啊，讲到很多生物的时候，他介绍它的时候也说，它的大脑并不在头部的位置，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到了，对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哎哦，这个好有意思啊。
1: 而且它的所谓的头呢，它是一种探测器，有点像那种声纳，它靠这个去辨别其他，比如说你的对手或者你同类的位置。
0: 嗯，
1: 你看像臂腕兽，这个臂腕兽呢，其实它的种族或者这个物种的状态，其实有点像猴子。
0: 哦，这个臂呢就是臂手啊，
1: 臂手
0: 啊，腕呢就是手腕的腕。
1: 对，因为它你看它有非常锋利的前肢。
0: 对，
1: 而且它这个下颚也是很有意思的。
0: 嗯，
1: 这个在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他的生活状态其实有点像猴子和猩猩的

0: 态，它是一种群居动物，而且呢，它呢，行动方式，因为你看它是在树上的，从这棵树到另外一棵树的，行动方式特别像飞鼠。完，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生物啊，叫草原撞角兽。这个撞角兽，你看它前面那块不是空的吗？它其实就有点利用了地球上山羊，山羊不是两只公羊，它要角逐地盘的时候就要相互的撞击嘛。而且，它的力学结构跟这个的力学结构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它所有的生物其实都与地球上的某一种生物是有所关联的。而且你看，它这个星球叫达尔文，达尔文是写物种起源的，所以呢，他想象呢，这个星球就代表了地球可能是，几千年前或者几万年前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其实巴洛先生呢，他做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让大家能记住这种在原始生物状态下的，没有任何人类干扰下的这种自然的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您刚才是举了几个例子哈，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达尔文第四星球的这些虚构出来的生物哈，大致是什么样子。那么具体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可以具体来看这本书。那接下来想问您的就是，因为这本书它创作1990年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4年的时间了。您最初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
0: 最初呢是这样的，我第一本其实帮助巴洛先生，出版了一本他创作30年的一本作品集。这部作品集呢叫《Psycho Pump》，它是一个可能跟地狱相关的一种题材。我和同事就是在2019年到2021年，帮他算是编辑和全球发行了这部作品集。最终的结果是很成功的。所以呢，巴洛先生呢，在这个跟我和我同事的接触过程中呢，其实就大家就变成好朋友了。在这本书发行之后呢，他马上就跟我说："哎呀，说感觉中国的科幻发展的还是很快的。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是科幻领域的。那么他在1990年出版，完了就把这个项目的一些情况，还有当时的一些资料呢，就发给我。
2: 哦，是他主动和您提的。
0: 对。"
2: 哦。
0: 其实我当时吧，都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当时32年前的项目，因为他出版的时候，可能我才10岁，我当时觉得是不是会有点老？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并不是说啊，我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完了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确实呢，我看到巴洛先生呢，因为他，我觉得之前的方式，第一，他非常有信心；第二呢，他所有的方式呢，都是以鼓励和商量的态度。我呢，也觉得也许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也继续呢，要为这本作品去探索。所以后来呢，我也是，首先跟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一周老师，我也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是无意中提起这项目，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完之后呢，我又跟科幻世界的这个拉兹去聊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讲述了他跟这个项目的渊源。后来呢，我又跟我们这个行业，因为都是画画的嘛，就是跟他们去聊巴洛先生，他们说这是他们在学习画画的时候非常崇拜的偶像，而且这个项目呢，他们原来也就知道，就觉得这个世界设计得非常好。这才让我有了很强的信心。而且后来呢，我也确实是在很多国外的平台上呢，我做了很多调研，哎，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在世界科幻历史上是一个经典作品。所以呢，我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2: 对。那这本书在引进国内的时候，因为毕竟之前这个出版是90年了哈，34年前。那么这回在2024年的时候，和我们的中国读者们见面，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呢？
0: 哦，这个其实中间的困难是很大的
2: 哦，
0: 因为我们经常做一些海外的一些出版物翻译过来，但是这本书的信息量比那些要大太多了，它的文字大概有10万字。之前呢，我所做的书其实都是偏图为主，文字呢只是一个很辅助的东西，比如说作品的名称、简单的描述，而这本书的核心既是图也是文字，而且它涉及了大量的包括天文、星际旅行，还有包括这些动物的生态，还有包括就是整个 对于这个星球的一些很客观的一些描述，就是它是需要有不同的人涉及不同的知识领域共同来翻译这本书的。
2: 哦，
0: 所以您看呢，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个译者，同时呢我还请了科幻世界的拉斯老师，
2: 嗯，
0: 完了还有上海浦东科幻学会的这个顾贝老师，他也是沙丘一的翻译者，
2: 嗯，
0: 完另外还请了我们一个资深的翻译叫刘海静老师，他们四位呢都是在翻译领域就是各具特长的，所以等于说这本作品呢，它的翻译呢经历了很多算是这种翻译专家的大家的审视之下，个人感觉改了可能得有几十版，
2: 嚯，
0: 经历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所以它的翻译呢也是我这次经历的，就是我所引进的著作中我觉得最困难的一次，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收获的一次。
2: 嗯，对，那画呢？画基本上就是巴洛先生的原作，
0: 画
2: 我们都是完全引进过来的。
0: 画都是巴洛先生，而且当时这些画都是油画。
2: 哦，油画。
0: 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当时的很多艺术家都是使用油画来创作，那时候还没有非常强大的数字工具
2: 啊。哎，那您见到过这些画的原画吗？
0: 因为这些画有一些都已经卖出去了
2: 哦，
0: 所以呢，我2021年的时候在洛杉矶边做了巴洛先生的一个回顾展，
2: 嗯，
0: 里边呢有几幅远征的原作，而且呢，明年如果展览能落地中国的话呢，应该我会把几幅原作也会带到中国来。
2: 哦，这本书很奇妙啊，除了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动物之外呢，啊，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以这个作者维恩巴洛的本人的冒险呐、探险故事来写的，所以他是第一人称啊，但是他是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这种代入感非常的强，就是能够让我们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样一个虚构出来的，而达尔文第四星球啊，300多年以后的啊那次探险的整个经历的故事哈。那这本书您觉得，读者们读过了之后，您觉得他会对比如说这样一类的作品啊，对于维恩巴洛先生，对于这种打开我们脑洞的这种科学的幻想啊，对于未来的想象，对于星际的探索，对于我们的求知欲，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其实现在呢，就是一个信息非常过量的时代，我们每天的信息呢，其实都在过时中，而且现在你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后的信息就不是人产生的了，有可能都是机器产生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之后人类包括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信息过载，所以在这种过载信息的时代，我觉得现在更需要一些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给予我们能认真的思考。其实巴洛先生的这部作品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第二呢，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或者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两点不管是对于小孩来讲，还有对于成人来讲，甚至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来讲，是一个在未来我们在机器的时代下最重要的两点。
2: 没错，
0: 巴洛先生呢，我觉得他是通过大量的对自然的研究，他来形成他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世界观，这些呢是没办法去复制的，这是他的生活，他的成长环境，完他对于自然自己亲身的接触形成的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技术能力而形成的这个达尔文第四星球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的意义呢，或者对于小孩子意义，并不是我们每个人要做一样的一个远征达尔文第四星球，
2: 对，
0: 是要你通过对自然的观察理解，再加上对于自己想象力的一种独特领域，要把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儿，形成一个你跟别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
2: 没错，
0: 这才是
2: 你自己的，
0: 这才是自己的。所以这才是我觉得《远征》这本书的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2: 没错，
0: 所以我也希望很多的青少年的家长，还有包括青少年，他们可以带着孩子呢一起去领略，就是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变成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可以让很多的导演、科学家也加入其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成就，希望每个小孩呢都可以把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在长大之后也变成这样一个世界。
2: 哎，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乐意的创始人哈，也是本书的策划哈，这个远征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本《远征2358年达尔文第四星球之旅》，谢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7: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这首歌在最爱私房歌推荐的次数也是挺多的了。这首歌呢是1989年《英雄本色》第三部的主题歌，是由徐克导演、周润发、梅艳芳还有梁家辉主演的一部影片。正如电影的名字那样，这部影片呢成为了英雄系列的落山之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又是一个和前两部并没有多大关联的故事，只是借用了周润发的名气，让《英雄本色》第三部的《夕阳之歌》火了一起来。来说说这首歌吧，说实在的，我先听到的这首歌的版本，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是千千阙歌，当时喜欢的不得了。后来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说梅艳芳有一首夕阳之歌和千千阙歌的调调有那么一点相似，就拿过来去听啊。第一次听完了之后还是真的有点不太适应，毕竟呢千千阙歌让我听了那么多年，觉得夕阳之歌有那么一点逊色。不过你慢慢的去听啊，听2到3遍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到这首歌的意境当中。这首歌呢是梅姐演绎的啊，真的是她演绎出来的那种沧桑感和无奈感都在里边。以前呢梅姐的那些经历都参加在了这首歌里，真的可以说感慨万千呢。因为这首歌反反复复也是犹豫了很多次，今天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来安排跟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怀念梅姐在的那些日子。这首歌呢当时呢梅姐在最后一次的告别演唱会上，她也是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当时呢她在演唱会上献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在场的每位朋友都要被她的这些歌声而打动不已。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将会交给林淑荣，给我们带来昨夜星辰。

0: 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

0: 10%到80%。
1: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0: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2: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分享的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生活方式哈，就是骑行。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骑行这件事儿咱们在节目里聊过很多次啊，比如说骑行达人来聊一聊自己的骑行装备，或者是说推荐一些北京啊全国各地的这种骑行的目的地。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方向呢，它比较不同，因为我们说骑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大多数人骑行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要建设这种骑行友好型的城市，这个环境是怎么建造出来的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些骑行的基础设施能够带给我们骑行生活怎样的改变。今天特别荣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欢迎杨老师。
1: 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给大家见面啊，我是一个骑行工作者，准确的讲是给大家修自行车道的，所以呢大家骑自行车的过程中间发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对设施问题啊管理问题不满意的，将来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和我们多联系。那我想呢，这个城市的北京的城市骑行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北京的我在20多年前到北京的时候的一位老先生跟我讲说，北京啊我们的道路是三块板的，我说什么叫三块板，他说中间一块板是汽车的，两边各有一块板是给自行车走的，所以这就是三块板。所以当时我们就很惊讶，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三块板的道路呢是北京的特色，也是北京代表中国城市特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地方城市是没有的，就专门拿出一块独立的道路的空间给自行车骑。所以呢我可以讲呢，我们的自行车骑行条件很好，但是在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你还大家会发现啊，从2000年到2020年，我们的自行车道好像越走越窄，越走越窄，是吧？但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北京市政府呢就下决心说我们要拓宽自行车道，最先做的是北京上环路，在我们北京交管局门口开始先做的，我参加了这个项目，做得非常好啊，拓宽了30公里，双向是60公里，就是把原来的自行车道从2米多变成了3米多，增加了1米多。虽然是短短的一米啊，很多骑行者都非常喜欢，经常
0: 是它的宽度是吧？
1: 宽度，以前的这个自行车道是2米多，2米4，增加了1米2、1米4，变成了3米6，3米6的话就宽敞多了。另外呢，还去掉了这个沿线的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和机动车道的这个栏杆。
0: 是的，
1: 骑行爱好者都非常喜欢这个，因为它骑车起来了，路宽敞了就快了，哎，方便。
0: 更顺畅一些。您说的二环的这个我还真是骑行过。
1: 你是刷二环的是吧？
0: 对，没有刷整个二环哈，但是东二环这段呢我还是走过的。如果是晚高峰的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到这个整体的交通状况是比较复杂的。
1: 但是你已经很不错了，你要知道这个上一次改变是20年前啊，这次是2020年我们开始改变的，到现在也把它拓宽了，一直维持住。因为以前呢，从2000年到2020年呢，从7米宽，原来是7米宽的非机动车道，一点点压缩，只有2米多了。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北京市决定啊，说我们要把它拓宽，从2米多变成3米多啊。那目前为止呢，大家可以看到，二环路以后的很多道路都在拓宽自行车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0: 其实这也能看出我们交通出行的一种方式的改变。20年前，大部分人出行是通过自行车的方式，自行车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那进入到道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所以自行车道它必然就会有一个压缩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这两年骑行它又回归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好像变得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了。在我身边，我看到更多骑行的朋友，他不是把骑行当作自己去上班的一种通勤方式，而是变成了一种健身。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把自行车道拓宽，可能不仅仅是为了上下班通勤的骑行者，也是为了一些运动爱好者来做这样的调整，是吗？
1: 是这样的，这个运动爱好者的骑行需求是非常高的。我昨天去了一个骑行队伍啊，他们有2000多个青年的骑行爱好者。我跟他们讲，我说我现在还解决不了你们的所有的问题，因为你们的需求要求很高，你要求速度比较快。但是我想我们尽可能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总是在不断进步。你想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啊，他先进小学、中学，中学进大学，大学之后读研究生。那我们可能要到研究生阶段，城市到研究生阶段才能很好的把运动骑行爱好者的需求都解决好。当下的我们还认为呢，我们还处在您觉得是初中阶段还是高中阶段
0: 啊？现在应该能到高中阶段了吧。
1: 我们还在初中阶段。
0: 还在初中阶段。
1: 初中阶段。虽然我们做得很好了啊，在北京做得很好了，在全国做得很好了，我们还在初中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下一步进高中。进高中之后呢，会发现更多的更好有意思的东西要去做。这也是一个思想转变。 是这样的，因为在2000年以那个相当长时间的交通领域的专家们和学者们认为呢，骑行呢是一种补充方式，就自行车骑行啊是一种补充方式。
0: 嗯，
1: 补充就是意思说可有可无了啊，主要的不是靠它。但是呢，我们现在更越来越多的认为到自行车骑行呢，包括运动骑行爱好者在里面啊一块儿啊，包括通勤的，包括运动骑行的，我们讲的自行车骑行呢不是补充，是可能是一个主要方式。
0: 嗯，
1: 因为北京曾经自行车骑行是个主要方式，因为在2000年时候做过调查，那时候步行加自行车骑行这个城市的出行比例啊占到70%，就是我们的城市里一天有很多次出行，它的70%都是靠走路靠骑车的。
0: 哦，
1: 那个时候汽车没有进入小汽车没有进入北京居民的这个家庭，那个时候大家主要靠公交地铁加上这个步行和骑行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城市未来的步行和骑行呢不是我们想象的补充，一定是个主要方式啊。这个我想跟你今天跟你说这个事儿，因为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所以我要讲科学啊，就不是一个骑行达人啊。
0: 嗯，
1: 所以我们靠科学技术进步来解决问题，首先是思想认识进步，当然了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交通工具，就是我们要骑行更美好的需要更好的工具。那现在您骑过人力自行车，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跟我讲的驱动电动自行车也非常好是吧、
0: 啊、
1: 你看多好，我都不用动，哎，一下子到哪儿去了，很好啊。当然我们还想说的，除了这个人力自行车这个小电驴以外，还有那个一种轻量化的带电两轮车叫做助力自行车。那国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国标里面啊，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发布的时候，明确也提到有这个类型叫助力自行车，
0: 嗯，
1: 也是属于电动自行车一个类型
0: 啊，它属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类别了
1: 啊。当然，我作为专家，我是呼吁把它独立出来，不要和电动自行车在一块儿。
0: 对，它的形长的样子还是很不一样的。
1: 那没办法，因为国家标准也这么定了嘛。
0: 哦，
1: 所以在我们的国家标准里面，实际上是有带电的两轮车有两种类型，一个是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小电驴，还有一种呢就是助力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像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城市，巴黎啊、伦敦、纽约啊，全部是用这个啊。所以从我的办公室到你的办公室我很有信心，到播音室很有信心，因为我们20公里啊。然后呢按照英国伦敦的标准啊，就是这个助力自行车1小时的距离呢是18公里，所以我只要按照18公里1个小时加上多留10分钟1刻钟，我就可以到你办公室了，而且永远不会堵车。交通技术在进步，设施在进步，车辆也在进步，那剩下的就是要呼吁大家尽快我们人也进步，有更好的生活嘛，大家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还可以住得更好，也可能。
0: 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这个助力自行车啊，可能有一些听友会觉得比较陌生，毕竟现在城市当中看到这类的车还是比较少。从外观上来看，它就是和自行车没有区别，但是呢它加了一块电瓶，这个电瓶是很小的一块，加在了这个车的不同的部位，
1: 可以在车的车座下面，可以在后面的衣架上面、
0: 哦、
1: 就是后面的车架上面也可以，都可以。
0: 对，这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减轻我们人付出的骑行的体力。
1: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它就相当于一个机械的附加骨骼，就是把你的腿啊一下变成一个运动健将级的腿了、
0: 嗯、
1: 就是你靠你的腿的力量就可以一天骑50公里、100公里不累了。
0: 电驱动自行车直接给电就给你往前这个走了，但是这个呢是还需要人来蹬它，它才会有一个电的辅助。
1: 这个电助力自行车的一个很大优势的爬坡能力很强，
0: 嗯，
1: 就是我们能看见汽车能爬上去的坡它都爬得上去，就是用低速爬坡爬得上去。如果你开小电驴要爬坡的一定要加速冲上去啊，所以这个车的比小电驴要安全，因为在爬坡的时候的性能它就比它高得多，非常好用啊。

0: 大家可以用运动型的这种自行车爬上香山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哦，或者去潭柘寺爬一爬那个比较陡的那个坡哈，
0: 有很多
1: 去感受一下。
0: 昨天我们聊也跟那个车队同事们聊嘛，他们有2000多个会员，有男队员，有女队员。女队员他普遍的他的体力就没那么强，所以他们觉得也有一些女队员可以用上这个电助力的爬山的车，也会有更多人愿意来骑车。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1: 对，这个就是也可以把它当成运动型的，也可以当成通勤的方式。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电助力自行车的优势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像衣服一样，它有几十种款式，就是我们有三个轮的，有两个轮的，有带斗的，还可以用来治腿病的，你腿如果受伤了恢复，也可以用它来治病的，所以它有几十种类型，所以它的优势在于它有你可以想到的类型都有非常好但是小电驴的问题呢，只有一种类型，小电驴，它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小电动摩托车那样的，
0: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重，它不会变成轻量化的工具这是小电驴的短板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很喜欢，我们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但是有一件事大家注意的，就北京市非机动条例正在修订之中修改之中，那么我们也在呼吁就将来大家要开这个小电驴了，要戴头盔，要应戴头盔，还不是要戴，应戴就是必须戴。这个头盔呢，要符合国家的标准，这个样式是 B 类的样式，是个电漆膜样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骑人力自行车要不要戴头盔？我想问您一下。
1: 好像对一些骑友来说，他们在这个，特别是有一些比赛或者是团队一起去某一个地方要刷一个什么二环、三环这样的，我看戴头盔的专业骑友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就是骑人力自行车呢是这样的，从法律上角度呢是大家宜戴，就是你可戴也可以不戴，但是你如果是运动骑行，你最好是戴但是法律没有强制你戴。但是你想你都跑那么快了，你一定要戴一个头盔安全一点安全一点，它真的是在出现危险的时候它能保救你的命因为大部分的自行车就两轮车的事故伤害的是颅脑损伤，就是你的四肢还是完整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脑袋受伤了坏掉了，这可麻烦大了因为我们的头盖骨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在人力自行车和助力自行车领域呢，我们希望呢在未来的法律里面，不是北京市的法律或者其他城市法律里面的能体现，就说的是一戴头盔就是可戴可不戴但是这个头盔呢是自行车头盔不要是那个 B 类头盔， B 类头盔是给小电驴用的自行车头盔是和给人力自行车和助力自行车用的，这个我们要做区分。如果完成这个区分呢，我想恭喜一下，就是北京我们就进入中考结束了完成中考进入高中了如果能把这个件事做对我们就可以进入高中了高中可有更多的科目要等着我们的可不是想象的像初中的阶段
1: 那现在您刚才我们就以这个学科的阶段来说这个城市的骑行发展的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北京现在不论是从骑行的氛围还是大家对骑行的理念以及城市当中一些骑行道路的建设都已经是很不错的条件了
0: 他是这样的，我们呢，我觉得是我的感受就大学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在设施建设领域，我们的思路比较超前可能这些修路工作者他们非常积极和激进愿意干。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造两轮车工具的没有那么积极或者还有我们的消费者还不明白要干什么立法者也非常保守。立法者也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两轮电动车有很多的交通事故问题所以大家也很关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回到科学嘛，讲科学，科学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自行车的速度是多少，自行车的里面这个带电的分几类是吧，分清楚那分清楚之后呢社会慢慢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那针对不同情况有不同方式处理，就要不要搞一刀切一刀切是什么呢，所有的车的带电两轮车的速度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我们还在初中呢，因为在初中二年级的物理课本上面有这么一条也是我们的学生告诉的，他们刚从考上大学没多久所以开始记得这个事儿就是自行车的最高速度要超过15公里，15公里每小时的是它的平均速度而不是最高速度。但是我们在很多管理过程中间呢包括昨天这个外地的同学跟我讲，你看这个东方有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他们现在规定区间速度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我说你这个可能初中物理没学好，初中二年级没学，因为这个自行车的它的平均速度15公里，它的最高速度是要超过15的，就是它的某个点，就是你骑车很有体会，你可以达到18、20，但是你从这个点到那个点，起点到终点，你的平均速度是15，这就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的交通管理工作者呢，也非常喜欢用15公里，为什么呢？就要一旦出现事故，你肯定超速，所以责任是你的，不是我的。 不受交通管理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我们要讲科学啊，那所有城市啊，大家回到这个科学本质的问题上面来，坚持到底是速度是多少，是吧？我们把这一关过了之后，才能解决下面问题。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愿承认，
1: 嗯，
0: 好比是这个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咱说不清楚。
1: 就是它的这个速度也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探讨的。
0: 对啊，虽然我是大学老师，我认为我们接触的对象应该完成了初中的学业，但是我经常要和成年的人呢去讲这个问题，说你们要把初中二年级的物理课本翻出来看一看啊。
1: 哦。
0: 啊，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当前的一个困难的一个问题啊。
1: 哦，这个关于速度的界定很困难吗？这
0: 可困难了。我告诉你，在20年前，我参加了全国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制定工作啊，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自行车的速度是多少。但是写进最后的成文法里面这一条呢，应该是和我们现在已知的物理常识相冲突的。啊，这个法的修订工作的，到全国法律修改工作的很难，因为20年还没有修改一次呢，也希望今年或明年修改。当时和我一起并肩工作的交通专家们很多退休了，
1: 嗯，
0: 现在全国据说只有2个专家没有退休，我算一个，还有一个在南方，所以我们在商量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纠正回来，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起点太低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自行车速度问题要搞清楚，搞清楚以后呢，我们才能做更多的事儿。
1: 嗯，而且像现在也有了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助力的问题，那它的这个速度是怎么样的？
0: 你把车的速度搞清楚，马上就是带电两轮车的分类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电池该不该在家里充电、怎么充电的问题，一系列问题都会发生，有新的解决方案要出现。
1: 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所以你就不能够绕开那个前面，你第一个问题不回答，我说回就是让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个问题解决了，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回到你最本质问题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1: 嗯，那我们这说的是交通工具方面啊，那在这个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呢，嗯，看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一个是二环这边，我们能看到有拓宽的骑行道路，还有一类呢，就是在北京的一些景区周边，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像在35园的
0: 公园
1: 那个地方，
0: 对，
1: 它就会有这个公园当中的骑行，还有这个公园外的这种骑行道路，因为自然环境很美，就会专门设置出这样的骑行道路。
0: 嗯、我参加了朝阳区的这个公园的骑行道的建设，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一下朝阳区啊，做得很好啊，就朝阳是第一个。要用这个自行车的骑行道把一个公园串起来，它就大概只有5-6公里，但是能串起10个公园，它是在疫情期间做的第一个这样一个事情，这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公园呢大家都是绕着走，现在你能穿过去以后呢，你每天上班就骑着车穿过公园上班，穿公园下班，那这样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事情以后呢，那更多的去开始响应，大家把公园的那个栅栏打开了，你走路可以进去了，骑车也可以进去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说的，公园里面当然不希望有这个开得特别快的车，
1: 嗯，
0: 这个呢还没有很好解决。我想下一步还是有解决方案的。
1: 这是朝阳，像海淀那边现在在做的是怎样的？
0: 海淀是这样的，我跟海淀说了，我说今天要来参加你的节目啊，然后说我们在海淀的这个公园那么多，是吧？我们能不能在公园里做一些更有意思的自行车相关的一些有趣的景观？比如说骑着自行车穿过骑上树，是吧？
1: 嗯，
0: 或者是骑着自行车穿过一片水面，然后跟水更亲近，那么海淀的这个园林工作者们也表示了欢迎，说下星期我们去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做，我们也会商量这个事儿，因为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1: 骑车骑上树，
0: 骑车骑上树
1: 得是什么树？得是榕树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很多的树林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桥，建一个自行车桥绕上去，然后你再绕上去再绕下来。这个呢在比利时它有一个地方做得非常好看，正好在这个星期呢我在石景山也看见一个，已经有一个咱们的雏形了，
1: 嗯，
0: 我待会儿也发照片给你，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只是不知道而已。
1: 哦，
0: 因为骑车上树的它是可能带动一种不同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你站在高处去看这个林子你可能感觉不一样，这是园林工作者他们会希望把这事做得更好，
1: 嗯，就是让大家用另外一种方式打开园林，
0: 对对，在温榆河公园上应该做了一个，就是靠走了一个人形的可以上树的这样一个体系，温榆河公园里面应该有这样一个，但还没做到自行车啊，但也不是很难，我觉得可以努力试一下，实际上就是做一个更好的桥嘛。
1: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城市当中能看到的公园里面，它也在不断的设计这种像自行车道啊，让自行车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可以和我们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进行连接。所以在您看来，就是骑车这件事儿，
0: 嗯，
1: 它是一个就是当通勤呢，还是当运动呢，还是它有另外一种定义呢，另外一种界定呢？
0: 骑车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种发展模式啊。那不论你个体怎么想，城市一定要去这么去做的。
1: 嗯，
0: 那我们这城市1-2千万人，如果大家能够 通过改变出行方式来减排。

0: 减碳的话呢，这是最快的方式啊。因为城市碳达峰太难了，我们个人出行碳达峰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城市要做这个事儿。因为不做这事儿呢，我们现在没问题，但是我们不希望你退休之后20年后30年后到处洪水到滔天的是吧，到处是这个，因为水降下来之后呢，城市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去扛得住啊。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工程能力那么强大，因为这个自然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呢，我们呼吁的大家呢要认识到这气候变化，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从改变你生活方式开始。你骑了车后你会发现你会注意很多问题，你看我以前开车的时候从来不注意空气质量，因为你在车里面，那你骑车的时候你会空气不好，你第一个会发现这问题
1: 是，
0: 然后会对天气温度也很敏感啊。那我经常听见有些人这个老师跟我讲，就是咱们媒体老师最多啊，就说哎呀北京太冷了，冬天不能骑车，夏天太热了不能骑车，我那就是对了，就是你只要认识到北京的夏天冷冬天热，那我们就会对气候对这个自然环境会更关注，我觉得这个是要做的事儿，也许要从小孩子做起。我观察一群小孩子啊，我每天上班有一群小孩小学生中学生上班上学啊，我们走的是一条道的是不经过公园的，他们呢宁可把自行车搬进公园然后穿过公园来上学，为什么？他比你更喜欢自然啊，所以他的童心未泯啊，所以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儿，趁着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去做。
1: 那像我们如果在城市当中建设这种比较适合骑行的道路的话，它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一些要素呢？
0: 北京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一个选择的二环路拓宽二环路骑行道，这个很多骑行运动骑行爱好者关注的事儿。还有一个大家不太关注但是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事儿呢，是在五环以内的有500公里的河流，在我们城里面河流挺多的啊，北京的城市河流段大概是500公里，那如果按两岸算就是1000公里岸线，所以北京呢在这个时间的做出决定，就是说我们将来所有的河边上是走路和骑行的空间，不是开车的空间，这个北京是率先做的这样一个规划，我也参加了这规划。那我们的水务部门在一段段的实施啊，当然我在海淀就比较熟悉海淀情况啊，我就多说一下海淀啊。离我们最近的是清河，我们修了10公里的非常漂亮的清河的骑行道，还有好几个公园。所以你就想，原来那条河没有什么名气，大家不愿意去，现在很多海淀人就愿意去了。但是你这个朝阳这边亮马河也很不错，也在做。所以这些河流的建设，它的这就是我们城市的发展方向的变化了。那我们其他的东西要跟上啊，那我们的车辆就是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好的骑行设施了，为什么没有更好的轻量化的车呢？让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1: 比如说像在这样的这种骑行的道路上，首先自然环境要给大家保证啊，而且呢还得有树荫，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就会选择一些天然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亲水的一些线路来进行改造，或者是这个绿荫比较好的一些路道路来进行这个改造拓宽，让它变成一个更加适合骑行的一条路。
0: 河边上当然绿荫条件就非常好了。你说的这个树荫的问题，这个可能男士不太敏感，女士非常敏感。
1: 对，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
0: 当然
1: 后
0: 一个是做树荫，我觉得化妆也很重要，可能有防晒妆你也都用上啊。园林的工作者就园林局的同事们也跟我讲，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考虑经过几年的建设之后，将来这个树荫的遮住骑行道上，让骑行道上不晒太阳，他们已经做了考虑，而且要做两排树。他一排树罩不住，他要做两排树，就是在路中间一排树，在路侧人行道上一排树，就是咱们的机飞隔离带上面会有一排树，然后在那个人行道这样两排树的形成树荫，就彻底的把自行车道都给盖住了。
1: 那今天谢谢杨老师的分享。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7: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8: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7: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9: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7: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9: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8: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7: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1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1: 垃圾遍地扔，
1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1: 饮料瓶子飘我家。
1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1: 都刻着到此一游。
1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1: 我全摘走。
1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2: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5: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6: 不知道啊。
15: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6: 哟，我光看热闹了。
17: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4: 别麻烦了，
18: 别麻烦了，
14: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19: 风从哪里来？
2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呢今儿来聊一聊考古领域的话题。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南郑界歌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卯遗址黄城台等十个项目入选。而就在2019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的两天之后，一个崭新的考古项目又宣布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那么这个成果呢，正是河南省郑州市巩义的双槐树遗址，它被证明是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的遗址，也被专家称为是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今儿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来说一说2019十大考古新发现到底是哪十个，也来跟各位聊一聊双槐树遗址到底发现了啥，一起来揭开5000年前河洛古国的神秘面纱。
2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 按照惯例啊，每年的3-4月份都会揭晓过去一个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们的分别是陕西南郑界歌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卯遗址黄城台、河南淮阳平凉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汉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以及广东南海一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开始于1990年，那评选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集中展示过去一年中国考古的最新成果，呈现中国考古的新理念、新方法还有新技术。而过去的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文物考古工作成果相当丰硕的一年。根据统计，2019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考古发掘项目一共有1096项，第一次超过了1000项。这些项目分布在全国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了早期人类、文明进程、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等等多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咱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十个考古项目，看看他们到底发现了一些什么。第一个项目，陕西南郑界歌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这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咱通俗点说呢，它就是一个山洞。不过呢，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山洞，在仅仅27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之中，就发现了上万件的古人类化石、石质器，还有烧骨、动物化石等等遗物。此外呢，还发现了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等古人类的生活遗迹。那么这些古人类到底有多古老呢？他们呢，生活在距今10万年前到1.5万年之间。这其中呢，又尤其与距今3万到2万年间的古人类化石更为珍贵，因为他们为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的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咱们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项目，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小南山遗址呢，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的左岸，总面积有40多万平方米。经过近年来的连续发掘，这里已经确认存在着5支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时间跨度长达15000多年。这个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的强势崛起找到了历史逻辑，证明了白山黑水的古代渔猎先民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进程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项目，陕西神木石卯遗址皇城台。石卯遗址呢，是我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古城址，距今呢大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石卯遗址曾经入选过2012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是中国文明的前夜。而这一次新发现的皇城台呢，是一个大型宫殿和高等级建筑的台基。虽然说这上头的建筑已经不见了，但是呢，从这些保留下来的台基、地基以及护墙来推测，这儿呢曾经存在着8万平方米的宫殿、池苑等等大规模的建筑。而且呢，这些保留下来的台基石雕的工艺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学界对于4000年前中国的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断，说明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工程性质的建筑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呢今儿继续来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四个项目是河南淮阳的平凉台城址，它呢同样是4000年前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实证。这个遗址的平面方正规整，内部中轴对称，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城门和城内还发现了多处陶水管排水设施，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咱们呢接着来说第五个，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这是一个古代的手工业遗址，它的时间跨度呢很大，包含了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以及周朝、汉朝、宋朝等等时期的遗存，其中呢又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那么这儿曾经存在的是什么样的手工业呢？答案就是冶铜。考古学者在西吴壁遗址发现了夏朝晚期用来制备冶铜燃料的木炭窑，还发现了两座残存了底部的商朝早期的冶铜炉，附近出土了很多铜链渣子，其中一座冶铜炉下面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奠基坑，坑里呢有一具人骨，据推测应该是在建造炉子的时候举行某种仪式所用的人生祭品。第六项，甘肃敦煌汉峡的玉矿遗址，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矿遗址，距今大约是4000到3700年。那啥是透闪石呢？这种矿石啊，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特征，它的内部构造是一种交织纹的结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用的布呢就是纱线交织出来的，是吧？那么这样的结构呢非常结实稳定，而这个矿石里头如果存在这样的结构，那它的质地就相当细腻了，而且韧性会

0: 向湖北随州的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这是一处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的贵族墓群，墓地按照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级贵族墓和低等级贵族墓的顺序，可以分成五座甲字形的大墓、19座中型墓以及62座小型墓。墓地布局清晰，随葬品的组合呢也是较为完整，对研究东周时期曾国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大量青铜礼乐器也对深入探讨周代的礼乐文化呀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再来看第八个，新疆奇台的石城子遗址。奇台县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历史积淀相当深厚的地方，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北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两汉时期呢，中原王朝为了巩固边防，根据敌情、地形和任务等等军事要素，在西域设置了一些边城、戍堡、烽燧等等军事设施，构建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那么石城子遗址呢，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个考古成果呢，也说明了新疆从汉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那么对于这十大考古发现呢，咱们今儿只能简单的概括介绍一下了。接下来再来看第九个，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根据出土文物的特征和壁画的内容风格来判断呢，这个墓葬的历史时期是吐蕃统治时期。这个墓葬的发现呢，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的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您可能发现了，咱们介绍这十大考古发现的时候啊，其实是按照他们的年代先后顺序来说的。那么最后一项考古发现是广东南海一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南海一号是南宋初年失事沉没的一艘商船，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不过呢，在这十大考古发现里，它还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南海一号的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了将近30年。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第一次发现了它的身影。它也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而目前从南海一号的发掘出土的文物呢，已经多达14万件。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项目也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那么说起来，关于南海一号这艘沉船，曾经有过很多的传闻，比如说它的这个宝藏价值啊，超过千亿美金。而且呢，说它的价值可以和兵马俑相媲美。那么这些说法呢，曾经引来了好多好多的争议。那咱们以后呢，可以专门找时间呢，来聊一聊南海一号的这些事儿。今天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说最近的考古新发现。因为就在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的两天之后，5月7号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重大的考古成果——双槐树遗址。那么这个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到底有多重大呢？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在20年5月7号上午，河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定，位于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性质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这段话别看简单，但是信息量巨大。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考古遗址到底发现了什么。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郑州市巩义市，在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遗址的东西长度大概是1500米，南北宽度780米，残存的面积达到了117万平方米。首先在这儿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壕呢就是战壕、城壕的这个壕，也就是壕沟。这三重环壕啊，围绕成圈，形成了一个相当严密的城邦防御体系，而且呢，每一圈城壕都留有出口或者是通道。那么在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又发现了一片大型的中心居址区，面积达到了18000多平方米，目前发掘了3000平方米。那么这个区域都有啥呢？这儿有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您呢就可以理解成房子的地基。哎，几千年过去了，地面上的房屋建筑呢肯定已经不在了，只剩下地基了。但是通过这房子的地基呢，我们还是可以推断出当年这些房屋的规模。这其中有一套房子呀，它的房址就达到了220平米，可以说是一套豪宅了。那在这房子的前面呢，还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出的北斗九星图案遗址。这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不是这北斗七星吗？怎么又成九星了？北斗九星呢，是由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构成的，它是远古人民非常重要的一种星辰崇拜。那么在这一套房子的中心位置还发现了一头完整的麋鹿骨架，位置就在北斗九星的上端。那么此外呢，双槐树遗址内还发现了3处墓葬区，一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的西北部、内环壕的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的这3个区域。墓葬都是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那么这批墓葬呢，是已知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完整、最具规模性的墓葬区了。而墓葬区里呢，还发现了3处夯土祭台的遗址，特别是第二区的祭坛，是3座祭坛之中啊面积最大的一个，它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上。从土台的遗留情况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着2个相当高大的柱子。双槐树遗址呢，还出土了20多处人祭或者是动物祭的遗址，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还有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非常丰富的文化遗址。其中呢，有一件文物很特别，它是一件牙雕艺术品，而它的造型呢，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的形象。那么这件文物和遗址周边出土的一些丝绸实物啊，共同实证了早在5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着养蚕缫丝，这说明当时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了。而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那正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在前面呢，咱们已经说了，专家建议啊，把双槐树遗址命名为河洛古国。那这个名字有什么讲头呢？河指的是黄河，洛指的是洛河。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地处中原腹地，在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古代有着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在黄河和洛河交汇的流域，古代先民曾经创造出了相当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形成了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河洛文化。说到这儿呢，咱们稍微跑偏一点。您呢，可能还听说过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叫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咱们呢背诵古代朝代表的时候，都是从夏商西周东周开始背起。不过呢，在此之前真正有文献

现记载年代的信史，其实是从西周开始。那么夏朝和商朝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一直是模糊不清。甚至呢，有外国学者质疑夏朝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于是呢，在1996年的5月，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充分发挥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等学科，动员了200位学者，最终在2000年完成了这个项目，正式出台了一份夏商周年表。夏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前。夏和商的分界大约是在公元前1600年，而商和周的分界，也就是武王伐纣之年，是在公元前1046年。司马迁说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几十年来，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和河洛地区之间的关系，那是无比密切的。而庄槐树遗址考古发现，等于说又找到了一个比夏朝更为古老的华夏文明起源，它的年代是在距今5300年左右，这说明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文明古国已经灿若繁星，既有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古国，又有位于河洛地区的河洛古国，也许还有更多的文明古国等着咱们去探索和发现呢。这些古国的历史是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历史，也是我们的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节目时间有限，那么关于这些考古发现和成果，咱们今儿啊先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21: 来嘞。
19: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各位欧阳菲菲演唱的《向往》，对于假日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向往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海边度假这个时候最火爆，人也最多。如果不想和蜂拥而至的人群抢海滩，我建议您错峰出行，送上这首费翔演唱的《六月雪》，让我们身未动，心已远。

如果说夏天到南半球滑雪是个相当奢侈的想法，那么七月到九月去草原避暑就是一个经济划算的选择了。从六月到九月，草原是夏季旅游的最好季节，但是那里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建议大家多带一些衣物，不能只穿短袖衫、短裤或者是裙装，应该适当的带长袖衣服，随时加减。来听林淑荣演唱的《秋词》，在炎热的夏天，感受歌声中秋的味道吧。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电影的推动，日本北海道绝不会这样火爆。夏天来到北海道，绝对不能错过这里的薰衣草花田。盛开的薰衣草将整个富良野装点成了一片紫色的海洋。除了薰衣草之外，其他各色鲜花也簇拥着盛放，微风轻拂，花香四溢。送上阿牛演唱的《花的雨》，这些花的语言，你是否能读懂呢？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3: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
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20: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2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2: 支付宝到账。
23: 微信收款。
2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2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5: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于和的书评《梁红》《票房子游戏》与《出格的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饥饿海峡》改编的戏剧故事。
2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我一向偏好文辞讲究的文体家的作品，但此前阅读梁红的印象在这里多少遭遇了挫折。显然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梁红放弃了文体家的讲究，而选择将就人物的风格，为逼近生活原态而在语言方式上适当的自我克服，也许是当代写作在叙事选择上的宿命。但梁红的放弃却显然不是考虑叙述自身的效果，而是出于对叙述对象的尊重。对于有良知和洞察力的作家而言，人的问题总是先于记忆问题，这也反过来决定了作家与作品的格局。梁红对于人的关注并不是从这部作品才开始的，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光正的光》，他在文体上的尝试和突破，在语言方式上的自我克制，似乎都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在写作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共生的联系，让写作不仅是自洽的，更是及物的。某种生活及其中个体的人有没有获得不失真的呈现，比文本的完美度更重要。这也许正是梁红作品在观念和意象两个方面均具有强大的原创性的原因。他的立意、人物、场域、笔法，似乎从不囿于这样那样的欣赏框架。他要言说的物，他的意与词，常常超越惯性阅读乃至惯性批评的想象边界，使既定的坐标系失效。他掀动的问题像座王屋山一样矗立在门前，让人无法回避。梁红对我们的语言系统关于人的分拣和割裂一直保持警惕。几年前在《出梁庄记》某次读者见面会上，当梁红陈述完农民工的现实处境，一位衣着讲究的老先生问我们，是不是应该以现代化眼光来看待进城的这些人，难道城市应该是为外来人口准备的？梁红回答，作家的任务是看见问题并尽量不加图示地加以表达，因为的确有这种存在，有这样的苦难，作家的确解决不了这些冲突和问题，但是如果不努力去呈现，就是作家的失职。城市的确不是专为外来人口准备的，城市也不应该是专为任何一部分人准备的，城市是给人准备的，这个人里面当然也包括在城市辛苦劳动而居无定所的人。事实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有关人道的前提性问题，与其说这种思考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鲁迅甚至更早，还不如说任何头脑清醒而不自私的作家都不会忽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梁光正的光中，梁光正这个人物的出现显然不是作为某个社会群落的典型，而是作为有特定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作为一种更广阔的存在的一份子，也许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可能整全准确地理解梁光正。完全不介入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但完全沉浸其中的写作在表达的完成度上则可能会打折扣。在这种两难之中，梁红选择了亲人视角，以一种情感者态度进入虚构，循环虚构，遵循虚构场域的内部逻辑，除最后使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外，
0: 前九章依次采取梁家的三个孩子永志、冬玉、冬竹的视角各续一章，然后轮回如是三番。这种叙事视角所依附的主体本身也是在场者，并不是传统全知叙述中的旁观者。这样的第三人称事实上兼有着第一人称叙述的在场性和情感关联度，能明显感觉到作者为了保全人物原质所做的退避。在评论和随笔写作中文风典雅清透的作者，从这部长篇小说里隐身了，在趋近口述风格的叙述里，只有人物在动用他们的感官。经过刻意限制的轮回视角，在情节、人物个性展现等方面的互补十分高效。他们凝视着同一个父亲、同一段历史、同一种场域，提供了不同质地的看见。这让我想起跳房子游戏，游戏场地是标了序号的九个格子，最后一格是天堂。游戏规则要求从第一格到第八格要踩着瓦片单脚跳，到天堂才可以双脚站立。谁先完成一个回合，谁可以占一个格作为自己的房子，别人不得经过。小说从三个有限第三视角轮回到最终的全知，也正是这种从限制到自由、艰苦贯通的感觉。
8: 按照规则，梁光正的人生本来是在这样的格子里上演的，然而并不是。你发现这个人常常犯规，一会儿踩线，一会儿出格，总之不好好玩。很简单，他的目标不是占房子，而是废除霸占。但由于牢固的游戏规则，他努力的结果只是不断让出自己的格子，却没有阻拦别人的霸占。而他经常性的出格也并非有意与规则为敌，只是因为他不愿意从赢家霸占的格子上绕过去，他觉得这不该。他理所当然地坚持着他认为的应该，哪怕这应该颠覆了他一生的安逸。这坚持令人于心戚戚，虽然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高贵或神圣，梁光正的坚持只是在有限的现实里努力活出滋味的人的坚持。作为从未被认真对待的人群中的这一个，他要求存活，要求情感，要求不被挪移，不被欺瞒。然而当苏昌生活最终还是沦陷于被安排，被形形色色的常规充塞，这种坚持就像自认为游侠骑士的堂吉诃德，有光荣和悲壮，也难免有几分无畏和滑稽。个体与人群的严重违和，总是要付出双重代价，一重是群体对个体的侵夺，一重是群体对个体的歪曲。梁光正被儿女指责的种种过错，只是牵累和麻烦，而非不义或伤害。亲人所承受的苦难是他导致的，却不是他造成的。允许饥饿而不允许偷窃，允许冤枉而不允许指标落空，允许装假而不允许恶名，允许不关心而不允许不正常，允许不能活而不允许不好看的无名势力，他的庞大和凶恶常使勇气湮灭，言语躲闪，热情冰冻。而这个执拗的人，他不管这一套，他反问：你能看着人饿死？你只管自己日子好过了，谁也不管了，他们胡说还不兴人说个真话。梁光正与堂吉诃德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不合时宜的游侠，是既虚构世界也虚构自我，对现实世界的猥琐视而不见的幻想家。然而梁光正并不全属于这个谱系，尊奉着古老骑士道的堂吉诃德对自己虚构的身份保有着最大的诚恳，他本质上并非游侠，而是头脑昏眩的圣徒。他所做的一切包括牺牲，都只是对某种道规的执行，而非出于自我的现实意愿。相对于堂吉诃德，梁光正具有更丰富的世俗性与自我性。梁光正的光源自人之为人的常识与良知，而非某种虚拟身份内涵的道，发自人性而非神性。这光亮与其说是用来照亮道路的灯盏，不如说是用来御寒的火堆，是寒凉世间的一点高温。梁鸿致力于表现的不是殉道或者戴罪的圣徒，而是这个人携带着人的缺陷和混乱，也在似乎不可能之中保有着人的淳朴微光。这个人正是文学比宗教故事更动人心弦的原因。梁光正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既有人物谱系的一种废名，你找不到一个与他完全对应的精神基因和姓氏，不神话不符号化地感受它，也许才是读解的正途。
2: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

一位武贺市的议员，名叫尊见京一郎的先生。这个大经理为了帮助刑满释放的人能在出狱后不被饥饿所迫，以致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向政府捐助了3000万元。这件事轰动了海峡，八重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慈善家就是曾经救助过他的犬饲多吉。他要立即去会见这个恩人。在尊见京一郎的客厅里，八重看到了一别10年的恩人，他不由得流出了激动的热泪。艰难拮据的10年风雨生活，他没有一刻忘掉过这个高大魁梧的人，他多么希望对他一吐积压多年的心里话。但是令他奇怪的是，尊见先生一口否认他是犬饲多吉。八重说：犬饲先生，好久不见了。尊见京一郎装着听不懂他的话，惊讶地说：我是尊见啊。八重想，一别10年，一时想不起来也是常有的事。他微笑着对尊见说：你不是去过大凑吗？高台街上的那座花之家记得吗？尊见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冷冷地敷衍了一句：不记得了，你认错了吗？八重可能是因为见到了恩人太兴奋了，他并没有发现对方脸上的不悦之色，坚持说：我没有认错，10年前的事您难道忘了？那时您的胡子乱蓬蓬的，我给你洗了澡还刮了胡子。尊见不想让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我想不起来了。他一边给八重倒水，一边想着如何把话头岔开。这时八重发现了尊见手臂上的伤痕，高兴的几乎喊了出来：哎呀，就是这个伤口，当时还在渗着血，你洗了澡，我给你包扎了伤口，你对我说开个香烟铺吧，好好孝敬你的老父亲。尊见忙用衣袖遮住那块该死的伤口，打断了八重的话说：好了，八重姐，我以后再听你说，你先在这休息一下，我去办点事，办完事我再来陪你好吗？啊，实在对不起八重姐。在尊见先生的安排下，山户八重带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在客厅的沙发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武贺市海边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警察局查证，这具女尸就是山户八重。从各种迹象分析，她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案情的线索条条通到尊见京一郎的身上。这时宫坂警察已经退休，但是还在镇上担任特约警察。他听说发现了犬饲多吉的线索，立即专程赶来武贺市，要会一会追踪了10年的这个冤家对头。武贺市警察局森严肃穆，审问室中心坐着尊见京一郎，在人证物证面前，昔日的犬饲多吉，今日的议员尊见，终于张口说话，吐出了历史的真相。他说：我既没有抢劫当铺，
也没有杀害过

失败。你们对我的推论是错的。10年以前，我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汉子，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全靠自己苦干。为了给老娘祭奠做法事时施舍的钱，我骗去了渔业社的50元钱，因而被关押过。后来我干过各种苦力，到札幌市才认识了那两个假释犯木岛和中吉。他们因为花光了仅有的一点钱而走投无路，为了不挨饿，他们一起去清理碎铜废铁。在温泉旅馆洗澡的时候，结识了当铺的老板。那两个该死的假释犯居然起了歹心，背着我抢了当铺，杀了老板一家，还放了火。在去函馆的火车上，我才知道他们做的这种案子，这才是真相。到了函馆，正遇上层云晚帆船，海面上混乱极了。我们把船划出了海面，刚松一口气，没想到木岛和中吉为争夺赃款而殴打起来。中吉被打落水中，木岛又恶狠狠地用淘水的木桶朝我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危急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地抡起木桨一击，木岛大叫一声掉到了海里。他在海里挣扎着喊，都怪我不好，救救我吧。但海水一下子就淹没了他，可这喊救命的声音却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在那金青海峡的夜晚，我一边划着船，一边在想，我要用这笔侥幸得来的款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你们也许要问，当时你为什么不去报告？我那个时候在挨饿，你们难道会相信这个挨饿人的话吗？后来我发了财，为了不时出狱的人再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捐出了3000万元。说到这里，他沉默着，似乎他的思路受到了某种感情的干扰，似乎他想躲避什么责难。空气凝固着，宫坂吉太郎冲破沉寂，愤怒地走了过来，拿出了8重珍藏着的刮胡子刀和存款的折子，把在佛湾山崖中收集到的一包灰土也摊在尊健的面前，激动地说，8重是怎么死的？你为什么不说下去？8重为了答谢你这个救命恩人，竟然对我这个警察说了谎话，包庇了你。今天8重千里迢迢来访问你，可把你吓坏了。要是让这个女人活下去，你今天的地位就会丧失，于是你犯下了杀害8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8重虽然也说过一点假话，然而他的心是该多么美好啊！不管你捐出多少钱，也不能赎回这次犯下的罪行。尊敬先生，你在佛湾顶上把船烧了，以为把一切都消灭了，可是化为灰烬之后，不还是有灰尘留下来了吗？恢复一点人的良心吧，还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吧。宫坂吉太郎苍劲铿锵的责问声在审讯室里回响着，室内一片宁静，静得掉一根针也能听得出来。尊健的头上沁出了丝丝汗流，

0: 听得到自己砰砰跳动的心声。他的人性正被这位老警部补的一席话所唤醒，他耳边响起那个在海水中挣扎着喊救命的木岛的声音，变成了八重被卡住咽喉之后喘着气流着泪哀求的声音：请原谅我，尊健先生，一个从前的妓女跑到客人的家里来，而且到了有太太的家里来，说了许多蠢话，一定是你吃惊了。您是尊健先生，不是犬饲先生，是我认错了，实在对不起，我不该来，我真不该来，请您饶恕我吧，饶恕我，饶恕。八重声音越来越听不清了，脸渐渐地变成紫色，睁着眼，眼角挂着两滴晶莹的泪珠，似乎他在问苍天：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呀？突然，尊健伸出一双苍白粗大的手，拼命地拍打着摊在他面前的那包灰土，好像怕有人要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出来似的。他喊着：杀死八重杰的是我，是我呀，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杀人。一副锃亮的手铐铐到了这个市议员的手腕上，案子了结了，尊健京一郎承认了自己杀害八重的罪行，但他在饥饿的时候却没有去抢劫，去杀人犯罪，为什么发了财富裕了，成了一个公司的大经理，当上了市议员，反而去杀了一个一直在思念他感激着他的女人呢？至于这位在世界上挣扎了30多个年头的山户八重，正像宫坂警察所感叹的那样，那个姑娘这些年的生活道路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叶小舟，在这片充满罪恶的海峡里，一个小小的黑浪头就可以把这一叶小舟掀翻淹没。那么，谁是制造这片饥饿海峡的罪魁祸首呢？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7: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2: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7: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儿，哎，
12: 网上没事儿，
13: 都这么整，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8: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9: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19: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4: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9: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8: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9: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
20: 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18: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21: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22: 书接上回，
21: 没成想他正。

在看着时候，在墙臀上飞身行跳下一个人，这个人面罩黑纱，来得相当快，雅如闪电相似，迅雷不及掩耳之时，那真如白驹过隙呀！一伸手就从东方朔手里就把这金龙偶就给夺走，把金龙偶给抢走了。就看此人一哈腰，使开路步飞行术，唰唰唰唰唰唰，一阵风的功夫是扬长而去。东方朔此时都愣了呢，万没有想到此人的身形比自己还快，身手了得，从他手中把金龙偶给夺走了。再找这个人踪影不见，大家伙无不吃惊。就在他们打的时候，邱老三在旁边也看得真儿切真，心中说来人可了不得，但不知道此人是谁，如此身手这样敏捷。大家都在愣神的时候，就听南边厢有人说话了。大家伙抬头这么一看，来了十多个老道和和尚，为首的这个人是大高个，头上戴着柳道观金簪子别顶，身穿着黄色的八卦仙衣，手中提着拂尘。往脸上观看，长挂脸，尖下颌，白眉毛，高鼻梁，大嘴叉，海下一部花柏然飘洒胸前。在他左边站着一个老道，看着个儿不高，矮粗矮粗的。只见这个人是黑脸长，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好像烟熏太岁，活了金刚一样。一对大扫帚眉，斜飞天苍额角，一对大眼珠子瓦明锃亮，高鼻梁，四字佛口。在他右边站着一个老道，一看这个老道大高个，细高条，身上穿着一身蓝色的道袍。这个老道长得还不错，面白如玉，站在一边，中等的身材，还下一补人言，胡须散满前胸，后边还跟着七八个呢，这一共得有十多个老道和尚。邱不老看罢，认识了，原来是江苏丹阳大罗宫昆仑堂的老堂主，号称邪化青牛渡八方，玉面昆仑子，姓李呀，道号知己。说那个黑脸堂的呢，是他的二师弟，他二师弟叫神虚多臂昆仑子，姓白，名叫白明光。在他身后站着那个人是最厉害，号称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子，姓葛，道号乾元。在这三位老堂主的背后站着是他两个徒弟，因为六目真人是掌门人的大弟子，因此黑虎玄方身边焦世海也是玉面昆仑大堂主的徒弟，那是他的二徒弟。在焦世海下魁首站着那个老道，号称金世灵官金鞭变听轮，他是二堂主的徒弟。在二堂主旁边站着一个道士，这个人是气贯山河神行道士，名叫余九仙，他是三堂主的徒弟。邱不老等人一看认识，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了不得的，原来这些人是来助阵的，他们来帮着六目真人，
没成想今天也来到了六顺殿。金氏存阳主和秋不老都认识，这是六目真人的授业老恩师。他们来到这里，看来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呀，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秋老三直到今天要有一场硬仗啊。这时候就听见斜挎青牛渡八方，直起人人一声寒扬，双面旗人，你退下，把他交给我。修罗刹虚晃峨眉侧，将身跳出圈外。双面旗人一看，心下高兴，这算来帮兵助阵的了。他不敢怠慢，急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原来是师大爷。说修罗刹他的师傅是谁？他的师傅可有来头，可有名吗？是江西庐山七十二峰浮云峰两个高手老剑客呀，叫鸳鸯剑客。双面奇人是奉了师傅命离开庐山，才来到这立了峨眉会，专来会张三丰。他在临走的时候，他师父对双面修罗刹就说了，告诉修罗刹来，师父我有几个好朋友，就是丹阳大罗宫昆仑堂知己真人，那跟我有过命之交。说孩子，如果不论在哪见着大罗宫这些人，你可要高看一眼了。这些人跟师父的交情非常好，如果说你要有个危难招展的时候，也许他们能替你摆平，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们。双面奇人修罗刹今天一看大罗宫知己真人来了，他不敢怠慢，这才大礼参拜。那老道一摆手，孩子免礼，家里不可长叙，你的事情你师父已经跟我说了，我了如指掌。我今天到了金顶玉皇观，我听六目真人跟我说了，说你一个人来到六顺殿，因此石大爷怕你吃亏，我才带着门人弟子赶到这里。说这知己真人呢，他们为什么也来到了金顶玉皇观呢？因为有人就给知己真人就送信儿，说现在修罗刹摆下了峨眉会，听说张三丰也来到了六顺殿。这时节知己真人一想，我徒弟六目真人就是他们金顶玉皇观，这些个人掐到一起也不是张三丰的对手啊，不行啊，赶紧。他收拾收拾，带着门人弟子来到金顶玉皇观。到了金顶玉皇观，这才见过了六目真人。六目真人把师父等人接进去，一问修罗刹哪去了，六目真人就派人找，最后有小老道就告诉他了，听说好像是啊老仙长去了六顺殿，好像长天齐去了。哦，就这样，知己真人这才带着徒弟们赶到了六顺殿。他怕修罗刹吃亏呀，修罗刹这才往旁边一站。这时知己真人一看，对面不是别人，正是詹云龙，急忙说道，詹施主啊，难道你不认识贫道我了吗？
曾记得想当初你来大罗宫昆仑堂。

你找你的仇人向伟之时，咱们曾经在一起长谈了几天。今日没成想在此相见，你一向可好？詹云娥说：“老仙长，原来是你呀、啊。那么你师徒不在你的大罗宫，你今天到六顺殿，莫非说你今天来是帮助修罗刹和六目真人吗？”老真人，实话跟你说，六目真人和修罗刹，他们作恶多端，现在又摆下了峨眉会来对付武当派。难道说你今天不好好管教你的徒弟，你要助纣为虐不成吗？老真人呵呵一笑：“我詹施主啊，你说的对了，贫道今天来就是为了我的徒儿六目真人啊。嗨，这孩子不听我的劝告，惹下了大祸，现在又窝藏了盗宝之人，又摆下峨眉会，听说狗屁道人张三丰也来了吗？那么的，你回去，你让狗屁道人张三丰来见我来。如果我的徒儿六目真人，他们要是有失礼之处，我替我的徒儿向张三丰前来赔礼道歉。”詹云娥一听：“哦，你原来要找张道长啊？实话跟你说，张道长不在。哦，那么张道长不听说来了吗？怎么不在呢？”詹云娥说：“老仙长现在还没到呢。”哦，原来张三丰不在，那么你们这里边哪一位是管事的，能代表武当派的？詹云娥用手一指肩头田齐，说：“老仙长，如果你想要找管事的，这位就是肩头田齐，他就是武当门的现在代理门长。”哦哦，老道这么一听，仔细打量田齐，一看这个人长得真是其貌不扬，见此人身高不满六尺，年龄二十上下岁，一看这个脑袋长得是溜尖，两头带尖，挺大个脑瓜门，母狗眼睛，一对小细眉毛，两腮无忧，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嘴里含着一口小芝麻牙，还长着两个锥巴的耳朵，头上戴着马尾透风巾，东来风往西倒，西来风往东倒，无风自倒啊！顶梁上透风巾，正前方高打拱手，往个橡皮疙瘩鬓边戴，一百单八颗米粒珍珠穿就的十二连成绣八宝，一颗手正戒烟花，上身穿青缎子的绑身靠袄，是纳领纳袖纳牌纳扣，排扣到底，黄龙头紧勒着十字盘，红灯笼穗左右这么一别，前后一搭，腰里纱着丝蓝板带，正前方挂着个猫头，下身穿十三飞的蹲裆滚裤，走千针纳万针，那个万字不到头，小腿上花打鱼鳞裹腿，倒洒千层浪，脚上蹬香牛皮儿，疙瘩底儿，翘扳尖儿，鹰个嘴儿，带小尾巴的洒鞋，背后背一口金背鬼头刀。老道一看，这小长得其貌不扬，他就是肩头田启呀。听说了，听说这小子心眼儿可多了。听说这小子是奇坏无比呀，没成想这田齐长得其貌不扬，我以为张三丰的代理门长那是顶破天压破地的人物，没成想是肩头田。

奇这小子呀。詹云娥赶忙给田奇介绍，说田奇呀，我给你介绍，你不认识他们。他指着为首的知己老真人说，这位就是木林森的老恩师，他是丹阳大罗宫昆仑堂的三位堂主。詹云娥的意思告诉田奇，意思这三个人可了不得，你可要多加小心呢。田奇呀，也知道这三位，但是没见过面。田奇赶忙过来上前躬身一礼，哎呀，我说是原来是三位老高人到此啊，我听说的三位老堂主可是名扬天下皓月当空的人物啊，我田奇这里久仰久仰了，没成想今日在此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我说老仙长啊，在下这厢有礼了。知己老仙长高心中一想，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筛子端，田奇肯定有一定的本领。常言说天地生万象，如意展芬芳，桃李满春绽放，松梅顶雪傲霜，猿猴树上来来往往把秋千荡，看起来世间万物各有特长，世间有高人良将，处处有虎卧龙藏。别看他个儿不高，其貌不扬，必有大夫之相，内怀绝技无双，这是未露锋芒啊。君子为人讲涵养，讲谦让，行江湖不可一时孤傲张狂。别看他年岁小，常言说长江后浪催前浪啊，那桂花要比梅花香，不可小瞧啊。常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是圣人所讲。别看田奇这个样子，但是礼貌上待人很周到，我不能失礼。老道长这才打了一个稽首，无量天尊，您就是江湖传说的肩头田奇吗？啊，我老仙长正是在下。那么的，小弟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哦，请讲。那我想问问老仙长，你不在丹阳宫，那么你今天到我六顺殿来，所谓何事啊？哈哈哈哈哈哈！田奇呀，实话跟你说吧，方才我到了金鼎玉皇观，我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六目真人是我的掌门大弟子，我知道我这徒儿啊，他呀不守清规，惹是生非，竟给你们武当派找麻烦，因此我到此来管教管教他。另外我听张三丰也来到此了，所以我们兄弟赶到这里，想见见狗皮道人张三丰。我问问田奇呀，张三丰现在在何处啊？哎，我说老仙长啊，您要说这事儿啊，您不知道，我们老仙长是轻易不会露面的，这区区小事还用得我们老仙长来解决吗？这事儿就由我来管，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哦，事情是这样啊，那贫道那我可要说两句了。至于你们两家谁是谁非，贫道我不想过问，我也不想听他们一面之词。我今天来六顺殿就想来见见狗皮道人张三丰啊。那么你说张三丰没在这儿，
你是他的代理门人，今天当真人，我不说假话。我不知道修罗刹摆下峨眉会呀、啊。那么今天不管修罗刹他是对也好，不对也好，怎么办？有事呢，咱们明天办。舔狗吃不了日头，既然峨眉会已经摆上了，贫道也阻止不了这件事情。那么今天不管修罗刹来的是什么意思，他是对也好，是错也好，我想把修罗刹今天带回金顶玉皇冠，明天有什么事情，等狗皮道人张三丰到来，咱们再言谈。田齐一听，田齐说：“老人家，俺既然要走的话，那我也不强留。按正理来说，你远道而来，应该到我店中喝杯茶再走，怎奈你时间太忙，我不能强留老人家。既然如此，那就依老人家你的意思吧。”知己真人和东方志侠说：“志侠呀，咱们回去再说吧。”他们刚想要走，圣手白猿东方朔上官路过来就说了：“哎，我说老人家，你先别走，现在还有一个事没解决完呢，你等把这件事情解决完了之后，你再走也不迟。”老道一看：“好，你是何人？你要问我呀，在下是圣手白猿东方朔上官路也。”“哦，上官路，那么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啊？”上官路说：“老先生啊，方才在你没来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东方之侠为人太卑鄙了，他方才问我要这金龙藕，我没给他，没成想他派人把金龙藕给我抢走了。现在这金龙藕要是不给我拿回来，你们休想离开此地。”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爷爷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4: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 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7: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

0: 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檐。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9集，炳坤回到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着圈走呢，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这肉麻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
2: 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1: 炳坤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的身边坐下，凑趣儿地陪着笑脸听着。母亲端了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子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了。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她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婶晚上她送两位妈妈回家的时候定下来的。母亲一听，拍着脑门说：
3: 哎呦，你不来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啊。
1: 春燕说：
2: 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4盘8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1: 周家热闹，春燕哪里还愿意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的身上解下了围裙，扯下了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炳坤对春燕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他看得出来，春燕的这个做法正中国庆这帮哥们儿们的下怀，只好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曹德宝居然提议：哎，我说哥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说罢还带头鼓起了掌，大家一起鼓掌，大喊着好。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来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2: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
1: 春燕在掌声中扎上了围裙，戴上了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曹德宝看着炳坤：哎，炳坤，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啊，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呢？炳坤笑了：行了，你愿意去就去呗，我这干哥当不了一会儿，还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吕川也大叫：哎，我也要当助手啊。曹德宝反对：我先表态的啊，他用不着两个助手。赶超在边上识时务地说：行行行啊，他们俩

0: 都蒸了啊，那我就弃权，但是端菜的小二得由我来充当啊，我愿意替他端盘子。屋里只有国庆和炳坤一样，默默地看着听着笑着。炳坤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的一起起哄的。炳坤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的那么吸引别人的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对于春燕，虽然炳坤流水无情，可以做到坐怀不乱，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儿，炳坤不禁觉得好笑，转而又一想，这帮哥们跟自己一样啊，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孩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年，也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的低等劳动者呀。除了画上的、电影里的或者是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好看一点的女人了。猛一见到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遇见了《聊斋》中才有的狐仙鬼魅呗。更何况春燕也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炳坤倒有点怜悯自己的这帮哥们儿了，心中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一定要笑陪始终啊。
1: 曹德宝把炳坤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
0: 哎，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啊。
1: 炳坤未解其意反问，
0: 啥意思啊？
1: 曹德宝朝国庆和国庆所谓的表妹摆摆下巴，炳坤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对曹德宝说，
0: 这个春燕还没煮呢。
1: 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的肩，
0: 多谢啊，多谢指点，
1: 然后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0: 与炳坤的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房里的快手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一道菜已经由他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饿了，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说愿意当店小二了。炳坤把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之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经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各个大块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大碗啤酒下肚，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爽快。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
1: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曹德宝也寄养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大个儿呢？曹德宝撇嘴道，
0: 这拉小提琴的那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这么大的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这小提琴有啥听头啊？啊，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啊，这大提琴什么声啊？听听啊，这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这共鸣当然就好了。
1: 所有听众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是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

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进的，忽而离弦远，

0: 吴倩、吕川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把自己坐的椅子搬进曹德宝。炳坤心里竟然起了一点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
1: 炳坤啊炳坤，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到了晚上10点多，炳坤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但是炳坤却没能从春燕家把母亲接回来。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他爸加班，除了炳坤妈，春燕家还有3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炳坤也没记住。他的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他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经酣睡在春燕家的炕上了。炳坤嘟囔着，我妈她沾酒就醉的。春燕的一个姨说，
2: 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1: 春燕的妈也说道，
2: 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天晚上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给她开门。
1: 炳坤一下子愣了，婶儿，这合适吗？春燕妈数了起来，
2: 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闺女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们家俩屋两个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1: 春燕她姑也笑着说道，
2: 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1: 春燕的另一个姨就下了炕，塌拉着鞋边往外推炳坤边说，
2: 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我们也没人给她开门。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炳坤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4人匆匆吃过饺子，结伴先走了。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在他的背后半搂着他，手把手地教他。炳坤困了，强打精神收拾干净了桌子，扫过了地，见学琴的和教琴的都还在兴头上，就把春燕妈的指示传达给了春燕，然后又对曹德宝说，我熬不住了啊，你要是也不想走你就陪我睡外屋吧，但是不许你俩再把琴给弄出声啊，嗑着瓜子说说话到天亮都可以啊。
0: 初次天刚亮，炳坤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卧扫炕笤帚。炳坤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不稳已透明了。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
4: 哎，你打我干什么呀？
0: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两条白腿，却穿上了靴子。她尖叫道：
5: 周炳坤，你麻烦大了！
0: 炳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
4: 你别跟母夜叉似的啊，冲我大喊大叫的，我干嘛了我就麻烦大了？
5: 曹德宝，他昨晚上也没走。
4: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曹德宝在我家也睡一宿啊？
5: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4: 里屋炕那么长，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5: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

0: 这是你俩的问题，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就关你的事儿。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0: 他也就在春节这两天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了，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里钻，你就让他钻呀？
1: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0: 那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2: 秉坤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1: 反正你摆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2: 春燕句句尽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秉坤是那件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秉坤光火起来，瞪着他，朝他一指，厉声道：
0: 我告诉你啊，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啊。
1: 我先对你不客气，我打你打你打你。
3: 春燕又挥起了扫帚，劈头盖脸地朝秉坤一顿乱打，打得秉坤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忽然两个人都愣住了，只见秉坤他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秉坤妈说道：
4: 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3: 春燕说：
1: 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3: 母亲问秉坤：
4: 昨晚上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0: 妈，你问他吧。
3: 春燕也指着秉坤大声说：
1: 问你才对。
3: 春燕说完跑入了里屋，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把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缓缓地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
4: 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3: 看母亲那个样子，非但不觉得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有几分窃喜。秉坤真是气急了，他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情玷污了他们周家的家门，但是那也不能对母亲说呀。春燕在屋里呜呜地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问春燕的。由春燕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解一番清白。可这件事情又实在不好说呀。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4: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
3: 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他没有料到母亲问得那么单刀直入，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妈，这究竟算不算强奸，那您得问春燕啊。这实在是太为难秉坤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4: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3: 母亲喃喃自语着，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秉坤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母亲用手戳着秉坤的太阳穴，气急败坏地低声说道：
4: 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3: 忽然春燕在屋里高叫：
1: 大娘，你别听他瞎胡说，进屋听我说吧。
3: 母亲往里屋走的时候，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之后，随手将里屋的门关上了。秉坤顾不上穿衣服，一下子蹦到了地上，赤着脚走到了里屋的门口，耳朵贴在门缝听了起来。此刻的春燕情绪已经平定了，话也说得很客观，他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曹德宝喝醉了，而他自己喝得比曹德宝还多，自然他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4: 春燕呐，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和秉坤成一对儿的。事已至此，你看，这 好呢？
1: 我不知道，我心乱。
4: 你和你炳坤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大娘。
4: 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
1: 是的，大娘。
3: 春燕说完这句话，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子。炳坤把门推开一道缝，见母亲跟春燕面对面的坐着。春燕低头摆弄着衣角，母亲正端详着春燕。母亲继续试探地问：
4: 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1: 那样也行。
3: 在炳坤听来，春燕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见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而坐在春燕对面的母亲竟然没有发现。母亲也低下了头，长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4: 哎，但愿他还没对象。
3: 炳坤忍不住在门外大喊了一声：妈，他肯定没有。这个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炳坤完成了一件大事，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萧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单凭他们四个人并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件大事，曹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的爸爸妈妈都点头。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炳坤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的能力了。幸好炳坤的母亲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并且在关键的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6: 哇，
9: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1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11: 别人的事少管，
12: 说多错多。
1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0: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0: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4: 警察叔叔，我知道。
1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7: 哦，谢谢。
1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 1950年12月24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
12: 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12: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12: 是有声的温暖。
1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3: 老板，结账
2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5: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阿郎恋曲是1989年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并演唱。一起来听到《阿郎恋曲》。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首夕阳之歌，讲述人生无奈。漫漫人生路，总是充满变化，光明却又易逝。最难得的是有人同经风雨，共历患难。当有一天我们终于白发苍苍，饱经岁月风霜，多希望身边仍有一人和你相伴。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4: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6: 来来来，快洗手。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

0: 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3: 妈妈，
12: 这是犯贱。
13: 妈妈，
1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5: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6: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7: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18: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环啊。
17: 有的成熟动人，
19: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7: 有的恢宏大气，
3: 来吧，我们田园不行。
17: 有的扑朔迷离，
10: 我还有个机会吗？
17: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乐意创始人袁征。哎，袁征老师您好。
17: 李老师您好。
7: 哎，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您呢为大家来介绍一本啊，叫做远征冒号2358年达尔文第4星球之旅。
20: 啊，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可能就会觉得很诧异啊，二三五八年，300多年以后，然后达尔文第四星球，哎，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星球？所以首先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最开始的是一部创作于30年前的自然冒险类的科幻小说。这个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哈？它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1: 嗯，因为这个呢，从严格意义上也不能算是一部小说
20: 哦，
21: 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既有大量的文字，也有大量的图片，其实它有点像一部探险记。那么探险记呢，里边有文字叙述，也有很多的图像的一些记录。
20: 嗯，
21: 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诞生于1990年，当时获得了很多奖项。它描写的呢，是在2358年的时候，那时候地球可能已经环境破坏到一定程度了。
20: 嗯 嗯，
21: 这时候呢，有一个外星的种族呢，叫伊玛人，他跟地球人呢达成了一种协议，帮助地球人去改变他的环境。
20: 哦，
21: 那么这应该是在2231年的事情。
20: 哦。
21: 那经过了100年呢，正好地球也恢复到了之前可能差不多一半的程度吧。
20: 嗯，
21: 他们呢就无意中呢探测到了应该是5-6个星球，那么其中一个呢就叫达尔文第四星球。
20: 嗯，
21: 只不过在这个星球中呢，他们探测到了有生物，这个伊玛人就跟地球人呢就是要组建一个探险队。
20: 嗯，
21: 那么这探险队里的就得有科学家，完了探测员，还有就是很多包括跟这种航天旅行相关的一些技术人员。
20: 嗯，
21: 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有特色呢，就是他们需要记录这个星球的生物，所以就请了一位原来专门画地球野生动物的一名画家。
20: 嗯，
21: 这个画家呢也是本书的作者，维恩巴洛先生。所以他既是本书的作者，也是书中的探险队的一名成员，这是这本书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20: 哦。
21: 完了就经过了可能长达几个月的探险，那么巴洛先生呢就作为探险队的成员，把这中间所有观测到的生物呢都记录下来了。
20: 嗯，
21: 其实他的灵感也是来源于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查尔斯达尔文呢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次应该是环球旅行，
20: 对，
21: 叫小猎犬号。
20: 对，
21: 所以呢像巴洛先生呢，其实他很多这本书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小猎犬号。只不过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呢，小猎犬号呢是达尔文真的亲自去在世界旅行，完了把这里边他们观察到的所有的生物动物，还有包括很多地貌的一些标本，他们收集起来，他把这中间呢几年的旅行写成了一个游记。
20: 嗯，
21: 那么巴洛先生他等于说所有的内容都是靠着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的。
20: 对，
21: 但是他同样做到了有非常扎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让很多人包括很多艺术家还有年轻的读者看到这个作品都以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20: 哦，
21: 所以他特别有意思。
17: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
20: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哈，就是本书的作者叫做维恩巴洛啊，同时呢他呢也参与了2358年的这一次达尔文第四星球的这种探险和发现啊。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哈，他是一个什么人，他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21: 首先呢，维恩巴洛先生呢可能在中国在大众的人群中可能并不太知道这位艺术家。
20: 嗯，
21: 但是他做过很多的大片儿，比如说像阿凡达、哈利波特、霍比特人，还有异星战场。因为他算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幻想艺术领域是一位艺术大师。
20: 嗯，
21: 西方像这种只要有异世界设计的包括电影啊、游戏啊，基本上很多都请这位大师帮助设计里边的包括世界还有包括其中的角色。
20: 哦，
21: 所以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殿堂级的人物，
20: 是吧？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对《阿凡达》当中呢，就是这个主角骑的飞翔的那个动物哈，应该印象很深。

0: 深刻啊，包括像哈利波特当中的很多形象，比如说像夜骑啊，啊，这个鹰头马身有翼兽啊等等这样的动物啊，印象也很深刻。其实这些是不是都有维恩巴洛先生的影子？
1: 我给您讲一个他的一个脉络。远征这本书呢，它英文叫 Expedition， 它是1990年出版。90年出版之后，91年获过很多科幻的奖项，而且他获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个最佳青少年图书。
0: 哦，
1: 之后呢，因为巴洛先生呢，他的父母就是算是这种古生物学家，而且他的祖父祖母也是做这个领域的，所以呢，他在做所有的生物设计的时候，包括世界观设计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的理论支撑，所以让我们都感觉，哎，这个东西好像就是真实的。所以呢，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 Discovery 频道就是看到了这个项目，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想把这本书拍成一部纪录片。
0: 哦，
1: 而这个纪录片呢，不是记录这个书怎么创作的过程，而是就是像一个，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星球去探险，我们就当这个世界是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在西方这叫伪纪录片，就是我把一个虚构的东西当成一个真实的东西去拍摄它整个的过程，
0: 那完全用这种现代的这种特技啊电脑技术展现出来。
1: 对，当时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3D 技术。
0: 哦，
1: 但是他们请了很多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导演科学家，包括霍金，还有包括像乔治卢卡斯，还有包括像 NASA 的很多科学家。那么这个部片子呢，也是影响了整个西方科幻领域的，应该它算是一个很里程碑式的作品。正好在2005年的时候，我猜测啊，当时应该是卡梅隆看过这部片子之后呢，因为在2005年底的时候成立了阿凡达的最初的一个设计的 team， 由巴洛先生呢领导这个 team，就是做出了阿凡达整个世界的第一版原型。
0: 哦，
1: 所以我自己内在判断它其实是有这么一种关联的。而且他们本身你看像这个巴洛跟卡梅隆还有跟水形物语导演那个托罗，他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0: 另外呢，在这本书的最后啊，其实有一张照片是您和巴洛先生的合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而且呢，拍摄的时间其实就是今年哈，今年的一月份，
1: 一月应该是26号，
0: 二十六号，是在这个巴洛先生的工作室当中，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您见到了他啊？
1: 其实呢，就是因为正好我要去洛杉矶那边做另外一位艺术家的展览。
0: 哦，
1: 后来我想，我都到了美国了，那我肯定要见一下巴洛先生，而且我觉得也许我能做一场专访啊或者什么的。后来呢，因为当时行程其实很赶，完了巴洛那边的行程呢，因为他自己的工作也比较忙，当时也都是大家去凑时间，最终呢26号那天呢，正好他好像是一个上午有时间，我正好就去到他的工作室。
0: 哦，他工作室在哪儿？美国哪个城市？
1: 他在纽约。
0: 哦，在纽约。
1: 他的工作室非常有意思，里面都是各种的像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手办，而且都是各种电影大片的。
0: 哦，巴洛先生多大岁数？
1: 他应该是67岁吧。
0: 那次见面您跟他聊了些什么呢？
1: 那次见面呢，其实主要呢，我也是自己想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在这一年中呢，我对于《远征》这本书也是从一个不太了解，慢慢呢，可能跟很多科幻领域的一些朋友，包括还有艺术画画领域一些朋友聊，才慢慢对于巴洛先生呢，尤其是《远征》这本书的一个内在的意义呢，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也自己写了很多的问题，完了再加上我们要出书嘛，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中国出版的一些寄语，可能我都想现场呢亲自去问问巴洛先生。因为正好这两年又赶上一个人工智能，
0: 那 对，
1: 包括这些计算算力啊变化的一个年代。这个年代呢，其实对于创作者的影响还是不小的。所以我也希望呢，这本书呢对于更多的创作者有一定的参考的一些价值，或者有一定方向性的指引。所以这是当时呢，我就抱着这么一个目的，
0: 哦，
1: 完了去的。
0: 哦，那巴洛先生有没有谈到？因为这本书，非常生动具体的描述了，虚构中的达尔文第四星球的整个的样貌哈。因为书中包括他讲了这个平原草地的一个地带、森林地带啊、还有这种沿海地区啊、山脉、苔原，包括天空啊、基本上我们了解了就是这个星球的大概的样貌哈。他有没有提，比如说这些他是怎么想象出来的啊？这些生物的外形。行啊，他又。

0: 设计呢，它每一个生物其实都是跟地球中的某一种生物有一些关联。
1: 哦，
0: 比如说呢，你看我举一些生物设计里面有些共通的例子，就是它的所有的生物呢，其实它有一个长长的就跟鸟一样的喙，但是它没有牙齿，它们这里边的进食方式呢，都是要把这东西插到对方的生物的体内，完了把它的液体吸取进来，它很多的进食方式是这样的，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海，其实那并不是海，它也是一种生物，叫阿米巴变形海，这是我个人啊最喜欢的一点。它那个看似是海的，其实它是一种微生物组成的，有点跟咱们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它覆盖了整个达尔文第四星球 5% 的面积，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它的颜色呢，在书里形容也是这种不同时间看有这种荧光啊，有不同的颜色，所以非常的漂亮。而且很多在达尔文第四星球中的一些陆地上的生物其实是以这个为食的
1: 啊。而且呢，这本书当中啊，讲到很多生物的时候，在介绍它的时候也说它的大脑并不在头部的位置，
0: 对
1: 对吧，
0: 你看到了，对对对对对。
1: 哎，我觉得哎哦，这个好有意思啊。
0: 而且它的所谓的头呢，它是一种探测器，有点像那种声纳，它靠这个去辨别其他比如说你的对手或者你同类的位置。你看像臂腕兽，这个臂腕兽呢，其实它的种族或者这个物种的状态其实有点像猴子。
1: 哦，这个臂呢就是匕首啊，
0: 匕首
1: 啊，腕呢就是手腕的腕啊。
0: 对，因为它你看它有非常锋利的前肢。
1: 对，
0: 而且它这个下颚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这个在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它的生活状态其实有点像猴子和猩猩的状态，它是一种群居动物。而且呢，它呢行动方式，因为你看它是在树上的，从这棵树到另外一棵树的行动方式特别像飞鼠。完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生物啊，叫草原撞角兽。这个撞角兽你看它前面那块不是空的吗，它其实就有点利用了地球上山羊不是两只公羊，它要角逐地盘的时候就要相互的撞击嘛。而且它的力学结构跟这个的力学结构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它所有的生物其实都与地球上的某一种生物是有所关联的。而且你看它这个星球叫达尔文，达尔文
1: 对
0: 是写物种起源的，所以呢他想象呢这个星球就代表了地球可能是几千年前或者几万年前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其实巴洛先生呢，他做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让大家能记住这种在原始生物状态下的，没有任何人类干扰下的这种自然的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您刚才是举了几个例子哈，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达尔文第四星球的这些虚构出来的生物哈大致是什么样子。那么具体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可以具体来看这本书。那接下来想问您的就是，因为这本书它创作1990年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4年的时间了，您最初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
0: 最初呢是这样的，我第一本其实帮助巴洛先生出版了一本他创作30年的一本作品集。这部作品集呢叫 Psycho Pump， 它是一个可能跟地狱相关的一种题材。我和同事就是在2019年到2021年帮他算是编辑和全球发行了这部作品集，最终的结果是很成功的。所以呢巴洛先生呢在这个跟我和我同事的接触过程中呢，其实就大家就变成好朋友了。在这本书发行之后呢，他马上就跟我说，哎呀，说感觉中国的科幻发展的还是很快的。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是科幻领域的。那么他在1990年出版，完了就把这个项目的一些情况还有当时的一些资料呢就发给我。
1: 哦，是他主动和您提的。
0: 对。
1: 哦。
0: 其实我当时吧都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当时32年前的项目。因为他出版的时候可能我才10岁。我当时觉得是不是会有点老。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并不是说啊，我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完了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确实呢，我看到巴洛先生呢，因为他我觉得之前的方式，第一他非常有信心，第二呢他所有的方式呢都是以鼓励和商

0: 的态度。我呢也觉得也许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1: 嗯，
0: 我也继续呢要为这本作品去探索。所以后来呢我也是首先跟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一周老师，我也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是无意中提起这项目，
1: 嗯，
0: 他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哦，
0: 完之后呢我又跟科幻世界的这个拉兹去聊这个事情，
1: 嗯，
0: 他就跟我讲述了他跟这个项目的渊源。
1: 嗯，
0: 后来呢我又跟我们这个行业，因为都是画画的嘛，就是跟他们去聊巴洛先生，他们说这是他们在学习画画的时候非常崇拜的偶像，而且这个项目呢他们原来也就知道，就觉得这个世界设计的非常好。
1: 嗯，
0: 这才让我有了很强的信心。而且后来呢我也确实是在很多国外的平台上呢我做了很多调研，哎，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在世界科幻历史上是一个经典作品。
1: 嗯，
0: 所以呢我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1: 嗯，对。那这本书在引进国内的时候，因为毕竟之前这个出版是90年了哈，34年前。
0: 嗯，
1: 那么这回在2024年的时候和我们的中国读者们见面，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呢？
0: 哦，这个其实中间的困难是很大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经常做一些海外的一些出版物翻译过来，
1: 嗯嗯，
0: 但是这本书的信息量比那些要大太多了，它的文字大概有10万字。之前呢，我所做的书其实都是偏图为主，文字呢只是一个很辅助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作品的名称、简单的描述，而这本书的核心既是图也是文字，而且它涉及了大量的包括天文、星际旅行，还有包括这些动物的生态，还有包括就是整个对于这个星球的一些很客观的一些描述，就是它是需要有不同的人涉及不同的知识领域共同来翻译这本书的。
1: 哦，
0: 所以您看呢，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个译者，同时呢我还请了科幻世界的拉兹老师，
1: 嗯，
0: 完了还有上海浦东科幻学会的这个顾贝老师，他也是沙丘一的翻译者。
1: 嗯，
0: 完另外还请了我们一个资深的翻译叫刘海静老师，他们四位呢都是在翻译领域就是各具特长的，所以等于说这本作品呢他的翻译呢经历了很多算是这种翻译专家的大家的审视之下，个人感觉改了可能得有几十版，
1: 嚯，
0: 经历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所以他的翻译呢，也是我这次经历的，就是我所引进的著作中，我觉得最困难的一次，
1: 哦，
0: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收获的一次。
1: 嗯，对，那画呢？画基本上就是巴洛先生的原作，
0: 画
1: 我们都是完全引进过来的，
0: 画都是巴洛先生，而且当时这些画都是油画。
1: 哦，油画，
0: 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哦，当时的很多艺术家都是使用油画来创作，
1: 哦，
0: 那时候还没有非常强大的数字工具
1: 啊。哎，那您见到过这些画的原画吗？
0: 因为这些画有一些都已经卖出去了
1: 哦，
0: 所以呢，我2021年的时候在洛杉矶边做了巴洛先生的一个回顾展，
1: 嗯，
0: 里边呢有几幅远征的原作，而且呢，明年如果展览能落地中国的话呢，
1: 嗯，
0: 应该我会把几幅原作也会带到中国来。
1: 哦，这本书很奇妙啊，除了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动物之外呢，啊，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以这个作者维恩巴洛的本人的冒险呐，探险故事来写的，所以他是第一人称啊，所以他是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这种代入感非常的强，嗯，就是能够让我们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样一个虚构出来的，而达尔文第四星球啊，300多年以后的啊那次探险的整个经历的故事哈。那这本书您觉得，嗯，读者们读过了之后，您觉得他会对比如说这样一类的作品啊，对于维恩巴洛先生，对于这种打开我们脑洞的这种科学的幻想啊，对于未来的想象，对于星际的探索，对于我们的求知欲，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其实现在呢，就是一个信息非常过量的时代，我们每天的信息呢，其实都在过时中，而且现在你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后的信息就不是人产生的了，有可能都是机器产生的信息，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之后人类包括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信息过载，所以在这种过载信息的时代，我觉得现在更需要一些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给我们能认真的思考。其实巴洛先生的这部作品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

0: 二呢，他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或者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1: 嗯，
0: 我觉得这两点，不管是对于小孩来讲，还有对于成人来讲，甚至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来讲，是一个在未来我们在机器的时代下最重要的两点。
1: 没错，
0: 巴洛先生呢，我觉得他是通过大量的对自然的研究，他来形成他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世界观，这些呢是没办法去复制的。这是他的生活，他的成长环境，完他对于自然自己亲身的接触形成的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技术能力而形成的这个达尔文第四星球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的意义呢，或者对于小孩子意义，并不是我们每个人要做一样的一个远程达尔文第四星球，
1: 对，
0: 是要你通过对自然的观察理解，再加上对于自己想象力的一种独特领域，要把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儿，形成一个你跟别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
1: 嗯，没错，
0: 这才是
1: 你自己的，
0: 这才是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这才是我觉得《远征》这本书的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1: 嗯，没错。
0: 所以我也希望很多的青少年的家长，还有包括青少年，他们可以带着孩子呢一起去领略，就是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变成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
1: 嗯，
0: 可以让很多的导演科学家也加入其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成就。希望每个小孩呢都可以把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在长大之后也变成这样一个世界。
1: 哎，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乐意的创始人哈，也是本书的策划哈，这个远征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本《远征2358年达尔文第四星球之旅》。谢谢。谢
2: 谢。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向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走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黄巢起义。一，翻却曹州反天下。黄巢所处的时代正值唐朝末期，宦官在中央掌权，而藩镇在地方割据，社会更加的黑暗，统治阶级腐朽透顶，骄奢淫逸。为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搜刮和盘剥，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农民纷纷破产，四处逃亡。特别是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八百七

1963年，中原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只能以草根树叶来充饥，而官府不但不能及时赈灾，反而催付日进。因此黄河下游就开始流传出了金色蛤蟆、蒸奴眼、翻卷曹州、反天下的民谣，一场起义的风暴即将到来了。唐僖宗乾伏元年，公元874年，蒲州的私盐贩子王先知与上让兄弟聚众数千人，与常元揭竿而起。王先知自称为天补平军大将军，传习诸道，斥责唐朝的政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等罪恶。第二年，王先知等人攻陷了蒲州、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而这个时候，皇朝与族中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聚众数千人，在曹州响应王先知。各地饥饿的农民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了起义军的队伍。仅仅数月之间，起义军就达到了数万之多。皇朝和王先知两支起义军会合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非常浩大。唐王朝见镇压无望，就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手段。他们在起义军攻到齐州城下的时候，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来引诱王先知。王先知一度为之动摇了，而皇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愤怒。他斥责王先知说，当初大家共立誓言打天下，现在你却要独自去做官，你对得起5000多个兄弟吗？在皇朝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唐朝的诱降活动最终宣告失败了。但是起义军的内部也因此出现了裂痕。怒不可遏的皇朝在出拳把王先知打得头破血流之后，自己率着2000人马北上，与王先知分道扬镳。不久之后，王先知就战死在了黄梅。于是大家公推皇朝作为领导，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此后起义军纵横中原，转战南北，在广州攻杀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条，在扬州淮南节度使高骈谎称中风，他躲进城中不敢应战，起义军顺利渡过江淮，向沿途的官军发出了檄文，说你们各守各自地界，不要触犯义军的锋芒，我们要进击洛阳，直取长安，只向皇帝问罪，不敢众人之事。于是朱藩镇只顾自保，哪敢抗命啊，所以起义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投降，起义军乘胜西进，直扑潼关。唐朝上下慌作一团，吓得唐僖宗每天只能是以泪洗面。
冲天香阵透长安。广明元年11月，公元880年，黄巢率起义军攻克了东都洛阳，旋即又攻取了陕州、亳州，向戍守潼关的唐军发出檄文，要他们不要抵抗起义军。而起义军又巧妙地从一条官军忘记设防的小道进入到关内，里外夹攻之下，他们迅速占领潼关。消息传至长安，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所率的神策军的护卫之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去了。随后黄巢大军兵不血刃进驻了长安，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迎接黄巢入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黄巢坐着金色的金鱼，在众将的簇拥之下，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城中。义军将领上让抚慰百姓们说：皇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虐待你们的，你们尽管安居乐业去吧。到了12月13日，黄巢正式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起义军历时6年的流动作战，终于迎来了这场反唐农民战争的全胜阶段，而黄巢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黄巢起义军虽然顺利夺取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却没有出台任何的改革措施，用以稳定人心。而且他们在沿途的要地，比如洛阳，也没有派兵驻守，更没有及时追歼唐朝的宗室残余，歼灭关中溃败的禁军。起义军忙于分官封爵，享受富贵，这就给唐军以喘息的机会，而唐僖宗也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进而组织反扑，使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中和2年4月，公元882年，唐朝的宰相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率大小10多路官军四面包围长安，致使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严重的困难。同年9月，义军同州防御使朱温叛变降唐，而且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的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4万骑兵进攻长安。15万起义军在良田被大败，损兵数万。黄巢见起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吃光了，就只好撤出了长安。次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但是却被唐军袭杀于陈州。黄巢为报孟凯被害之仇，发誓要攻打陈州，但是坚城之下，起义军连续攻打300多天都未能攻克，实力受到非常大的消耗。中和4年2月，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骑兵50000余人南渡黄河驰援陈州，在藩镇武装及沙陀兵的联合攻击之下，黄巢被迫解除了陈州之围，
向北撤退。而就在起义军撤退的途中，在中牟北又遭遇到了沙陀军的袭击，起义军大败，上让、葛从周等人投降了唐军。黄巢率起义军北渡汴水，东奔兖州。到了六月中旬，黄巢在狼虎谷被叛将上让追击，他被迫自刎而死，因此唐末的起义军至此彻底失败。这场农民起义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弥足珍贵的。总结而言，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起义军虽然打出了平军的旗号，但是却缺乏实际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来实现这个口号；第二，起义军的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他们曾经长期地采取单纯流动作战，而且时常以招降纳叛的手段去扩大军力，并且热衷于城市的物质财富，并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的建设。因此，当唐军围攻长安的时候，起义军兵粮来源断绝，致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困境。第三，起义军占领长安之后，农民领袖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黄巢忙于做皇帝，也没有能够及时消灭唐朝的残余势力，致使唐军得以重新集结，迅速反攻。第四，到了起义军后期的时候，军事盲动主义表现得非常严重。长安失守，黄巢率军攻占河南。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但是他却放弃了以往常用的游击战术，长期屯兵于陈州、金城之下，与唐军进行硬拼的消耗阵地战，结果屡战屡败，丧尽了起义军的有生力量。黄巢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却推动了各地农民斗争，沉重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第十四节，唐朝的文化、科学、艺术。一，盛世之都长安城。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自隋朝开皇二年开始营建，至唐朝达到了极盛。在唐代将近300年的峥嵘岁月里，长安以其独有的恢宏壮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界。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它的总面积为84平方千米。城内由皇城、宫城、外城三个部分组成，皇城、宫城与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内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把全城划分为108个排列整齐的房里，作为居民住宅和商业区。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泾渭分明，整齐有序，人称长安大道横九天。
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以及其规划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二，唐代的画家阎立本。阎立本是唐朝时期著名的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历代帝王图》，此图描绘从西汉至隋朝十三个皇帝的形象。阎立本试图通过对每个皇帝不同相貌和表情的刻画，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比如《历代帝王图》中有三国时代的三位帝王，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这三位开国君主在画家的笔下都体现出了王者气度和伟力一范。历代帝王图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步辇图也是画家阎立本的一幅名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因为仰慕大唐的文明，就派遣使者陆东赞前往长安求亲。步辇图所描绘的就是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的这幅画作通常被认为是宋朝的一幅摹本。三，唐三彩。唐三彩是盛行于唐代的铅釉陶器总称，因为器物上有光亮的黄绿白或黄绿蓝等多色釉彩而得名的。其实这几种釉色相互渗化，又产生出了许多新的颜色，再加上年代久远，有些颜色发生变化，所以呈现出来的颜色远远不止三种，而是绚烂多彩，富丽堂皇。唐三彩品种多，内容丰富，概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是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唐三彩还是唐朝对外交往的历史见证。现今出土的唐三彩中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狮子俑，这些都直接反映了外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比如三彩马及牵马俑，这件作品塑造得极为生动传神。牵马人头戴白色的尖顶帽，面相是深目高鼻，明显是按照中亚地区胡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反映出唐代中外文化互动的情况。著名的三彩陶骆驼载月俑就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骆驼俑，带有非常明显的西域的风格。四，唐律疏议。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人修订了永徽律及其他的法令，分律令格式四种。

0: 永辉旅共500条，分为名列旅、禁卫旅、直至旅、断狱旅等12片。永辉三年，公元652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为上年修订的律书《永辉律》逐条进行解释，并设有问答，后来撰写成律书30卷。永辉律与律书合为一体，史称永辉律书。到了宋元之后，又称为唐律书议。现存的唐律书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5: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开学了，中学生骑上了自行车，这家长啊轻松多了，再不用像小学和幼儿园一样天天的接送。可是呢，有些家长这心里啊也不踏实，特别是自己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知道，这有的地段啊这比较复杂不好走，这孩子要是万一遇到什么事儿，和人呢车呢，哎呦这不敢想啊。孩子缺乏社会经验，也不懂交通法规和保险的规定，这怎么办？别说孩子了，你就是成人骑着自行车或者是开车，那交通事故对他也是个突发事件，那一旦遇上了，心里也难免紧张，情绪波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万一在路上有点刮刮蹭蹭，发生了交通事故，哪些事儿赶紧做，一定要做，哪些事儿一定要问清楚，这样才不至于在之后的交通事故的定责定损索赔的过程当中被动或者扩大自己的损失。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一旦突遇了交通事故别慌，这么处理少留隐患。
8: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0: 首先咱们就说孩子，因为和成年人相比啊，这小孩儿骑着自行车和大人骑自行车不一样，相当一部分骑自行车的大人那是有驾照的，他非常熟悉交通法规，因为他考过照啊。即便呢他没有驾照，他作为成年人，他对这个环境啊、判断啊、相关的交通法规也了解一点儿。可是孩子不一样啊，小孩子这到了12岁了，法律也允许骑这个自行车了哈。孩子骑自行车出门，万一和人或者其他自行车甚至更严重点儿哈，出点什么交通事故该怎么办？那咱们一块来听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给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家长朋友，特别是中学生朋友说一说。
11: 一旦发生事故或者是碰了，那么这个就是个交通事故。我觉得对方来讲，一不能走，但是来讲呢，如果对方万一走了，作为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呢能保持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的家长或者老师，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及时到现场，然后呢马上报警。因为现在来讲是这样，我还是要点对点的，尤其是小孩子，一般学校也是这样的，你送到老师送到学校门口是要有家长来把他接走，但是万一呢就是说孩子稍微大一点，你像比如中学生，那他可能来讲家长就不用接，直接放学就离校了。这个时候来讲呢，最好给孩子带一些那个通讯工具，学校可能有一些要求，但是说手机不让带，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带这个手机，但是上学的时候交给老师，放学再取走。没有更好的条件呢，可以带一些其他的这个通讯工具，
10: 定位手表什么的。
11: 这一旦发生这些事故啊，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因为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们国家来讲呢，从年龄划分上有18岁、16岁，还有8岁。这都是这几个年龄是法定的，8岁到16岁的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8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孩子定在12岁呢？就是根据这个孩子的智力情况，还有孩子的风险判断能力、处理问题能力、规避风险能力，还有这驾驶等等的重要的因素，明确的划红线，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够骑自行车。那么一旦在路上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或者是摩擦，或者是纠纷，孩子来讲呢，一定第一时间要联系家长、老师。他有条件，他可以直接报警，但是来讲呢，最好能联系上自己的这个监护人来到。
10: 电话应该能报警，定位手表不行。
11: 对，
10: 有的定位手表可以哈，但是呢，也可以先找家长。
11: 先找家长。那么，如果是一个大人把别人的孩子撞了，我希望那个大人不要离开事故现场，因为弄不好就会按交通肇事逃逸来处理了。
10: 所以您看，在处置啊未成年人涉及到的交通事故的时候，和成年人相比，这处理的流程它有显著的差异。因为孩子他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最好啊是叫大人、叫老师。那特别是如果现场孩子受伤了，那更是不能轻易私了。有的孩子呢这胆小，这大人一看是个孩子哈，把孩子碰了，小孩你没事吧，赶紧上学去啊，这孩子就推着自行车就走了。所以家长得给孩子说，当自己受伤的时候，不管责任怎么样，都得赶紧叫大人、叫交警，因为它涉及到法律责任和法律赔偿。那作为成年人，如果孩子受伤，也别轻易让孩子走，您万一呢落一个这个逃逸，这也不太合算啊。 在事故现场，孩子呀，第一要对方的身份证号、对方的手机号，哎，拿个本子记下来，和对方的要交换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一般来说，中学生啊，基本上都能记得自己的身份证号或者是父母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赶紧和父母联系。实在觉得这现场，哎，真的也没什么，就是蹭破一点皮儿。孩子呢，感觉到也不伤也不疼，留一个对方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总是没错的。另外呢，孩子如果有这个定位手表，也可以呢对现场进行一些呢拍摄，留一些相关的照片作为证据，对现场的这个环境啊等等多拍几张。交警呢接警了之后，也会迅速的赶到现场，指导当事人全面的记录详细的信息。
8: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别说孩子了，就是大人遇到个交通事故啊，那有时候都手足无措呢。现在这个保险理赔也特别的简单，基本上啊都是随时赔。如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疑点，比如说我呢把我的车开成了网约了，或者他这个车有假牌什么的，不过呢现场要是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蹭了人受伤了，那就没这么简单。那怎么办呢？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在开学的这前几天啊，应急时刻的听众的对话栏里看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询问了一个这个事儿。哎，我啊正想组织一期这样的节目呢，我就赶紧把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邵女士给咱们说说她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
12: 然后在出租车师傅从好像要上桥掰出去的车速比较坐坐上那个车了，他是把我架起来了，让我在路边先蹬一会儿。他是那个车上还有乘

0: 课，他说他马上就到了，送完乘客再回来找我。他说他肯定会回来，但我现在跟他愣一会儿，看看具体哪儿不舒服。当时躺在地下是起不来的，就是腰部是格外的不舒服，挺快的，就几分钟就回来了，直接就开车送我去医院了，就租了个轮椅，当天做了检查。
1: 可是没想到，这到医院了之后啊，比少女士自己想象的严重，就这么一碰，造成了脊椎压缩，还住院了。很快呢，交警也就做出了事故鉴定，少女士无责，出租车司机师傅一方啊是全责。在现场，这出租车司机师傅也说啊，说真的是没什么钱，我这儿就2000块钱，我先给你付了。然后少女士呢也是看病着急呀，她就自己呢先垫付了医药费。咱们接着听少女士的介绍。
2: 我就又与他的就是出租汽车公司联系，那个队长，那个跟他联系。
1: 所以您看，少女士也慌了啊，应该说没谈崩嘛哈，司机师傅没说不给钱，然后少女士呢就急急忙忙的到队里面去啊，和领导沟通，那也行啊，毕竟司机师傅呢开的这个车他不是这种网约车，他是正规的出租车公司的啊，公司呢也说没问题，咱们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您别着急，咱们国家的这个交通事故那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那我也劝了少女士啊，我说您别着急，反正你这有交通事故认定哈，所以啊能感觉到少女士呢有点这个不知所措，可能呢之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特别担心这里面呢自己有什么话没问到，要么什么事儿没做到哈，有什么环节呢没有走到，万一呢之后啊还担心自己吃亏，这个咱们都能理解。那咱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啊，张金鹏律师给咱们说说，如果像少女士这样，不是说简单的啊这车跟车蹭了蹭，而是人受伤了，在突发的这种事故面前几步走，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呢是因为双方的过失行为发生的，发生交通事故的双方啊均不愿意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几乎每起交通事故均是因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而发生的，也就是说呢，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肯定有一方有过错，所以说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为全责、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由于交通事故的主体呢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呢机动车跟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呢跟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还有呢非机动车跟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等等，而且划分责任的认定情形呢也不相同，也包括主责啊、无责啊等等的情形。但是由于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呢和交通事故双方的以后损害的赔偿的利益呢相关系，所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各方就会产生很多的争议。那么对于仅仅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来说，双方的争议呢可能比较小，但是对于一旦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害的这个交通事故，争议呢往往就比较大。对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那么受伤的这个人员呢需要呢到医院去治疗，可能产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二次手术费，如果造成残疾的呢还要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残疾人去救费等等上述的一些费用。我们从上述的项目来讲呢就可以看到会很多的，那么受伤的人员呢好多事情也做不了，生活质量呢他肯定会下降。像今天我们探讨的案例来说，这是一个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呢就应当承担受害方的就像医疗啊、护理啊、误工啊、交通啊、营养啊、住院伙食补助等等的这些费用，包括还有二次手术啊，如果这个伤者构成残疾的话还要有残疾赔偿金，可能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等。并且从本案之中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出租车所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这出租车司机这一方他应当是职务行为，上述的损害赔偿呢应当由出租车这公司来承担责任，并且呢出租车这边来讲应当还有保险，所以他在履行的赔偿责任的能力呢应该是在本案之中不太成问题。
1: 所以啊，邵女士，我给您说句宽心话，您别着急，遇到这种事儿啊，你也别把这事儿往坏处想，该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呀只要及时的报案了，那接下来呢您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建议您问清楚大夫，就是每一笔开销它是医保报销还是您自费，哎，自付的范围是多少，遇到这种事儿啊别着急，及时的定责，赶紧看病，这个程序啊您都走得没问题。那咱们接着来听张金鹏律师的介绍。
3: 从这个案子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租车这一方呢他有保险，而且他后边呢他是职务行为，他有公司去承担，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自己承担不了多少。对于医疗费，医疗费到底去多少，应该住院多长时间，误工费是多少，你什么时间做伤残鉴定，同时呢也正是因为有保险，具体赔偿的医疗费用哪一部分是保险该赔的，哪部分是保险不该赔的，出租车司机他是说的不算的，最后是由保险公司甚至是由法院来说的算。
1: 所以有的人可能在

0: 那么对于受害者一方呢，如果确实是需要钱，不要等着伤治疗完了之后，现在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呢他支付医疗费用。这是受害方呢可以保证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也没有必要呢去到这个公司吵啊闹啊。这个来讲，因为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应当尽快筹钱去治疗自己的疾病。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就可以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呢赔偿这个医疗费用。
1: 所以啊，邵女士，您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肯定呢心里也挺委屈的。我无责呀，我现在还得在医院治疗啊。但是呢，您要这么一想，到时候该赔您的保险公司他都得赔您，所以呢，您别耽误自己看病，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呀。所以我是建议您啊，专门的拿一个比较结实的一个文件袋，把看病过程当中的这个收费啊、清单啊、诊断证明什么的，您都放得好好的。当然了，您可以继续的给出租车司机和公司沟通啊，尽量的让他们垫付，因为全责嘛哈。大家呢心平气和的沟通，尽量的减少，因为一次啊无心的。谁也不愿意发生的交通事故，彼此呢在这个情绪上对立，生气着急上火发愁啊，没必要。这相关的合理的合法的损失都有具体的流程给您赔付，那最不济还可以到法院去。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张金鹏律师呢对有这样的全责也比较被动的这一类听众朋友在事故发生了之后他的叮嘱。
0: 由于交通事故这个赔偿问题啊比较复杂，当一方呢不支付医疗费用啊或者是其他的费用的时候，那么作为受害方呢也不要激化双方的矛盾。即使这个另外一方是全责，但是呢因为交通事故来讲呢，他赔偿的项目就包括这些医疗项目，还有伤残等级啊，还有误工费啊等等，他的计算方法，双方呢会发生很多的这种争议。那么如果是全部的指责这个全责的一方完全的配合呢，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双方毕竟是有争议的。那么作为受害方来讲呢，不要等着说非得要对方出钱你再去治疗。最正确的方法呢，如果是对方来讲拒不配合的情况下，也要先自己筹款来去进行医治，先把这个病呢疾病来讲呢去治疗好，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同时呢，这个事故的责任方呢也应当最大的限度来讲配合治疗，甚至来讲呢是配合呢修车，避免呢矛盾的扩大和这种的损失的扩大。因为你积极配合治疗呢，取得对方的谅解，毕竟你是全责，那么对方来讲呢，在治疗的各种情形上来讲，那会是合理的、合法的去医治，这样也是减少事故一方损失的一个办法。
1: 一旦在路上突遇交通事故，别着急，也别害怕，别慌，只要人没事儿，那就是钱的事儿啊。那既然是钱的事儿，那有保险公司兜底儿，咱们买保险就是关键的时候呢，用它分散咱们生活当中的这种赔付的风险嘛。所以也别跟对方啊急赤白脸的，先把对方指责一番，那也没用啊。交通事故责任只要认定清楚就行了，另外也别激化矛盾，和和气气的解决，最大限度的减少双方的情绪损失、精力损失和时间损失。那咱们说了有几种情况可得注意啊，那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那就是个坑。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张金鹏律师的叮咛。
0: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一定要禁止以下的几种情形。第一种就是逃逸，这种逃逸来讲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因为一旦逃逸呢可能造成交通事故来讲无法查清。那么如果因为逃逸造成交通事故无法查清的，逃的逸的一方呢就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对这一点来讲，即使你没有错，但是因为你逃逸，那么可能承担全部责任。逃逸如果你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死亡或者是重伤的，你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以上的。由于你这个逃逸来讲呢，你要不逃逸，那么即使构成这个交通肇事罪的话，那可能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因为你逃逸了之后呢，你可能承担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因为你的逃逸造成多少人死亡的，在交通肇事罪你可能会承担7年以上的责任。所以说逃逸对于你的责任影响非常大，千万不要逃逸。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我们一定要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我们会经常会看到呢，双方就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都认为自己有理，站在马路中间呢去谈论这个交通事故到底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而没有采取像上次我们所说的在后边设立警示牌，然后呢停车打开防闪等等，这样的一些避免二次事故发生的一种行为，造成了后边的车来讲直接撞上前边的车，甚至双方协商的人员所发生的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来讲往往比一次事故的这个损害可能会更加大。另外呢，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别进行冲突，因为我们现在的车辆都有保险，那么双方如果是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互相殴打，可能来讲不仅仅是交通肇事的处理了，造成另外一方受伤的，那可能还涉及到的故意伤害。另外呢，双方如果是对争议不大的，像刚才所说的，那我们就要及时的挪车。那么有争议的来讲呢，挪车之后呢等待交警来处理，但挪车之前呢我们要保留证据。
1: 所以不要逃逸，现在的城市管理水平越

0: 越来越高，天网工程、智慧城市、摄像头监控、逃逸，那哪能逃得了啊？逃了之后，保险公司也不赔了，都得自己来买单，法律责任全是自己的，得不偿失。所以在事故现场，千万不敢动逃逸的这个念
1: 头。应急时刻。
0: 最后，咱们再说一种类型，有一种交通事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其他的车和车蹭了，它没这个问题。可是有一种车蹭了之后，它有一笔额外的损失，那就是您和出租车蹭了之后。那出租车司机师傅呢，他得修车。那修车呢，他就有这个误工费，也就是份儿钱。那这个份儿钱呢，那您就得给人家掏了。当然了，如果您是全责啊，刚刚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子，杨肖京法官他给咱们说说啊，他参与审理的这个案子。
2: 于先生驾驶的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小型客车的赵先生发生了交通事故，出租车受损，赵先生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之后，于先生因为修理事故车辆共15天，遭受车辆承包金以及误工费损失4437.5元，所以于先生就诉到了法院。
0: 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了，那这社会车辆的保险公司，您磨蹭什么呀？您赶紧给人家赔了呀！
2: 审理过程当中呢，经过法官的询问，于先生当时说修理厂说差不多就修一天，说保险公司直赔，但是第二天保险公司还没有支付修理费，他们说是在调查事故发生的时候赵先生车辆的营运状态。
0: 原来啊，这个保险公司在调查这个赵先生是不是出交通事故的时候把这车当成了网约车了，他在查这个事情。而赵先生呢，一看你不赔，那你不赔我也不赔，于是呢出租车司机呢就没法提车呀，这车呢一下子就在修车厂压了10来天。那现在这个损失出租车司机师傅要，法院就支持了。
2: 赵先生和保险公司都没有去处理这个修理费，于是于先生就自行垫付了修理费，并且提车。法院是认为于先生是出租车司机，他驾驶的案涉出租车是从事旅客运输的经营性车辆，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无法从事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停运损失，也就是承包金损失和误工费，都是他的合理损失。赵先生呢，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于先生因为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的停运损失，是应该由赵先生来赔偿的。法院认为呢，赵先生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其未及时支付于先生驾驶车辆的维修费，存在主要过错。最终，法院根据合理的修车时间，最终酌情确定车辆的合理停运时间是8天。最终，法院判决赵先生赔偿于先生车辆停运损失2633元。
0: 所以呢，如果万一在这个现场这剐了蹭了出租车了，出租车得修，我是建议大家早点给人家修，让人家早点开始运营，您降低了对方的损失，也能够减少自己的损失。那保险公司也一样，您即便是要调查自己的投保车辆，哎，你是不是有违法情节呀，有什么嫌疑呀，改变了车辆运营啊，您别耽误人家出租车司机取车。如果说真查出来了，哎，这赵先生你就是开网约车了，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你诉他，别耽误第三人。您耽误了第三人，最后这个损失还得自己买单。那您看这个损失呢，现在是赵先生承担了。那可以想到啊，赵先生呢，如果他这个车不是个网约车，那他一反手可以告自己的保险公司啊。
2: 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双方积极的去进行沟通调解的。像在这个案子当中，因为双方都没有及时向修理厂交纳修理费，以至于产生了扩大停运损失的情形，双方对此都具有一定的过错。在事故发生之后，应当积极尽快进入事故善后的理赔程序。
3: 对，
2: 即使能前期双方沟通没有那么顺畅，也应当充分行使合法手段，最大限度维护自身的权益，千万要避免躺在权利上睡觉的行为，扩大了损失，那可能自身也会因为这个过错去承担一定的责任。虽然事故的发生都不是双方故意的，一般情况下咱们叫交通意外事故嘛，在事故发生之后应当正面自身过错，事故认定总是要有责任承担方，寻求保险公司的理赔解决。在因为特殊情况保险公司无法及时理赔时，可以先行垫付修理费，避免损失的扩大。逃避或者拖延责任的行为只会导致错误的扩大蔓延，最终只会带来更大的责任承担。
0: 所以呢，这也是在突遇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啊，别慌，别扩大损失，别耽误了别人，也影响了自己的一个关键点。交通事故谁也不想遇到，不管是全责还是

0: 无责，哪怕是全责，他也是无心的。所以双方遇到了之后啊，别紧张，别冲突，心平气和的，大家一块儿啊，好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有伤的赶紧报警看病定责，没伤的把这个现场固定拍照报损，然后呢迅速的进入这个维修和理赔的过程，然后呢大家正常的生活，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啊，在路上突遇交通事故别慌，这么处置啊可以少留隐患和遗憾。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2: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看着撒，
6: 看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11: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12: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4: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13: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12: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 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9: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0: 哇，你好帅啊。
19: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9: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1: 那咱那跑车呢？
19: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2: 你该吃药了。
2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3: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24: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23: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24: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23: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6: 侧耳倾听，
27: 在旧日时光里
26: 浅谈轻唱。
27: 老歌回忆录，
26: 老歌。
2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只是很可惜，好像这几年郑玉玲不知道是不是整容过度啊，所以这个脸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说艺人整容失败或者整容导致可怕后果的图片里面都会出现郑玉玲她的照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刷朋友圈，看到有朋友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刚刚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的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在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小单元当中呢，也是一起对 Glenn Frey 他的去世表示深深的遗憾和悼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
5: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6: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5: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6: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5: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6: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5: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7: 昨日饮酒过度，
8: 对，我没
7: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9: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9: 高压电击，纱布，
4: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10: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1: 幸好是做梦啊。
1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5: 哎，
1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电车！
1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9: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20: 爸爸，
19: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
21: 妈妈你先啊，妈妈，
19: 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5: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9: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2: 怕不怕？
21: 就是怕。
2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2: 那你劝过他吗？
23: 劝过呀，不听。
20: 孩子小，道理大。
2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6: 不能乱开车。
2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2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3: 99.81千周，78.56千赫。
3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5: 这场是相声，
3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7: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38: 相声，
37: 相声，
38: 相声，
37: 你学会了。
3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0: 咱们开会吧。
41: 对，
40: 都别说话了啊。
4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42: 我谢谢您的阿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张伯鑫和一位老先生刘庆福，这对老少组合将为您带来一段气贯长虹。这名字听着是非常带劲儿，那节目也是相当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43: 不知道啊，
44: 哎，头一次合作，
43: 我不是干这个的。
44: 那你是干什么的？
43: 我是个文人呢。
44: 文人？没看出来。
43: 那是我没闻过你吗？
44: 闻我呀？我得让你闻呢。
43: 文人墨客
44: 哦，
43: 像我这样的文人
44: 啊，
43: 经常要在家里头读读书啊，
44: 哦，
43: 看看报，
44: 爱学习，
43: 抚抚琴呢，
44: 瞧
43: 舞舞剑，
44: 还有这雅兴，
43: 写写诗啊，尿尿炕，
44: 尿炕，
43: 写写账，
44: 哎，他得把实话
43: 看看我的收入多少，
44: 哦，
43: 支出多少，生活是否平衡？
44: 你瞧，还有计划性。
43: 像我这样的文人，
44: 啊，
43: 比较喜欢到北京的各大公园去游玩呢，
44: 游玩呢。
43: 别忘了跟观众朋友们说了，我这人说话爱走个大音。
44: 是啊，你
43: 游
44: 完啊！行，你这一走大音，这听着多别扭。
43: 这不说前两天吗？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游玩去了。
44: 对，游玩去了。
43: 我一看，哎呀，琼岛春阴，呵，再看这水啊，又这清凉。嘿，当时我一高兴，我就洗了个澡。啊，我洗了，非常害臊。
44: 啊，行，
43: 哎呦，舒服死了。
44: 这天儿，你洗澡你不怕冻着啊？
43: 一看老头没洗过澡，各位离得远了闻不着，我离着近。嘿呀，几天没洗了？
44: 我天天洗。
43: 洗澡不懂吗？
44: 是洗澡啊，你这个大冬天的
43: 洗澡。
44: 是洗澡就在那冻
43: 地下有一枣啊，脏啊，我把它捡起来水边洗了洗，我给它吃了。
44: 洗澡啊，
43: 洗澡
44: 啊。对，去
43: 我这人说话爱走大音。
44: 你这一走大音呢，我给领会错了。洗澡啊，妈呀，
43: 我这么一看呢，啊，嘿，享晴昨日，刮着这么有点小风，风力倒也不大，哦，二三级左右，哦，当时我是诗兴大发，
44: 哦，你写了一首诗，
43: 写诗来不及，哦，我呢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哦，
44: 哎，你写这副对联，能不能给大伙念念，我也学习学习，
43: 哦，跟大家说说，
44: 对。怎么了？
43: 这什么地方？
44: 相声俱乐部啊，
43: 文化场所。
44: 对，
43: 读书人之多，识字人之广，倘有一字说错，大家耻笑我学生，这便日后是好你。
44: 什么鸟叫？
43: 不都笑我怎么办？
44: 没那事儿，大家能体谅你，互相学习，
43: 都不笑我。
44: 哎，你读一读，
43: 那我说说。
44: 哎，对，
43: 是我这上联。我这上联是。听着看我，
44: 他喜欢你，想听你这上联。
43: 我这上联是，那小孩喝水呢呗。
44: 你就读吧。
43: 我说我这上联了，我这是以风水为吉。我这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4: 哎，有点意思。
43: 真是不好意思呀，不好意思。
44: 太客气了，
43: 这是不敢当啊！
44: 哎呀，小妹，别啊，
43: 这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
44: 你没完了，你
43: 不是这不客气客气吗？
44: 我这夸你什么这儿？你客气啊，对不对？哎，你这上联不错，
43: 谢谢啊。
44: 哎，下联呢？
43: 啊，
44: 下联
43: 啊，风啊，风就是刮风啊。
44: 风，光知道
43: 下联，下面就是吹，是口字旁一个切。
44: 去，我明白。我问你啊，下联
43: 下面就是水面，水面呢就当水的表平面讲。
44: 我知道。我问你下联，
43: 下面就是层层。
44: 这回是没下联的。
43: 层呢就是一层两层的意思。层层。
44: 我问你下联。
43: 在下面就是烂。
44: 你这人呐，有家没有？
43: 这怎么说话，老头？我这大文人，我都没家吗？
44: 你这家有门没有啊？
43: 没门，我走窗户进去。
44: 有门啊？有门，有门框吗？
43: 是门都有门框啊。
44: 哎，有门框就行啊。啊，你这不是对子的上联吗？这边写上了“风吹水面层层浪”。
43: 对。
44: 写什么呀？
43: 糊涂，太糊涂。你拿复印机复印一份再贴这边，
44: 俩层层浪，
43: 又仨层层浪也行啊。
44: 那怎么念？
43: 我教给你啊。上联把音压下去，下联把音挑起来。上联是风吹水面
44: 层层浪，
43: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4: 横撇
43: 风吹水面。
44: 找地方凉快凉快，捡枣去吧啊！
43: 哎，怎么样？我能力多大啊？我收了你怎么样？
44: 我你帮我收，
43: 你拜我，
44: 你拜我，拜你啊！
43: 多高兴，
44: 还磕你呢，我还弄不对的，有上联没下联，跑这蒙事儿来了。我知道，那天呢， 他倒是上北海去了，干嘛去了？捡枣去了，舍不得花钱。他说万一我到北海遇见哪位无意之中丢枣，我捡起来我媳妇吃了多好啊。哎，那天也巧，前面有几位游人，一边遛弯一边瞧，哼，一看这太液池上风一吹，这水起破浪，无意之中啊说出一对的上联来。嘿，你看这多好，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他听见这句了，那几位也是，哎，你这上联不错，我写下来，人记下来，他也记下来了。人记下人就往前走了，他想跟人走，哎，正好啊，那人丢了俩枣，让他给瞧见了。嘿，我今儿就为捡枣来了，你怎么那么巧？他给捡起来一看，坏了，掉泥里了，脏了，怎么办呢？哎，这水现成的，赶紧洗洗去吧。直接就洗枣去了，他就给吃了，结果就不吃那枣了，下联没听见，他就跑这儿蒙事儿来了。弄不对了，有上联没下联蒙我们。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心张何厚，欲往何薄啊。自打年的臭，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能人背后还有能塞的呢。这么大个子恬不知耻，脱口而出你喜不修哉呀，我也不白说你，送你一副对子下联，给你圆圆面子。你刚才这个上联是什么？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44: 你看这老实多了，这就这人就得跟他翻，就得跟他翻着。风吹啊，我给你对雨打。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找地方去啊，捡枣去吧啊。哎，没影的事儿，简直的欺负我们。说相声这是干嘛的吗？说相声铺子杂货铺，要什么得有什么，知道吗？去去去吧，去吧。这回还给我说我的相声，这是高才呀，高才呀，不高，1.7米。
0: 没想到啊，在这乱草丛中会有您这样一颗灵芝。
44: 哎，不敢当。
0: 乱石之中会有您这样无瑕的美玉。
44: 非也。
0: 狗食盆子里会有您这么大块的坛子肉。
44: 人。
0: 非也。
44: 骂人怎么着？我成狗食了，我这。
0: 我凭什么夸你啊？
44: 啊，是啊，我让你夸我了吗？我给对眼，你夸我干嘛呀？不让你夸。
0: 您这下联怎么对的？
44: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什么意思？
44: 这下雨，下一万个点，下在沙滩上了，砸一万个坑，
0: 一万个点。
44: 对，
0: 你跟龙王爷是亲戚啊？
44: 这不是，
0: 他是你小舅子，
44: 这没这关系。
0: 怎么那么寸下一万个点儿？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儿，就不许下10001个点儿？怎么那么寸，就下一万个点儿？
44: 可说呢，
0: 还都下沙滩上了
44: 啊？
0: 马路上没有，
44: 没下着。
0: 石头上呢？
44: 没有。
0: 石头上没有，哪现钻眼
44: 啊？我哪有那功夫去？
0: 下你脑袋上呢？现往下多，
44: 那我脑袋成漏勺了。
0: 对错了，我们不挠你。
44: 嗯，
0: 您瞧边上这一大趟，
44: 怎么了？
0: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天不言自高吧，地不言自厚吧，人不言自能吧，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你哪厚哪薄啊？
44: 我
0: 瞧就你脸皮厚，不爱理你知道吗？
44: 那我怎么比你那没下联？
0: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下联？我刚这说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解释解释，您瞧他这模样，
44: 没
0: 下联，下联，
44: 我是这模样。
0: 没有下联了，
44: 有下联你不说？
0: 当然了，我这下联跟您的也差不多。
44: 哎，我说的呢不一样吗？
0: 一样，我还说他干嘛呀？听我这下联
44: 啊，你的下联是
0: 雨打沙滩地
43: 点点坑。
44: 哦，我这是万点坑，这是点点坑。哦，一字儿吧，这
43: 一个字儿不念
44: 啊。
43: 哎呦，这一字入宫门，九牛夜。

0: 别看我胖，我身体可不太好，我有间歇性心脏病，我受不了吃麻辣。你赶快给我解释清楚，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得上来还则罢了，说不上来我立马嘣，我可能死台上，说死就死，真的这说不准的事儿。十秒钟，咱们到底是
1: 谁听上？
0: 一、二、三。
2: 我这是，
0: 得，
2: 小伙子，小伙子，
1: 你呀，
2: 消消气儿，快，你生这气干嘛呀？哎，刚才啊，赖我，糊涂，没事我给你对下联，我好好说相声比人不强啊？哎，你呀，只当我是个女人，行不行？我是女人。
0: 别逗我，
2: 这逗什么呀？
0: 女人你可比不了，
2: 女人我都比不了，
0: 那是一辈古人呢。
2: 哪位呀？
0: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哎，
2: 想当初怎么回事？
0: 不是现在的事儿，
2: 哦，过去的事儿。
0: 想当初，宋辽对峙，韩昌摆下天门大阵，燕昭元帅破阵无门，连上数将，只得免战高悬。幸有高人指点，需降龙倒木，方可一战成功。六郎大喜，急派焦猛二将前往木柯寨盗宝取木，怎奈二将无能，被穆桂英杀得大败而归。归营途中，巧遇少帅匡德宗保前去迎战，两军阵前，桂英爱宗保凛凛威风，牧羊家抗辽威名掠上山去，深明大义，愿以身相许，携木杀敌。于是焦梦喜牵红线，二人山寨完婚。不料六郎闻讯赶来，隐姓埋名在山前马阵，穆桂英不明真相，错讲公爹，打下马来。六郎大怒，要将归营之宗保力斩军前，众将求情一概不准，八王太君调解未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听帐外一声断喝：“且慢，刀下留人！”战士见马踏銮鸣响，风吹战罗裙，桂英献宝木，救下意中人，立下军令状，挥刀破天门。只见他打一阵胜一阵，攻一阵破一阵，霎时间辽军兵败如山倒，众将齐奏凯歌还。穆桂英大破天门，后人有诗赞之曰：“急如闪电，快如风，银刀红马越长空，巾帼女儿豪气壮，阵阵不落穆桂英。”
2: 好，
0: 好，
2: 好，
0: 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就你还没问来着，
0: 难不了，
2: 太得了，穆桂英比不了我。
0: 比什么？
2: 比不了穆桂英，
0: 能比什么？
2: 我比萝卜缨。
0: 我嗨，
2: 比萝卜缨。
0: 快说快说，到底是一二？哎呀，我
2: 这说来劲来劲。
0: 行，
2: 哎，消消气儿，
0: 消消气儿行吗？啊，
2: 谁让我这人老了呢？思想糊涂啊！你只当我是个走江湖的人，走江湖人行不行？
0: 什么人？
2: 走江湖的人，
0: 江湖人
2: 啊？
0: 那你更比不了，
2: 江湖人我都比不了。
0: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2: 啊！那你说说，
0: 你不知道的？
2: 不知道。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过去的事儿。
0: 公元1644年3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感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入关，剿灭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有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王法淫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2: 好，
0: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的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共商改良变法之大计。不料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大的西太后将光

0: 瀛台，并下定要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连龙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在60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中古铜，鼻子口阔，是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下身穿贴身锦袄，足蹬虎头战靴，腰间别着金背砍山刀，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急忙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
1: 哎，谭大人，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王五以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远走他乡，战必一时。”
0: 没错，韩孙通急忙致信：“多谢老师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罢双手捧过龙泉宝剑。老师，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无畏郑家帮。王五爷眼含热泪，把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我王五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奸谁忠，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犹如精卫，轻则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死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布彻底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闯进东郊宁向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谢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如若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掉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落得束手就擒。可恨清政府为讨好列强，把王五爷斩首示众，并将人头挂在了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敌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与京都的众武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部赤子心，千秋万代彪形史，支持变法江湖人。
1: 好，
2: 什么叫压沙滩在点头？
1: 你还提这茬干嘛呀？
2: 你当我说这么大段我都忘了？
1: 说了半天了，我不圆就得了。
2: 得了你还不吃去？
1: 你听哎，
2: 给我听你唱。
1: 你瞧
2: 我瞧你练，
1: 哎，
2: 俺你长高点，
1: 我不好，
2: 不好找大夫瞧啊。
1: 我还小呢，
2: 小我没欺负你。
1: 我说我小，
2: 你岁数小啊，还没满月呢。
1: 我呀，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找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

0: 业的辉煌跨越。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4: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3: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4: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的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在午后此时漫步徜徉。刚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电视剧《橘子红了》当中蔡琴带来的《风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筝来自于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当中的经典女人蔡琴演唱的一首插曲《风筝》。风筝呢，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汉族人民发明于东周春秋时期的，算算看人家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最起初呢，是牧笛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了3年，是人类最早风筝的起源哈。木头制成木鸟，想想看，尽管依据鸟的灵感也是飞翔，可是木头制成木鸟怎么飞呢？难不成墨子最早制的是那个削成鸟的形状那个片片吗？后来呢，还是鲁班聪明哈，用竹子改进了墨子的风筝的材质。一直到了东汉期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之后，坊间才开始以纸来作为风筝称谓，所以呢，风筝又叫做纸鸢。然后又到了南北朝时期啊，风筝开始作为了传递信息的工具了。隋唐开始呢，那时候造纸业更加发达了，于是民间啊用纸来裱糊风筝。后来宋代放风筝就成为了人们踏青的喜爱的游玩的户外活动。宋人周密曾经在《武林旧事》里说，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清明这左右的时候到郊外去放风筝啊，太阳下山了才回来，这里的鸢当然指的就是风筝。而北宋的张择端的那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有宋朝苏翰臣的百子图里，都有着放风筝的生动景象。而人们也常常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男女主角哈，来形容风筝和线，说男人啊就是那个风筝，你去飞吧。可是女人呢，就是那放风筝的人，那根线轻轻的一拽啊，跑多远你都得回来。李玲玉，东西南北风。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今天老歌民族音乐，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音乐当中发现一个大中国，那是不一样的音乐中国。

0: 都这首金平寺的小山，一首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歌曲，后人很多人翻唱过它。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前两天呢看到了一个消息哈，讲的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说有一个人他在读学校的第二个月呢，教授给他们做了一个常规的课堂试验，他就小心翼翼地做每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是试卷上说学校的清洁女工叫什么名字。他想这是玩笑吧，因为他们都见过清洁女工几次，她是一个高个子，一头黑头发，50多岁，但是谁会知道她的姓名呢？于是他交了卷子，留下了最后一道题不答。下课前呢，一个同学就问最后一道题是不是要算入我们的常规课堂测验成绩呢？教授说这个是绝对要算入的。为什么呢？在你们的职业里，你们会遇到很多人，你们将会遇到很多人，这些人全都是重要的人，他们值得你们关注和关心，即使你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微笑和说嗨你好。这个同学说他一直都忘不了那堂课，他也知道了那个女工的名字叫陶乐西。那我们当然说的是不是我国的故事哈，可是我觉得这个试卷哈，这个学校的这张试卷，这最后一道题真的给了我启示。你看我们的人生长长短短，我们会遇到无数的人，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记住所有的人，而是说跟你有关联的其实某个人他都是重要的，而这个人他是他自己世间独一无二的，不分高低贵贱，所以知道他名字而且是天天几乎要跟你见面的人，忘记他的身份背景，知道他的名字，记住他的名字，对他本人来说其实挺重要的。你知道吗，我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做了一件挺矫情的事情。那天呢，我在卫生间就碰到打扫卫生的我们的这个楼道的这个女服务员，每天跟我们清扫这个办公室的卫生哈。于是我就问她说，嗨姐姐，哎，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叫什么呀？她很惊讶，啊，有事吗？我说没事啊，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姓什么，你叫什么呀？然后姐姐告诉了我，我想在心里念了三遍就把它记住了。我想以后我会不会用说姐姐来称呼她，我可能会叫她名字。哎，今天我上节目前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然后我突然觉得其实有一些事情呢是你发自本心的，不是说受到某种启示以后你牵强的去做，而是你发自本心本愿的去做，可能那样会铭记更久。所以我没有记住，我很羞惭。但是我想我们从我自己从那件事情，包括从这个忘记，从问和忘记这两个事情，我会记住每一个人。其实它不单单是记名字的事情吧，我觉得还是一种对人的一种尊敬，尊重每一个普通的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就好像外人，哪怕是擦肩而过的人，他对我们有记忆，甚至会念出我们的名字，脱口而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是一份被接纳的欣喜。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鬣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不是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5: 有我，
16: 有我，
17: 有我，
18: 有我。
11: 们。
1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16: 听点什么好啊？
17: 我要听故事。
1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9: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8: 我还是想听歌。
1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0: 这里是听天下。1984年9月4号，在卢森堡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里，中国代表团围坐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几个小时过去了，使馆的电话终于响了起来。
21: 喂，您好。对对，我是。怎么会啊？您确定没弄错？好吧，谢谢你，再见。
22: 结果出来了，通过了吗？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21: 没过。
22: 啊？这下可让那帮人看笑话了。
21: 打电话给南斯拉夫代表团，请他们过来商量对策。
22: 行行，我这就去。
20: 听到这儿，您估计会问了，咱代表团这是干嘛去了？又是在等什么结果呢？原来1984年，中国代表团远赴卢森堡，向国际刑警组织递交入会申请。不过作为申请国，中国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选择在大使馆等待消息。对于这次申请，中国代表团做足了准备，他们信心十足。但是谁也没想到，最后等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3: 国际刑警组织究竟是何时出现的？他们又有着哪些职能和使命？中国代表团又是何时加入的？这之中还有哪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呢？我听天下和您聊聊神秘的国际刑警组织。

系刑警组织诞生于1923年，不过早在成立的十年前就已经初具雏形，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自于摩纳哥亲王阿贝尔一世的一次偶然的邂逅。1913年，阿贝尔一世亲王在蒙特卡洛赌场游玩，在赌桌上阿贝尔见到了一个唇红齿白千娇百媚的大美女，他一下就看傻眼了，随后对这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展开了疯狂的攻势。阿贝尔亲王很给力，不出几天就俘获了对方的芳心，俩人顺利确立了关系。这位美女也得到了摩纳哥王室的礼遇，可以自由地出入王宫。那段时间经常能看到二人出双入对，甜蜜恩爱，羡煞旁人。阿贝尔亲王很开心，他觉得这就是他一生的真爱，每天高兴地搂着女朋友去这儿去那儿。但是咱们有句老话叫做乐极生悲，就在阿贝尔亲王乐呵的时候，他的大美人找了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消失不见了，而跟他一起消失的还有王宫里的无数金银珠宝。阿贝尔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所谓的真爱竟然是潜伏已久的江洋大盗。可怜的阿贝尔亲王一夜之间人财两空，他悲愤不已，立刻下令追查此事。不过可恨的是，阿贝尔把整个摩纳哥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能找到这位美女大盗的踪迹。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奥地利警方来了消息，女盗贼连同丢失的珠宝都找到了。阿贝尔亲王赶紧联系奥地利警方，想把女贼和珠宝都给弄回来。不过跨国捉拿罪犯的情况之前并不多见，一般各国警察只负责自己境内的那些事儿，出了国境的人家就不管了，而且也不能管，这算是侵犯他国主权了。因此奥地利和摩纳哥警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拿不定主意。阿贝尔不愧是摩纳哥亲王，人家真是不差钱，为了解决这事儿，他自掏腰包把各国的警务精英召集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大会，一来是商量这件事的解决办法，二来是希望各国考虑合伙建立一个协同打击国际罪犯的组织。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第一次国际刑警大会。在那之后，也就是1923年的时候，国际刑警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当时有14个国家参加，后来又增加到了38个。那位问了，现在的国际刑警组织的总部可不在维也纳，是在法国的里昂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说的没错，一开始总部的确是设在维也纳，但是就在1938年的时候，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顺便接管了国际刑警组织。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刑警委员会名存实亡。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1946年的时候，欧美各国警务高层才再次齐聚布鲁塞尔，成立了新的国际刑警委员会，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后又迁到了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成立已久，咱们中国又是何时加入这个组织的呢？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曲折离奇的经历呢？中国真正接触到国际刑警组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儿了。1979年前后，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外交部纷纷邀请中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但是刚收到邀请的我们对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就以为是个普通的会议，也没有像开头小剧场说的那样如此急切渴望地想要加入。真正促使中国决心入会的是1979年新华社的一次采访。
1979年，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在肯尼亚召开。我国虽然不是成员国，但是为了弄清楚情况，也派了新华社的记者到肯尼亚采访。

这一采访不要紧，记者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场已经有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了。新华社的记者也很奇怪，这是哪儿来的代表呢？细问之下，我国记者惊奇地发现，所谓的中国代表团居然是台湾当局派来的，而且台湾还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的。本来当时大陆和台湾关系就比较紧张，因此这个消息一传回国内，咱们的外交部和公安部都坐不住了。再加上这次新华社的摸底，我国对于国际刑警组织也有了一个详细的认识，这对我国处理和打击跨国犯罪有着很大的帮助。也难怪这些年来跟各国警察机构接触的时候，总是被对方问到，你们中国为什么不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呢？参加，一定要参加，就算是为了争回正统的国际地位也要参加。这之后，中国便开始了一步步与国际刑警组织和代表的接触，并且为了加入这个组织做了一系列的准备。1983年9月，我国负责处理对外警务工作的朱恩涛警官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了当时的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秘书长博萨，二人相谈甚欢。朱恩涛警官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以及款款而谈的气度，让博萨深深的折服。他激动地跟朱恩涛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没有中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是不完整的，如果你们能加入的话就太好了。有了这一系列的铺垫，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估计是十拿九稳了。因此就在1984年的时候，中国递交了申请。同年9月，第53届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在卢森堡召开，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咱们这次也没空着手来，而是带了很多有着咱们民族特色的小礼品，用来送给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为了这次会议，中国方面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那么中国代表团的申请能否顺利通过呢？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开了一下午，这对中国代表团们来说绝对是最漫长的一个下午，大家坐立不安，直到会议结束，中国代表团才收到了大会现场打来的电话。不过等到的却是这样一句话，很遗憾，贵国的入会申请没有被通过。这无疑是一个惊天霹雳，代表团们的心这个时候估计都是拔凉拔凉的。不过代表团们并没有怨天尤人，他们很快重新振作，联系一直热情提供帮助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商量对策，一直挑灯聊到深夜。从使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忙了一天，大家也有点饿了。于是中方代表团的副团长刘文提出，请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团员们下馆子，顺便表示感谢。刘文在当地找到了一家风评最好的中餐厅，大家说说笑笑，簇拥着往馆子里走。就在他们快到门口的时候，一伙亚洲面孔的人推门走了出来，领头的远远地看了中国代表团一眼，意味不明地笑了笑，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刘文一脸不明所以，天太黑也看不太清对方的脸，但是看气质和穿着不像是日本或者韩国人，难道是本地的华人华侨？深夜还有这么多人光顾，这馆子肯定不错。刘文也没多想，就带着大家走了进去，找了个宽敞的桌子坐了下来。刘团长很豪气，为了表示对南斯拉夫友人的感谢，他点了一大桌子菜，只要是店里的招牌菜都一样来了一份。中餐店的老板

看到同胞来光顾也很开心，凑上前来嘘寒问暖。在交谈的过程中，刘文无意间得到了一个让他极其难堪的消息，刚才出门的那伙人

按说这么大的消息，报纸上一定会登的，而且很快就会传遍大街小巷。因此第二天一早，代表团们就找来了当地的报纸，想要再次确认这个消息。结果奇怪的是，大家找遍了全版，也只找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问题十分棘手。至于大会讨论的结果，报纸上只字未提，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事情还有转机？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猜测的时候，电话突兀的响了，对方是斯里兰卡刑侦局长。这位局长给中国代表团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国的入会申请刚刚通过了。刘文一行人更是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怎么又通过了？不过按照规矩，申请通过之后，中国代表团需要立刻赶到会场，因此大家来不及多想，就赶紧手忙脚乱地换上西装赶赴会场。到会场之后，刘文惊喜地发现，原来中华民国的牌子已经被换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牌子。中国代表团在原副秘书长的引领下，昂首挺胸地大步走进会场。那位问了，不是说没通过吗？怎么第二天又通过了呢？原来啊，是大会计票统计错了，所以报纸上才没有公布结果。第二天又把大家凑到一块重新投了一次，这才过了。不过呀，不管怎么说吧，中国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给了当年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台湾代表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虽然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道路十分艰难，但是自从入会之后，中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咱们都参加过哪些行动，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之后，我国协助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仅2016年间，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办理的案件就有2800多起，其中外国方面向我国提出的行动请求就有2500多起，我国对外提起的案子295起。另外，在著名的打击虚假诈骗犯罪活动猎狐行动中，短短5个月的时间，我国就从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回了3000多名在逃的要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刑警组织还有发布各种国际通报的职能。在之前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有这样一个片段，为了捉拿外逃的官员，纪检联合公安部门发布了一条红色通缉令，这个红色通缉令就是国际刑警组织负责签发的，它需要当事国的相关局长和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长共同签字才能生效，官方叫法是红色通报。有了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拿到了多国通行逮捕证，只要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都能够畅行无阻，直接逮捕并且进行引渡。红色通报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那位问了，那万一5年之内没逮着犯人怎么办呢？难道就不作数了吗？当然不是，如果期限超了的话，可以进行多次续期，直到把罪犯逮住为止。您可能会问了，这除了红色通报还有别的什么颜色的通报吗？您还别说，还真有。一开始只有7种通报，分别是蓝色、绿色、黄色、黑色、紫色、白色和红色，含义也各有不同。这红色的是咱们刚才说的用来追捕国际通缉犯的，蓝色是指协助调查嫌疑人的通报，绿色是防范危险分子流动用的，黄色是用来通报失踪人员的信息，黑色是无名尸体确认身份用的，紫色则是指运用特殊犯罪手段和犯罪技术，而白色一般和艺术品、收藏品盗窃相关。

再后来，美国遭遇了911恐怖袭击，于是国际刑警组织又加了一则橙色通报，目的是通报恐怖分子的动向。八种通报职能不同，但是基本涵盖了可能涉及到的国际犯罪事务。有了这样的国际刑警组织，跨国追捕逃犯和协同办案就方便很多，这对于维护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

0: 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2: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的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4: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6: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7: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

0: 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2: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5: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7: 连条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6: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9: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8: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0: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 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界。

0: 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3: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5: 平时也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3: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6: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6: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8: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

0: 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且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0

0: 1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9: 好球，
18: 好球！
1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3: 我。
2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5: 哇， 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GDP 增长就能带来幸福吗？当沦为消费主义的奴隶时，如何寻找到救赎的钥匙？世界这么大，那些没走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过得还好吗？在国际资本强权政治的影响下，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分享《幸福与 GDP》，作者尹一文曾走过70多个国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见闻和研究，思索我们未来的发展。您在不丹感觉到他们的贫富差距大吗？
5: 我的感觉是贫富差距不大，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感受到的。一是他们的住房，我看到的他们的住房了，外表都差别不大，都是传统式样的房子，农村都是一栋一栋的独门独户房子，不很大也不很小，从外表看出哪个房子是富人的，哪个房子是穷人的。
3: 嗯，
5: 我看到的国王的房子外表也是很普通的，这不像在美国富人的房子外表就显示出豪华，穷人的房子外表就是破破烂烂的。不单城市里的房子互相之间的差别也不大，城市和农村的房子有不同，城市里有一些几层楼的大房子，都那房子里是住着很多人家的，就像中国的公寓楼房不是一家人独住的，所以没有感觉到这些公寓楼房里住的都是富翁。另外一个可以感受到贫富差距小的现象是，不单没有贫民窟，街上看不到要饭，这和印度形成鲜明对比。在印度可以看到很豪华的房子，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贫民窟。我在印度的时候住在一个5星酒店，里面非常豪华，自助早餐也特别豪华，有世界各国的鲜美食品。吃完早饭走出酒店，立刻看到从贫民窟来的乞丐，他们连自助餐里最简陋的东西都吃不上。
3: 嗯，
5: 在不丹就没有这样的情况，酒店里的自助早餐不是很豪华，食品很挺简单的。再看看普通人家吃的东西，觉得和酒店里的差不多。这种缺少豪华酒店的现象有时会被人误解。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去不丹旅游，回来后他抱怨说，不丹的酒店比印度差，在不丹看不到豪华的5星酒店，不丹不幸福。我问他在不丹有没有看到贫民窟，他说也没有。我说看不到豪华酒店，看不到贫民窟，这两个看不到，加起来看到的就是贫富差距小，就是一种幸福。这些看得到和看不到啊，是直接感受的贫富差距。如果从抽象的经济系数来看，不丹的贫富差距曾经是相当大的，不过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基尼系数在减小，贫富差距在缩小，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是一部分人先富，贫富差距会加大。不丹的贫富差距曾经是很大的，这是和它的国情有关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以前有农奴制， 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地理状况，他有很多高山，住在深山老。

0: 龄里的人，自然条件差，很贫困。不丹的国民幸福四大支柱中有一个支柱是公平共享，这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所以它的很多发展举措都是针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像前面说过的提供全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就是要给大家提供公平共享的资源，让大家能够获得更平等的人力资源。不丹还非常重视修建公路，让深山老林里的贫困人口能够有发展的机会。这些举措都收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那个效果，使基尼系数降低了。不丹在2003年基尼系数曾经接近41，但是后来一路下降，2017年降到了37。对于公平共享，不丹是比中国重视的更早。在发展一些产业的时候，不丹人的思路也和很多中国人的思路不同，比如发展旅游业。我和那位去过不丹的朋友讨论过发展旅游业，他对不丹的旅游业有很多批评。他说啊，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得在吃住行游购娱这六个方面下功夫，这是旅游六大要素。他认为不丹在这六个方面做的都不够，得好好检讨改进。不丹也在检讨改进自己的旅游业，不过思路和那位朋友的完全不一样。我看过不丹的一个分析检讨旅游业的报告，那报告的分析思路不是旅游六要素，而是国民幸福的四大战略。他特别强调了旅游业要为公平共享服务，还检讨了现在旅游业不公平不共享的几个问题，譬如贫困地区的游客太少，有些旅游公司只顾自己赚钱，没让景点附近的基层社区分享。从目前的不丹旅游业发展的实际结果来看，不丹旅游业发展是很成功的，而且是很独特的成功。他的酒店不豪华，却能向游客收很高的费用，他的游客不多，但旅游业的收入却不少，而且这些收入还能让全民公平共享。
1: 嗯，富人在不丹即使有钱也不显露，国家呢在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呢，兼顾的是公平与效率。所以您在不丹的这种反差呀，我们现在也能够想象得到了。因为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刚才您所谈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啊，比如说我们只求快啊，只求 GDP 啊，而放弃了对于公平环境的这种注重。您在书里还特别谈到了不丹是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特别的注重和保护。那现在我们也知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不丹也有很多人走出去，外面也有很多的信息啊传进来。他们是如何处理外来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呢？
0: 不丹在处理外来文化对本国影响的时候，最大的特点是它有文化自信。很多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这样的文化自信的，这种没有自信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西方国家很成功，发展得很强大，所以很多发展落后的国家就认为自己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自己的文化落后，要想强大就得学习西方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能引领发展，才能实现发展。不丹就没有这种文化自卑感，他很有文化自信，他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他的这种文化自信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既表现在大的发展战略方面，也表现在各种具体的发展举措方面，甚至还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从大的发展战略方面来看，他的国民幸福四大战略支柱之一就是保持维护文化传统。比如他明确规定，所有的建筑必须保持不丹的传统风格，所以连加油站、飞机场这些完全是外来的现代的东西也都建成了传统式样。它的现代政府机构还都在古老的中萨里办公，那些中萨都是传统的老古董，风格很像中国西藏的布达拉宫，不过建筑规模要小得多，首都的中萨稍微大一点，各省各区的就更小一点。几百年来，不丹的传统政府就是在中萨里面办公，现在呢政府也还在这样的中萨里办公，管理着现代的经济，管理着现代的教育，管理着现代的工程。法院也在中萨里，法院门口画着一个佛教曼陀罗，象征着慈悲正义。看着这个曼陀罗，可以感觉到外来的文化融入了传统文化，不丹学习的外来文化也保持了传统。这种外来文化融入不丹传统的现象还可以在不丹人的服装上感觉到。不丹为了保持文化传统，规定在正式场合人们必须穿传统服装，男人要穿国袍，女人要穿旗拉。国袍是一种半长的袍子，长到膝盖那里。在传统时代，男人上面穿国袍，下面穿软靴。在现代呢，人们很少穿软靴。

0: 缺了，因为制作软件是挺麻烦的事情，信息软缺就更也是挺麻烦的事情。他们改穿了长筒袜和皮鞋，这就方便了许多。我在不丹的时候看到不丹人就是这样穿国袍配长筒袜，一些西方朋友看到了国袍和长筒袜搭配在一起觉得是不伦不类，因为长筒袜是西方人在打球的时候穿的，根本不是正式服装。现在不丹人把它和正式的国袍配在一起，让人觉得难受，不伦不类。不过不丹人就不这样认为，不认为自己不伦不类，因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评价什么是伦，什么是类。所以从国王到老百姓都这样穿国袍配长筒袜，他们穿着这样的服装出席各种正式活动，包括很高级的正式的国际活动，很有自信，没有自卑。他学习了，接受了外来文化，但不是盲目的自卑的学习，而是有文化自信的学习。他学习了外来的发展经验，办了现代化的学校，办了现代化的水利工程，搞了很多现代化的建筑，但是他不以 GDP 为中心，而是创造了国民幸福为中心的独特发展模式，走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特道路。
1: 嗯，您说的这段让我想到了有一种好叫别人觉得您好，还有一种好叫我自己觉得很好，说到底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其实不丹呢在世界的版图当中啊只占据了很小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到过那儿的人呢也比较的少，对于不丹的了解呢也不多。在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来自不丹的信息啊，但事实上呢外人对于不丹也有一些误解，您给大伙说一说吧。
0: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包含了四个维度，也就是前面说的四个战略支柱：环境保护、公平共享、良政治理、保持传统。这四个柱也叫维柱，他们认为要从这四个维度来搞发展，才能使得国民幸福总值提升。外人对不丹的发展模式、对国民幸福总值是有些误解的，这误解有的是在事实层面，也有的是在观念和思维方法方面。在事实层面上的误解是，很多人以为不丹只追求国民幸福总值，不追求 GDP， 它的 GDP 是很低的，它的幸福指数高， GDP 低，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但事实是，不丹现在不是贫穷国家，它曾经是个很贫穷的国家，不过早在十多年前就脱贫了，它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它的人均 GDP 比欧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乌克兰都要高，它2016年它的人均 GDP 比乌克兰高了 37%，多年以来它的 GDP 增速是很高的，高过印度，现在它的人均 GDP 比印度高了 60%。 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不丹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别看不丹的人都穿着古老的衣服，住着古老的房子，他们口袋里却是现代的中等收入。以为穿古老衣服的不丹人是穷人，这是在事实方面的误解。在观念方面的误解主要是对国民幸福指数的误解，很多人都以为不丹在1970年代提出的国民幸福概念是一个指数，就像 GDP 是一个指数一样，这是误解。虽然不丹有的时候会用指数这个词，但并不是西方概念中的指数，它的国民幸福指数是用四个维度来表达的，不是四个量化的指数，而是四个战略原则、战略方向。近些年来不丹的发展模式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2011年联合国还根据不丹的发展模式把幸福指数定为全方位的目标，结果外国接受了不丹的发展模式，然后就把自己的指数概念加了进去。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幸福指数，各种各样的都是量化的指数，这是当年不丹完全没有的。这种指数化现象现在反过头来也影响了不丹，不丹也开始搞一些量化指数了。不过有些不丹人是很反感这样的指数化，他们说这种指数量化幸福的做法是歪曲了国民幸福总值观念。不丹原本的国民幸福总值观念是源于佛教信仰，是注重慈悲、知足、平静，这些都不能用指数量化的。我在不丹曾经和一位喇嘛谈起国民幸福，他说快乐都是暂时的，快乐总会带来痛苦，国民幸福总值可以做到是使人在经历人生之苦的时候能够减少一些痛苦，避免一些不幸福。所以不单是从避免不幸福的角度来考虑发展，而不是从增加幸福的角度。避免环境污染，避免贫富差距，避免贪污腐败，避免丧失传统，这些都是为了避免不幸福。外国很多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是这样，他们是从增加幸福的角度。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增加幸福感，增加获得感，
1: 有的是减少痛苦反而带来了幸福，而有的发展方式呢是增加幸福我们更快乐。谢谢。

0: 现在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种成功的结果却让他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以前大家是文盲，大家都甘心在农村种地，现在年轻人有了文化就不愿意种地了，想找符合自己文化水平的工作。可是不丹的工业能够牺牲的劳动力很少，因为它的主要工业是水电，水电站需要雇佣的工人是很少很少的。现在不丹遇到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我在不丹的时候听到他们说，现在的失业是中间大两头工。所谓中间大，就是指失业率最高的人群是15至24岁的年轻人。所谓两头工，是指不丹需要的低端和高端的劳动力，现在又很缺，不得不大量进口这两类的外国劳工。进口的低端外国劳工主要是建筑工人，数量很多。我在不丹的时候，常常在建筑工地上看到印度人和孟加拉人，他们在干体力活，很辛苦。以前这些辛苦的活都是不丹人自己干的，年轻人的父母以前就干过，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干了，他们家里也有了足够的钱可以养活他们，他们不必非得去挣这辛苦钱来糊口，来维持温饱，因为他们都有了基本温饱。不丹缺乏的高端劳工是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不丹年轻人没有经验，没法承担这样的工作，所以这类劳工又只能依靠进口去招外国人。我看到不少印度人在不丹做这类工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丹也在想办法。我看到他们有一个项目是要加强建筑工地的机械化，让建筑工地的活不那么辛苦，有文化的年轻人可以操作机器来工作，这样的工作对年轻人就会比较有吸引力。在解决高端劳动力方面，我看到他们在推动公司实行实习培训的计划，让刚毕业的人有机会进入公司实习，给他们机会增加经验。这项目具体收到了什么成果我还不太清楚，但是从宏观的失业率来看呢，2009年之后青年人失业率有所下降，从 12% 的高峰降了下来，有的年份是降到了 6%， 不过很多年份还是在 9% 左右。不丹遇到的另一个经济方面挑战是和水电金融有关的。2006年他和印度合作推出了10个水电项目，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有些项目进度推迟了，成本上涨了，结果让他的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这的确是不丹现在要面临的新情况。在政治方面，不丹也遇到了一些挑战。以前不丹没有选举，他制定政策的时候可以只听有远见的专家的意见，现在他必须考虑选民，而选民是很可能被外国煽动，被利益集团操纵的。过去几十年，不丹在有远见的国民幸福统治战略指导下，在经济上从贫困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政治上从君主制转型成了民主制，现在他必须面对许多新挑战，这是对他的新考验。以前他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成功道路，不以 GDP 为中心，以国民幸福为中心。以后呢，他还能够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成功道路吗？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也需要密切关注的。
1: 听到这儿，我们衷心的想祝福不丹能够在新的发展征程面前啊，取得新的成绩，也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继续为之瞩目。
2: GDP 增长就能带来幸福吗？当沦为消费主义的奴隶时，如何寻找到救赎的钥匙？世界这么大，那些没走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过得还好吗？在国际资本强权政治的影响下，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分享《幸福与 GDP》，作者尹一文曾走过70多个国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见闻和研究，思索我们未来的发展。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啊，特别想问一下尹老师啊，其实我在2011年的时候啊，就读过您的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在世界边缘的沉思》，其中呢也有一部分内容谈到了不丹，包括委内瑞拉呀等一些国家啊。为什么您在时隔近10年的时间之后，又要再写另外一本《幸福与 GDP》呢？
0: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因为我看到中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幸福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念，还提出了文化自信。在这些方面，不丹是很有经验的，他们的经验是很可贵的。世界银行对不丹的经济发展成就有很多的数据、很多的报告。这些报告指出，不丹的经济发展很快，扁平做得非常出色，现在已经没有极端贫困人口了。而且在实现这样的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环境一直是绿色的，没有发生过污染。它的经济发展成果也是公平共享的，没有加大贫富差距，

0: 不丹的良政治理也做得非常好，它的清廉指数在世界179个国家中排名第25，比很多欧洲国家都好，所以不丹的经验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书中写到的委内瑞拉情况和不丹很不相同，最近这些年委内瑞拉常常是新闻热点，都是负面消息，经济崩溃啦、通货膨胀啦、社会动乱啦、难民逃亡啦等等等等。委内瑞拉的石油储藏量世界第一，应该是个富有的国家，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我书里有详细的分析。我书里写的第三个国家是冰岛，在我写在世界边缘的沉思的时候，冰岛正经历着国家破产。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冰岛得在破产的泥坑里挣扎很多年，但是冰岛只有2年就跳出了泥坑，实现了经济复苏，以后经济发展得很快，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都好。冰岛的这个表现被德国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称为奇迹，这个奇迹是值得好好研究、好好介绍的。冰岛的另一个情况，很多读者也会关心，这就是它的高福利。有些人觉得是高福利让冰岛破产的，这实在是个误解。高福利并没有造成冰岛的破产，而且冰岛在破产之中和破产之后也没有减少福利，它现在仍然是个高福利的国家。书里对冰岛的福利制度有详细的介绍。我最近有一本新书要出版，书名就叫《优主治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在这本书里，我分析了北欧的福利制度，他们有高福利，但没有债务问题。前几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的时候，危机最严重的欧洲四国都不是北欧国家。中国现在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北欧的经验值得好好研究。在世界边缘的沉思那本书里，只写了三个国家：不丹、冰岛、委内瑞拉。这本《幸福与奇迹》又增加了一个国家——越南。之所以加了越南，是因为那三个国家的国情道路和中国都差别很大，而越南和中国的情况比较相似。中国和越南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改革开放。了解越南，分析越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深化改革可以有所帮助。我们看到，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这大变局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将在世界上担当起越来越大的责任。我在书里介绍了其他一些国家在这大变局中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个角落有更多的了解，以便能够更好地承担起大国担当的责任。
1: 好，谢谢尹老师，我们下一期就着重来谈一谈高福利制国家冰岛。
0: 好，谢谢您，也感谢大家收听。
1: 好，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本期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各位听众朋友去了解世界各地的发展模式打开一扇门。听众朋友，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4: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5: 手机电量剩余50%，
19: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5: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5: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3: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5: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9: 您好，您的快递。
1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0: 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2: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方士收拾细软就去投奔了李进贤的哥哥李进贵。一到那儿，方士就把这些情况，包括王大财主的非礼、老更夫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李进贵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为弟弟报仇，马上写了一份状子，就把这王的财主告上了官府。活的窝囊，死的冤枉，小小长工竟然一夜之间神秘失踪，老虎吃人，摔下悬崖，这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没有尸体，没有人证，告到官府也无从判罪，小百姓弃而不舍告冤案，清官又该怎样调查？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无尸案下集。

见官老爷姓宋，宋老爷，这位大人接到案子拿过来一看，嘿，怪了哈，好几年都没人告过这王元气了，今儿怎么了？碰上刺头了，拿钱买不动了。杨捕头，你拿着这个状子走趟王元气的家，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好嘛，这还没升堂呢，县官老爷先跟犯罪嫌疑人通上气儿了。怪不得张老伯说他们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呢。杨捕头带着状子就来到了王元启的家，王元启赶紧叫来刘管家跟他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刘管家接过状子上下一看，笑笑一摆手，没事儿没事儿，这起案子您让县官老爷该怎么审理就怎么审理，咱们没这档子事儿。他一没证据，二也找不着尸首，就是按照常规审理啊，也审不出什么结果来。况且这县令大人是咱自己人呢，您不用怕，到时候啊，就说这些刁民是造谣跟您讹钱，您不给，他们就想出这招来对付您。放心吧，放心吧，到了堂上就这么说。王的财主点点头，出来给杨捕头回话，回去就跟你们县令老爷说，这是刁民栽赃陷害，让他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吧。杨捕头会心一笑，拿着状子回去了。有了这句话，这宋老爷就知道这案子该怎么断了。过了两天，宋老爷传令升堂。一阵鼓声，三班衙役位列两旁，穿戴整齐，威武过后，宋老爷一拍惊堂木，把李进贵方氏给我带上堂来。两名衙役应声把李进贵方氏带上来了，两人往堂下一跪。李进贵，你有何冤枉啊？李进贵跪在地上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番。回老爷，我弟弟李进贤在王元启家做长工，弟妹方氏遭到了王元启的侮辱，我弟弟气不过，就在家里边骂了王元启两句，没想到这个狠毒的王元启竟然雇人把我弟弟杀害了，还请老爷为小民做主啊。好，把王元启带上堂来。王财主早就在堂下候着了，一脸轻松的表情。王财主在家就想好了对策，这个案子没凭没据，别说县官老爷跟我有私交了，就算没这层关系，想要破案那也是难上加难。为了以防万一，王财主又花了大价钱买通了几个长工，让他们给做个伪证。王元启一上堂，李进贵就指认老爷，这个王元启就是侮辱我弟妹、害死我弟弟的真凶。王元启把脸一扬，哎，你是谁呀？咱俩面都没见过，今儿个第一回吧。宋老爷赶紧说，王元启，李进贤是不是在你家里做长工啊？回老爷，是。好，现在李进贤的哥哥指认你是杀人凶手，你有什么话要说呀？老爷，李进贤在我那打工是没错，可是前几天在山里头，这李进贤突然失踪了，我还好心好意的派人找了整整一天，什么也没发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弟弟连尸首都找不着，凭什么赖到我头上？说我杀人，我还说他是被老虎吃了呢。另外这个更可笑啊，说我奸污方氏，有凭据吗？如果我奸污了方氏，为什么还要送钱给他，让他告我呀？我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啊。李进贵给气得火冒三丈，你干下伤天害理的事还不承认，我弟弟就是化作了野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宋老爷一拍惊堂木，李进贵，
你所说的这些罪状可有证据啊？李进贵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宋老爷又问，方氏啊，王元启是否奸污过你呀？方氏的脸一下子腾涨得通红，在这公堂之上承认这等事，传讲出去，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回老爷，王元启经常调戏民女，但是并没有奸污啊。他这话一出，李进贵差点气得吐血呀，在家里说得好好的，怎么到了公堂之上就变了呢？宋老爷点点头，王元启，你说李进贤是在山里失踪的，你可有证据啊？哦，回老爷，小民有证据，那天跟李进贤一起开工的工友，他们都看见李进贤是在山里失踪的，有人证啊，把人证带上来。一下上来三位证人，这三位都在王元启手底下干活，又受了王元启的好处，一口咬定这李进贤就是在山里失踪的。好了，现在本案已经明了了，李进贵没有证据，纯属诬告，判处发配边疆。念在方氏是个女人，没有主见，不予追究。王元启嘛，无罪，当堂释放。

判决一下来，李进贵不服，上告到府衙。这个案子他们这边只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更夫张老伯。李进贵和方氏就连夜赶到了张老伯家，打算让他出面给做个证人。张老伯的家在村子最南边，家里四口人挤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张老伯的儿子几年前因病去世了，剩下儿媳妇一个人，老伴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这一家子都靠张老伯打更维持生计。李进贵说明了来意，张老伯看了看自己这茅草棚，你看看我们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啊，我这条老命也不知道还能折腾几天。我不是不想给你们作证啊，可这王元启财大气粗，官府衙门他都能说得上话，我早就说过你们告不下来。张老伯，只要有您作证，我们一定能为我弟弟洗清冤枉，还请您看在他惨死的份上帮帮我们吧。李进贵说完扑通一声给张老伯跪下了。哎呦，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样不是为难我吗？那王元启犯的案子不止这一桩啊，你看有几个把他告下来的，到头来弄得自己家破人亡，他王元启是该吃吃该乐乐，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说完，张老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了。李进贵一看，请张老伯出面是不可能了，也只好打道回府。虽然没有证人，这李进贵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了高一级的衙门上，一纸诉状递到了府衙。李进贵真是太天真了，这府衙也是跟王元启穿一条裤子的，最后维持了原判，并且批示不许李进贵再往上告，发配边疆的刑罚要立即执行。李进贵在大牢里待了三天，第四天衙役来带他要发配边疆。昨天晚上刚下过大雨，这路上有很多积水，李进贵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衙役走在后边，来到大街上就听见这街道上的老百姓都在议论。哎，你们听说没有，今天新上任的巡抚大人就要来了。啊，听说了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这位大人是个大清官呐，这回咱们老百姓可有指望了。李进贵听了这句话心里一阵激动，只可惜晚了一步啊，现在手戴枷锁马上就要离开了。就在李进贵犯愁之时，就听见前边一阵鸣锣开道，一帮衙役打着肃静回避的大牌，一顶官轿在后边跟着，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新巡抚吧？管他是不是的，这时候拼上命也要拦他一把。李进贵趁着衙役一不留神，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轿子跟前跪下大喊，大人呐，我冤枉。

李金贵这么一冲，撞倒了身边好几个人，顿时这场面乱成了一片，浑身的泥水，衙役们呼啦一下就围过来要抓他，那顶官轿也慢慢落下，里边传出一个声音，是谁在外边喊冤呢？

轿帘一掀，只见外边跪着一个浑身泥水的人，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这泥汤子滴滴答答的往下直掉，分不清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拦轿的是何人呢？你有什么冤屈呢？李进贵刚要张嘴，旁边的衙役冲上来大斩，这人是个罪犯，正要发配边疆，是我们没看好。他一下顶住了大人的去路，还请大人不要见怪，不要见怪啊！说着就要拿铁链子把李进贵锁走。李进贵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喊，大人呐，小民冤枉，我弟弟被人害死了，那地方狗官和杀人罪犯勾结，我冤枉啊！苍天有眼，原来这果真就是新任巡抚大人的轿子。这新任巡抚叫许福忠，为官清正严明，是个好官呐。赶紧阻止衙役放开他，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来，本官定将为你做主。青天大老爷呀！李进贵的眼泪都下来了，从头到尾把自己弟弟怎么死的怎么死的，自己怎么打官司全都说了一遍。许大人命令人把李进贵带回衙门，明天他要亲自审理这起案件。第二天许巡抚升堂问案，王元启也不害怕，反正你没证据，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一番审问下来，还是跟那天一样，丝毫没有结果。这个案子棘手啊，没有尸体，什么证据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许巡抚冥思苦想，按照案件的发展经过推理出王元启是幕后指使，这缺乏关键的证据，没有证据这就很难定罪了。反过来假设这李进贵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王元启的证人证言一定就是假的，既然是假的肯定就会有破绽，我呀不妨从这儿下手炸他一炸。定好了侦破目标，许大人第二天又升堂了。这回他把王元启和那些证人都安排在大堂外头跪着，只能看见审案听不见声，这样一个一个单独的审。第一个证人被带上来了，许大人不紧不慢地开口问了，你们村子有什么特征啊？王元启的家这大门朝哪儿开呢？证人一听愣了，大人这怎么了？问这些事儿干嘛呀？虽然心里头有些疑问，还是照实回答了，回老爷，我们村最有特点的就是村东头的大槐树了，这大槐树好几百年了，五条汉子都围不过来。许大人点点头，接着说，王元启家就住在这大槐树旁边，他们家的大门朝南开。许大人又点点头，那王元启家门口有什么好辨认的东西吗？回老爷，王元启是大户人家，他们家的大门修的是富丽堂皇，非常好认，朱红漆的大门，门边上有一对石狮子。对了，这门框上边还挂着一对大红灯笼。许大人不住的点头，好，你下去吧。这完事儿了。证人一磕头下去了，带第二位证人。这第二位上来之后，许大人问的也差不多，这王元启家的隔壁住的是谁呀？这第二位也纳闷，这是审案吗？回老爷，住的是一位老太太。许大人点点头，王元启家里有多少头牛啊？多少牛？大概有上千头吧。许大人又点点头，你们村子里边打更的更夫是谁呀？回老爷，更夫姓张，村里人管他叫张老伯。好了，你下去吧。这第二位也是满腹狐疑的下去了。

0: 许福中许大人，这是在审案子还是唠家常呢？他问这些对于侦破案件有什么帮助呢？难道这帮证人真能帮助他把尸体找到，把真凶抓获吗？紧接着这第三位证人就被叫上来了，一上来许大人就说，你们村东头是不是有棵百年老槐树啊？
1: 哦，是大人。
0: 老槐树旁边是不是就是王元启的家呀？红色朱漆大门，这门口有两个石狮子，一对大红灯笼，对不对啊？
1: 啊，对，哎，没错。
0: 王元启家是有上千头的牛吧？你们村里有个打更的更夫叫张老伯，是不是啊？
1: 啊，是是是，啊，老爷说的丝毫不差。
0: 这第三位证人一肚子问号，大人怎么这么清楚这些事儿啊？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呢？这证人正想着出神呢，啪一声惊堂木，给他吓了一激灵。李进贤是被人打断腿疼死的，当时打更的更夫张老伯正好路过，他躲在大槐树后边看了个一清二楚，刚才前两位已经招供了，难道你还继续做伪证吗？你再不说实话，休怪本官无情，来呀，大刑伺候。这位证人被吓得半死，哎呦，被他们给出卖了。我说刚才他们在公堂，这大人怎么一个劲儿的点头呢？感情那两位怕牵连招供了。得了，事到如此，我也招了吧。回大人呢，您可别用刑。哎呀，您可不能怪我呀，是那王元启叫我做的伪证，他们把李进贤的腿打折了，还给包上了一个破簸箕，装扮成摔伤的。有了这条线索，再审问王元启就轻松多了，光是破簸箕这一个细节，王元启就招供了，说自己把尸体扔进了山沟。许大人点点头，这几天下大雨，这尸体肯定被冲到了下游，你们带上几个人去下游给我搜搜。果然衙役们在下游找到了李进贤的尸体，那个破簸箕还裹在他的左腿上。按照法律，王元启和出主意的刘管家被判处死刑，其他人算是从犯，判处流放。就这样，一桩没有尸体、没有证据的案子终于大白于天下。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3: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4: 加上舞蹈班，
15: 加上声乐班，
16: 加上朗诵班，
17: 加上钢琴班，
18: 加上书法班，
19: 加上英语班，
20: 加上编程班，
21: 加上美术班。
22: 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23: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24: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你太过分了
2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1: 谢谢你啊，好孩子。
3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2: 书接上回，
0: 没成想他正在看着时候，在墙臀上飞身行跳下一个人，这个人面罩黑纱，来得相当快，雅如闪电相似，迅雷不及掩耳之时，那真如白驹过隙呀！一伸手就从东方朔手里就把这金龙偶就给夺走，把金龙偶给抢走了。就看此人一哈腰，使开六步飞行术，唰唰唰唰唰唰，一阵风的功夫是扬长而去。东方朔此时都愣了呢。万没有想到此人的身形比自己还快，身手了得，从他手中把金龙偶给夺走了，再找这个人踪影不见，大家伙无不吃惊。就在他们打的时候，邱老三在旁边也看得真儿切真，心中说来人可了不得，但不知道此人是谁，如此身手这样敏捷。大家都在愣神儿的时候，就听南边厢有人说话了。大家伙抬头这么一看，来了十多个老道和和尚，为首的这个人是大高个，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金簪子别顶，身穿着黄色的八卦仙衣，手中提着拂尘，往脸上观看，长挂脸，尖下颏，白眉毛，高鼻梁，大嘴叉，还下一步花勃然飘洒胸前。在他左边站着一个老道，看着个儿不高，矮粗矮粗的。只见这个人是黑脸膛，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好像烟熏太岁，活了金刚一样。一对大扫帚眉，斜飞天苍额角，一对大眼珠子，瓦明锃亮，高鼻梁，四字活口。在他右边站着一个老道，一看这个老道，大高个，细高条，身上穿着一身蓝色的道袍，这个老道长得还不错，面白如玉，站在一边，中等的身材，还下一补人言，胡须散满前胸，后边还跟着七八个呢，这一共得有十多个老道和尚。邱不老看罢，认识了，原来是江苏丹阳大罗宫昆仑堂的老堂主，号称邪化青牛渡八方玉面昆仑子，姓李呀，道号知己。说那个黑脸堂的呢，是他的二师弟，他二师弟叫神虚多臂昆仑子，姓白，名叫白明光。在他身后站着那个人是最厉害，号称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子，姓葛，道号乾元。在这三位老堂主的背后站着是他两个徒弟，因为六目真人是掌门人的大弟子，因此黑虎

玄芳身边焦世海也是玉面昆仑大堂主的徒弟，那是他的二徒弟。在焦世海下魁首站着那个老道，号称金世灵官金鞭变听轮，他是二堂主的徒弟。在二堂主旁边站着一个道士，这个人是气贯山河神行道士，名叫余九仙，他是三堂主的徒弟。秋不老等人一看认识，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了不得的。原来这些人是来助阵的，他们来帮着六目真人的，没成想今天也来到了六顺殿。金世存阳主和秋不老都认识，这是六目真人的授业老恩师啊。他们来到这里，看来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呀，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秋老三直到今天要有一场硬仗啊。这时候就听见斜挎青牛渡八方，直戟真人一声寒扬，双面齐人，你退下，把他交给我。修罗刹虚晃峨眉侧，将身跳出圈外。双面齐人一看，心下高兴，这算来帮兵助阵的了。他不敢怠慢，急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原来是师大爷。说修罗刹他的师父是谁？他的师父可有来头，可有名吗？是江西庐山七十二峰浮云峰两个高手老剑客呀，叫鸳鸯剑客。双面奇人是奉了师父命离开庐山，才来到这立了峨眉会，专来会张三丰啊。他在临走的时候，他师父对双面修罗刹就说了，告诉修罗刹来的，师父我有几个好朋友，就是丹阳大罗宫昆仑堂知己真人，那跟我有过命之交。说孩子，如果不论在哪见着大罗宫这些人，你可要高看一眼，这些人跟师父的交情非常好。如果说你要有个危难招展的时候，也许他们能替你摆平，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们。双面奇人修罗刹今天一看大罗宫知己真人来了，他不敢怠慢，这才大礼参拜。那老道一摆手，孩子免礼，家里不可长叙，你的事情你师父已经跟我说了，我了如指掌。我今天到了金顶玉皇观，我听六目真人跟我说了，说你一个人来到六顺殿，因此石大爷怕你吃亏，我才带着门人弟子赶到这里。说这知己真人呢，他们为什么也来到了金顶玉皇观呢？因为有人就给知己真人就送信儿，说现在修罗刹摆下了峨眉会，听说张三丰也来到了六顺殿。这时节知己真人一想，我徒弟六目真人就是他们金顶玉皇观，这些个人掐到一起也不是张三丰的对手啊，不行啊，赶紧他收拾收拾，带着门人弟子来到金顶玉皇观。到了金顶玉皇观，
这才见过了六目真人。六。

木真人把师傅等人接进去，一问修罗刹哪去了，六木真人就派人找，最后有小老道就告诉他了，听说好像是啊，老仙长去了六顺殿，好像找田齐去了。哦，就这样，知己真人这才带着徒弟们赶到了六顺殿。他怕修罗刹吃亏呀，修罗刹这才往旁边一站。这时知己真人一看，对面不是别人，正是詹云龙，急忙说道：“詹施主啊，难道你不认识贫道我了吗？曾记得想当初你来大罗宫昆仑堂，你找你的仇人向伟之时，咱们曾经在一起长谈了几天。今日没成想在此相见，你一向可好？”詹云娥说：“老仙长，原来是你呀、啊。那么你师徒不在你的大罗宫，你今天到六顺殿，莫非说你今天来是帮助修罗刹和六目真人吗？”“老真人，实话跟你说，六目真人和修罗刹他们作恶多端，现在又摆下了峨眉会来对付武当派，难道说你今天不好好管教你的徒弟，你要助纣为虐不成吗？”老詹人呵呵一笑：“我詹施主啊，你说的对了，贫道今天来就是为了我的徒儿六目真人啊。嗨，这孩子不听我的劝告，惹下了大祸，现在有窝藏了盗宝之人，又摆下峨眉会，听说狗皮道人张三丰也来了吗？那么的，你回去，你让狗皮道人张三丰来见我来。如果我的徒儿六目真人他们要是有失礼之处，我替我的徒儿向张三丰前来赔礼道歉。”詹云娥一听：“哦，你原来要找张道长啊？实话跟你说，张道长不在。哦，那么张道长不听说来了吗？怎么不在呢？”詹云娥说：“老仙长现在还没到呢。”“哦，原来张三丰不在，那么你们这里边哪一位是管事的，能代表武当派的？”詹云娥用手一指肩头田齐，说：“老仙长，如果你想要找管事的，这位就是肩头田齐，他就是武当门的现在代理门长。”“哦哦。”老道这么一听，仔细打量田齐，一看这个人长得真是其貌不扬，见此人身高不满六尺，年龄20上下岁，一看这个脑袋长得是溜尖，两头带尖，挺大个脑瓜门，母狗眼睛，一对小细眉毛，两腮无忧，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嘴里含着一口小芝麻牙，还长着两个锥巴的耳朵，头上戴着马尾透风巾，东来风往西倒，西来风往东倒，无风自倒啊！顶梁上透风巾，正前方高打拱手，往个橡皮疙瘩鬓边带138颗米粒珍珠穿就的12连成绣八宝，一颗手正戒烟花，上身穿青缎子的绑身靠袄，是纳领纳袖纳牌纳扣，排扣到底，黄龙头紧勒着十字盘，红灯笼穗左右这么一叠，前后

搭，腰里杀着丝蓝板带，正前方挂着个猫头，下身穿十三飞的蹲裆滚裤，走千针那万针，那个万字不到头，小

听说了，听说这小子心眼儿可多了，听说这小子是奇坏无比呀、啊。没成想这田奇长得其貌不扬，我以为张三丰这代理门长那是顶破天压破地的人物，没成想是肩头田奇这小子呀。詹云娥赶忙给田奇介绍，说田奇呀、啊，我给你介绍，你不认识他们。他只招为首的知己，老真人说，这位就是穆林森的老恩师，他是丹阳大罗宫昆仑堂的散位堂主。詹云娥的意思告诉田奇，意思这三人可了不得，你可要多加小心呢、啊。田奇呀、啊，也知道这三位，但是没见过面。田奇赶忙过来上前躬身一礼，哎呀，我说是原来是三位老高人到此啊，我听说的三位老堂主可是名扬天下皓月当空的人物啊，我田奇这里久仰久仰了，没成想今日在此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我说老仙长啊，在下这厢有礼了。知己老仙长高心中一想，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筛子端，田奇肯定有一定的本领。常言说天地生万象，如意展芬芳，桃李满春绽放，松梅顶雪傲霜，猿猴树上来来往往把秋千荡，看起来世间万物各有特长，世间有高人良将，处处有虎卧龙藏。别看他个儿不高，其貌不扬，必有大夫之相，内怀绝技无双，这是未露锋芒啊。君子为人讲涵养，讲谦让，行江湖不可一时孤傲张狂。别看他年岁小，常言说长江后浪催前浪啊，那桂花要比梅花香，不可小瞧啊。常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是圣人所讲。别看田奇这个样子，但是礼貌上待人很周到，我不能失礼。老道长这才打了一个稽首，无量天尊，您就是江湖传说着肩头田奇吗？啊，我老仙长正是在下。那么的，小弟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哦，请讲。那我想问问老仙长，你不在丹阳宫，那么你今天到我六顺殿来，所谓何事啊？哈哈哈哈哈哈！田奇呀，实话跟你说吧，方才我到了金鼎玉皇观，我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六目真人是我的掌门大弟子，我知道我这徒儿啊，他呀不守清规，惹是生非，竟给你们武当派找麻烦，因此我到此来管教管教他。另外我听张三丰也来到此了，所以我们兄弟赶到这里想见见狗皮道人张三丰。我问问田奇呀、啊、张三丰现在在何处啊？哎，我说老仙长啊，您要说这事儿啊，您不知道，我们老仙长是轻易不会露面的，这区区小事还用得我们老仙长来解决吗？这事儿就由我来管，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哦，事情是这样啊，那贫道那我可要说两句了。至于你们两家谁是

0: 谁非贫道，我不想过问，我也不想听他们一面之词。我今天来六顺殿，就想来见见狗皮道人张三丰啊。那么你说张三丰没在这，你是他的代理门人，今天当真人，我不说假话，我不知道修罗刹摆下峨眉会呀。那么今天不管修罗刹他是对也好不对也好，怎么办？有事呢咱们明天办，舔狗吃不了日头。既然峨眉会已经摆上了，贫道也阻止不了这件事情。那么今天不管修罗刹来的是什么意思，他是对也好是错也好，我想把修罗刹今天带回金顶玉皇冠，明天有什么事情等狗皮道人张三丰到来咱们再言谈。
1: 田七一听，田七说，老人家，俺既然要走的话，那我也不强留。
2: 按正理来说，你远道而来，应该到我店中喝杯茶再走，怎奈你时间太忙，我不能强留老人家。既然如此，那就依老人家你的意思吧。知己真人和东方志侠说，志侠呀，咱们回去再说吧。他们刚想要走，圣手白猿东方朔上官路过来就说了，哎，我说老人家你先别走，现在还有一个事没解决完呢，你等把这件事情解决完了之后你再走也不迟。老道一看，好，你是何人？你要问我呀，在下是圣手白猿东方朔上官路也。哦，上官路，那么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啊？上官路说，老先生啊，方才在你没来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东风之侠为人太卑鄙了，他方才问我要这金龙藕，我没给他，没成想他派人把金龙藕给我抢走了，现在这金龙藕要是不给我拿回来，你们休想离开此地。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0: 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1: 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
0: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闭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 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增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修改工作等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邓秀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委员吴普特，全国人大农委委员洪天云等参加调研。在疆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河子市、玛纳斯县、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可克达拉市、温宿县、阿拉尔市，深入乡镇团场，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及农业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认真查看作物长势、田间管理、农机装备生产应用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农业科研工作者、涉农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武维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聚焦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要夯实粮田粮种根基，统筹推进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的发展潜能。要加强种业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运用，让更多粮种走向沃野，惠及农户。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武维华强调，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服务模式，抓实农机技能培训指导，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支持农机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迪丽夏提科德尔汗一同调研。
0: 新疆台消息，9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率队来新疆，主持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并开展立法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孟热提吴不利参加有关活动。在疆期间，全国人大社会委一行先后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了解见义勇为工作开展情况，组织8个省区人大社会委召开立法研讨会，围绕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开展研讨，听取意见建议，围绕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会议指出，见义勇为精神弥足珍贵， 见义勇为行为可歌可泣，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目前的法律草案经过反复打磨，数以起稿，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高质高效，加快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希望各省区市人大社会委继续关心参与这项立法工作，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争取早日通过实施，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促进和规范见义勇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会议强调，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紧紧围绕本届目标任务，特别是抓住那些紧迫性强、可能性大的项目，提前谋划，全力推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人大社会委的使命任务。要坚持同题共答，不断加强各级人大社会委协同联动，共同促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汪铁民、周幼勇等参加调研，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1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财政科学管理，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主动生财，精准谋划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重大项目顺利开工，早日投产。要统筹聚财，稳住传统税源，培育壮大新兴税源，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要科学分财，推动财力更多下沉县市区。要精准用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加强稳财，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隐债行为，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要从严管财，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健全冰地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行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以法治赋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聚焦能源、工业、移动源、扬尘等重点领域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完善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持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院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严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切实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加强信访形势和矛盾风险动向研判，集中力量挂牌攻坚，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要充分用好县级综治中心平台，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风险源头防控治效，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九月十一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区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治改数转纵深推进，优质企业梯次壮大，绿色发展成效显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勇：
3: 五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0年的25.8%提高到2025年的32%，提高了6.2个百分点，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23.7%，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位，关联指标同步向好，稳步增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如根介绍，今年以来，电力、有色、化工三大重点行业均实现较快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70%，拉动作用突出。
4: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企业产能加速释放，江电外送第三通道送电能力不断提升，海绵钛、碳酸锂、甲醇、化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增长都超过了20%，风力、太阳能发电增长超过了30%，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4.1%，增速高于规上工业6.4个百分点。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严江斌表示，15、17，我区将持续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创新内生动力，
5: 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强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完善工艺验证、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小批量试产等工程化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科技攻关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
1: 截至9月10号10点，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6: 准皖直流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新疆第二条江电外送特高压通道，线路全长3293公里，跨越6个省区。工程投运以来，已连续5年外送电量位列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今年夏季，安徽省用电负荷屡创新高，8月全省用电负荷2度突破6900万千瓦。合肥、宣城、马鞍山等10余个地市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面对用电高峰，准皖直流充分发挥跨区输电优势，利用东西部用电时差，有效支撑华东皖高峰电力供应。
7: 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1100万千瓦，可承担安徽电网约1/6的高峰用电负荷，相当于点亮2亿盏50瓦灯具。为保障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实时掌握换流变、换流阀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
6: 今年夏季，全江气温创历史同期高位，昌吉换流站多次出现40摄氏。

0: 十度以上高温天气，叠加设备大功率运行发热，给送电可靠性带来较大考验。刘文龙表示，运维人员多措并举，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1: 我们依托一体化数据监测系统，紧盯设备温度变化，加密换流阀冷却系统，工业水系统巡检频次，落实水喷淋辅助降温等措施，确保设备平稳运行。迎峰度夏期间，准晚直流累计外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
2: 今年，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管道堵塞、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烟道串味等住宅质量通病，展开全链条综合治理，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富康台记者张鹏的报道。
0: 这两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天锦府二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住宅楼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底全部封顶。这一项目由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承建，总建筑面积15.81万平方米。项目技术总工韩军强告诉记者，楼宇均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采取了新工艺、新材料，从源头化解烟道串味、屋面外墙渗漏等扰民问题。
3: 比如呢，我们通过这个外墙保温随主体结构一次施工的工艺，避免了外墙保温的脱落。以往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封堵不密实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你看到
0: 今年五月，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区251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重点整治范围，102个项目小区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驻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今年昌吉州出台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28条具体措施，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吴迪告诉记者，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靶向解决民生痛点，把既有老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让老小区也住得舒心。
4: 专项整治以来，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有效解决了堵漏裂串内的问题呢189条，隐患闭环整改率呢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效，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长效制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居住的获得感。
5: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持续深化便民就医举措，对延时门诊开展第二轮扩容升级，新增8大特色学科骨干专家坐诊，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最近怎么样过？
7: 我最近好像是那个睡眠不太好。
8: 9月10号晚上8点，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灯火通明，秩序井然，不少上班族趁着下班闲暇时间前来就诊调理身体。医院心内四科主任医师朱鹏晨耐心细致地为患者查体问诊，结合患者作息、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和养生方案。
6: 像他们40、30出头的人，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按时就医，按照季节来养生，这个是非常要紧。新疆的地域特点，冬季漫长，对心脑血管病来讲呢是最大的挑战。延时门诊在这个季节开放，我觉得适得其时，能够把这个秋季养生的概念带给病人，减少冬季的发病。
8: 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自今年7月开诊以来，有效化解了上班族、学生群体日间就诊的时间冲突，显著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也提升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收获广大患者一致好评。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介绍，本次扩容升级是在医院延时门诊前期运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群众就诊需求与各专科实际进行的动态调整。
9: 本轮新增皮肤科、针灸科、推拿科、风湿科、心内科、脾胃病科、肺病中心、老年病科等8个学科的骨干专家，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常见病、慢性病、颈肩腰腿痛及亚健康人群都能在下班后挂上专家号。
10: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二次升级更合时宜，更贴民心。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从开设到二次扩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延长诊疗时间，增设专科专家，而是一次精细化的民生服务升级。这次升级紧扣新疆地域特点与季节变化，把中医秋季养生理念融入夜间诊疗，提前干预预防冬季高发疾病，体现出中医治胃病的优势，从解决没时间看病的表层难题，到顺应时节提前守护群众健康，医疗服务的思路更精细，关怀更前置。一盏夜间诊室灯火，映照出医疗服务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宗旨。延时门诊持续优化扩容，按需动态调整专科力量，把便民举措做细做实，让优质中医药服务不打烊，切实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1: 眼下我区各地特色水果迎来采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摘鲜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泽普县1500亩海棠果进入集中采收期。在泽普县阿克塔木乡种植户田文斌的海棠果园里，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海棠果垂挂在浓密的枝叶间，果香四溢，格外诱人。工人们忙着采摘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田文斌告诉记者，目前海棠果的销售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3: 我种植了56亩海棠果，主要发往山东、东北还有广东等地。
2: 在玉林县惠乐农林果专业合作社的香梨种植基地内，沉甸甸的香梨挂满枝头，采摘工人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香梨。合作社负责人卢伟告诉记者，通过精细化管护，今年产出的香梨果实匀称，果子平均克重150克左右，品质上乘，吸引了不少收购商前来采购。
4: 我们的香梨基地占地500亩，今年的产量在4吨以上，商品果有3吨以上。今年呢，来看的老板也特别的多。
0: 9月11号，历经8天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市圆满落下帷幕，赛事各项赛程顺利收官。请听哈密台记者刘泽华、帕哈尔江阿克买提江的报道。
2: 本次赛事于9月4号正式开赛，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市，纵贯雅丹、戈壁、沙漠等四路独特地貌，全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达1300公里。赛事共吸引35支国内外车队、126名顶尖赛手参赛，在极致赛道中奋勇拼搏。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第一名凯越拉力车队车手尼尔斯·泰里克告诉记者，
5: 我很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个地方这片区域非常美，这是一场真正的拉力赛，对摩托车和车手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明年再见。
6: See you next year。
2: 作为哈密市重点打造的文体旅融合标杆品牌，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依托独特的丝路戈壁资源禀赋，实现了体育竞技、地域文化、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无后援摩托车组第一名智星传媒精彩在线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克甫，
7: 这一次大海道拉力赛举办的特别好，希望以后这个大海道赛事越来越大。我作为一个本土车手，邀请全国各地的还有全世界的越野爱好者们来我们大海道参加大海道拉力赛。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1: 阿勒泰晴，15到30度。
0: 塔城晴，15到30度。
1: 伊宁晴，15到32度。
0: 伯乐晴，16到31度。
1: 克拉玛依晴，21到32度。
0: 奎屯晴，15到34度。
1: 石河子晴，15到33度。
0: 昌吉多云，16到33度。
1: 哈密晴，15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24到38度。
1: 库尔勒晴，20到32度。
0: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
1: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
0: 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1: 和田多云转晴，18到30度。
0: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8: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6: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8: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等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0: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和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 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0: 国都市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9集，炳坤回到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着圈走呢，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这肉麻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
2: 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1: 炳坤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的身边坐下，凑趣儿地陪着笑脸听着。母亲端了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子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了。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她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婶晚上她送两位妈妈回家的时候定下来的。母亲一听拍着脑门说：
3: 哎呦，你不来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啊。
1: 春燕说：
2: 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4盘8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1: 周家热闹，春燕哪里还愿意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的身上解下了围裙，扯下了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炳坤对春燕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他看得出来，春燕的这个做法正中国庆这帮哥们儿们的下怀，只好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曹德宝居然提议：哎，我说哥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说罢还带头鼓起了掌，大家一起鼓掌大喊着好，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来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2: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
1: 春燕在掌声中扎上了围裙，戴上了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曹德宝看着炳坤：哎，炳坤，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啊，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呢？炳坤笑了：行了，你愿意去就去呗，我这干哥当不了一会儿，还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吕川也大叫：哎，我也要当助手啊。曹德宝反对：我先表态的啊，他用不着两个助手。赶超在边上识时务的说：行行行啊，他们两个都争了啊，那我就弃权，但是端菜的小二得由我来充当啊，我愿意替他端盘子。屋里只有国庆和炳坤一样默默地看着听着笑着。炳坤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的一起起哄的。炳坤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得那么吸引别人的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对于春燕，虽然炳坤流水无情，可以做到坐怀不乱，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儿， 秉坤不禁觉得好笑，转而又一想，这帮哥们儿跟自己一样啊，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孩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年，也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的低等劳动者呀。除了画上的、电影里的或者是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好看一点的女人了。猛一见到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遇见了《聊斋》中才有的狐仙鬼魅呗。更何况春燕也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秉坤倒有点怜悯自己的这帮哥们儿了，心中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一定要笑陪始终啊。
2: 曹德宝把秉坤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
1: 哎，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啊。
2: 秉坤未解其意反问，
1: 啥意思啊？
2: 曹德宝朝国庆和国庆所谓的表妹摆摆下巴，秉坤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对曹德宝说，
1: 这个春燕还没煮呢。
2: 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的肩，
1: 多谢啊，多谢指点，
2: 然后自信满满的走向外屋去了。
1: 与秉坤的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房里的快手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一道菜已经由他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饿了，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说愿意当店小二了。秉坤把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之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经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各个大块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大碗啤酒下肚，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爽快。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
2: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曹德宝也寄养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大个儿呢？曹德宝撇嘴道，
1: 这拉小提琴的那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这么大的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这小提琴有啥听头啊，啊，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啊，这大提琴什么声啊，听听啊，这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这共鸣当然就好了。
2: 所有听众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是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近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柔慢抚，忽而重按速搓，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春燕把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去，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含情脉脉。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边，国庆、吴倩、吕川 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把自己坐的椅子搬进曹德宝。炳坤心里竟然起了一点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
1: 炳坤啊炳坤，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到了晚上十点多，炳坤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但是炳坤却没能从春燕家把母亲接回来。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他爸加班，除了炳坤妈，春燕家还有三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炳坤也没记住。他的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他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经酣睡在春燕家的炕上了。炳坤嘟囔着：我妈她沾酒就醉的。春燕的一个姨说：
4: 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1: 春燕的妈也说道：
4: 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天晚上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给他开门。
1: 炳坤一下子愣了：婶儿，这合适吗？春燕妈数落起来：
4: 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闺女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们家俩屋两个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1: 春燕她姑也笑着说道：
4: 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儿，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1: 春燕的另一个姨就下了炕，塌拉着鞋边往外推炳坤边说：
4: 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我们也没人给她开门。
5: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炳坤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四人匆匆吃过饺子，结伴先走了。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在他的背后半搂着他，手把手地教他。炳坤困了，强打精神收拾干净了桌子，扫过了地，见学琴的和教琴的都还在兴头上，就把春燕妈的指示传达给了春燕，然后又对曹德宝说：我熬不住了啊，你要是也不想走你就陪我睡外屋吧，但是不许你俩再把琴给弄出声啊，嗑着瓜子说说话到天亮都可以啊。
2: 初次天刚亮，炳坤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卧扫炕笤帚。炳坤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

0: 秉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
1: 你别跟母夜叉似的啊，冲我大喊大叫的，我干嘛了我就麻烦大了。
2: 曹德宝他昨晚上也没走。
1: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曹德宝在我家也睡一宿啊。
2: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1: 里屋炕那么长，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一个被窝里了。
1: 啊，这是你俩的问题，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就关你的事儿，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1: 他也就在春节这两天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了，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里钻，你就让他钻呀？
2: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1: 那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0: 秉坤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2: 反正你摆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0: 春燕句句尽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秉坤是那件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秉坤光火起来，瞪着他，朝他一指，厉声道：
1: 我告诉你啊，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啊。
2: 我先对你不客气，我打你打你打你。
3: 春燕又挥起了扫帚，劈头盖脸的朝秉坤一顿乱打，打得秉坤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忽然两个人都愣住了，只见秉坤他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秉坤妈说道：
0: 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3: 春燕说：
2: 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3: 母亲问秉坤：
0: 昨晚上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3: 妈，你问他吧。春燕也指着秉坤大声说：
2: 问你才对。
3: 春燕说完跑入了里屋，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把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缓缓地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
0: 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3: 看母亲那个样子，非但不觉得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有几分窃喜。秉坤真是气极了，他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情玷污了他们周家的家门，但是那也不能对母亲说呀。春燕在屋里呜呜地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问春燕的。由春燕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解一番清白。可这件事情又实在不好说呀。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0: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
3: 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他没有料到母亲问得那么单刀直入，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妈，这究竟算不算强奸，那您得问春燕啊。这实在是太为难秉坤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3: 母亲喃喃自语着，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秉坤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母亲用手戳着秉坤的太阳穴，气急败坏地低声说道：
0: 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3: 忽然春燕在屋里高叫：
2: 大娘，你别听他瞎胡说，进屋听我说吧。
3: 母亲往里屋走的时候，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之后，随手将里屋的门关上了。秉坤顾不上穿衣服，一下子蹦到了地上，赤着脚走到了。

0: 里屋的门口，耳朵贴在门缝听了起来。此刻的春燕情绪已经平定了，话也说得很客观，他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曹德宝喝醉了，而他自己喝得比曹德宝还多，自然他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1: 春燕呐，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和秉坤成一对儿的，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我不知道，我心乱。你和你秉坤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啊？是的，大娘。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是的，大娘。
0: 春燕说完这句话，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子。秉坤把门推开一道缝，见母亲跟春燕面对面的坐着。春燕低头摆弄着衣角，母亲正端详着春燕。母亲继续试探地问，
1: 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2: 那样也行。
0: 在秉坤听来，春燕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见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而坐在春燕对面的母亲竟然没有发现。母亲也低下了头，长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1: 哎，但愿他还没对象。
0: 秉坤忍不住在门外大喊了一声，妈，他肯定没有。这个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坤完成了一件大事，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萧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单凭他们四个人并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件大事，曹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的爸爸妈妈都点头。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坤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的能力了。幸好秉坤的母亲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并且在关键的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3: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4: 嗯，好的。
3: 爷爷奶奶出来了。
4: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5: 今日从今进宫酒，
4: 爷爷唱的真好听。
5: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6: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6: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4: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5: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4: 才一年级呀、啊、
7: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期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刷会儿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啊，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宝贝，上幼儿园喽！
9: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0: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1: 宝贝，你数什么呢？
10: 绿的。
9: 是绿树吗？
10: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9: 哦，那是新能源车。
10: 新能源？嗯，
11: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0: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9: 好
12: 好
9: 好，
12: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戈铁马，逐鹿中原，三分天下评说中间，请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三将军到跟前一问，这才明白，你少给分量了，这怎么能行？他吩咐一声，把这少给唱的摁倒在地，重责。

四十，大伙儿苦劝了一番，这才算没打，反正把这分量得给补上。嗨，孙权想您管这事儿干嘛呀？这，哎，得了得了得了，咱们赶快走吧。等快出城了，张飞这才嘱咐孙权：“嘿，孙先生，啊，待会儿我接我嫂子进城，趁着我嫂子那车仗进城的那功夫，你快点跑过来啊！你可别晚了，要是晚了的话，我把你关在城外头，你可没地方后悔去。”三将军这几句话把孙权给说的稀里糊涂，啊，您干嘛把我关城外边？嗨，就别管了，听见了没有？你只要见车仗一动，你就赶快催马过来，啊，别忘了啊。哦，孙权赶忙答应，我记住了。一出城，张飞让孙权你快走，快把我嫂夫人的车仗请来，快着啊！好好好，孙权打了一鞭子，哇哇哇，催马，他回来了。孙权一进门，先给云长将军道喜，然后他才说。确确实实，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我家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呀！哎呦，云长这一高兴，眼泪差点淌下来。立刻，他到后边亲自请嫂嫂上车，进古城。这所有的从人谁不高兴啊？二将军与三将军兄弟在此相遇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古城啊！催动车仗直奔古城来了，打老远关羽在马上就看见了。哇，古城前有一哨人马，二龙出水，排开了正中间的一杆大道旗，旗下乌骓马，马上正是三将军张飞，手握丈八矛，大瞪着火眼在那儿看呢。他看车仗到了，三将军扬起背来冲着孙权招手，那意思好像是你快，你跟车赶快过来。孙权看了看云长将军，二军侯，您看，三将军在向您招手呢。哎呀，云长这时候有点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泪水遮住了关羽的视线，果然是我家三弟，确实在向我招手呢。云长急忙把青龙偃月刀交给周仓，自己往前一催马，身边只带着个小马童，小马童牵着这个缰绳，人的两条腿要追上赤兔兽的四条腿，这也真是够快的，风驰电掣一样就跑到张飞的跟前来了。云长在马上一拱手，三弟，一得。这德字没叫出来，云长这眼泪就下来。再看张飞，他招完了手，一看过来的不是孙权，也不是两位皇嫂的车仗，而是云长将军。张飞不看则已，这一看，他把他那两道眉毛唰就立起来了，火眼圆睁，须发倒竖，怒吼一声，红脸汉，亏得你还有脸前来见我！啪！他俩脚一踹，蹦蹬绳，乌骓马往前一缠腰。张飞把手中丈八矛这么一拧啊，一个蛟龙出水，噗！枪尖的直奔云长的咽喉。这下子可把云长给吓愣了，啊！他往旁边一带着个缰绳，幸亏胯下是赤兔兽马童灵性，呼的一下马往旁边这么一闪，这一枪刺空了。云长将军愣住了，他俩手一抱铁锅梁，啊，三弟，你这算何意？张飞更不搭话，催马上前，是举枪又刺。关云长一连躲过几枪，云长将军这一路上保皇嫂夺关斩将，除去和那些守关将打起来不算，一路所有见着过关羽的人，没有一个不远接高迎跪倒磕头的。
你像什么胡华老人呐，还有周仓啊、廖化呀，不都这样？今天没想到在古城前见着自己的兄弟了，这兄弟抡着枪一个劲儿的刺，你说这谁受得了？云长不能不问问，贤弟你这是何故如此啊？难道你将桃园结义忘怀了不成？呸！张飞怒吼一声，红脸汉，你既无义，你还有什么面目来问我呀？是你先违背了桃园结义之好，忘了恩负了义，你干嘛还来质问人家别人呢？好嘛，从前是兄弟相称啊，现在改成了你我了。三将军话不多，可说的是字字愤，声声激他真火了。云长这么一听，委屈死了。三弟，愚兄有何无义之处？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张飞想难为你，问得出口啊？你背叛了我家兄长，降了曹操，曹操封你为汉寿亭侯，据说给你那钱都没数啊。又赠你袍，又送给你马，你这不算是背了桃园结义好啊？啊，你跟我有什么说的？你看枪吧！他扑隆一下拧枪，又要刺。旁边关云长的马童不让，抬手砰的一下，就把三将军的丈八蛇矛枪给抓住。三将军起来！张飞一看，呀呵，哈哈。你这个小子，你抓我的枪干什么？找死啊！三将军冤枉了我家军侯，我家军侯没有降曹，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我家军侯的马童。把张飞给气乐了，你这不是简直找死吗？我杀的是关羽，红脸汉与你有什么关系？嘿嘿，他两倍用力本儿把这马童给撅起来，这马童俩手抓着枪，说什么也不撒开。如果三将军您要不信，您就饶过我家军侯，赐死我吧。我赐死你干嘛？跟你没冤没仇的，好吗？他的枪上挑着个马童啊，像举着个三岁的娃娃似的。张飞两倍一用力，滚吧你！蹬嗖啪叽噜噜噜噜噜，把马童给摔出去三丈多远了。他举枪又奔云长来，周仓不让。周仓扛着大刀在旁边那站着看半天了，气得他直哆嗦。他知道张飞、张翼德和云长将军是磕头的兄弟，桃园结成弟兄，亲如手足。不过你这么左一枪右一枪的刺我家将军，这也不行。我这位将军够说了，真有点哥哥样，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一连让过你好几招了，你还往前捅啊？岂有此理！打你！翼德将军，休得无礼！好、啊，张飞一看，嚯，哈哈，关云长这帮忙的不少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嗯哼，他看周仓这模样跟自己差不多，也那么高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哎，好像在哪儿见过，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家伙叫周仓，我曾经告诉过他不许打家劫舍。哦，他跟了关云长了。你有什么话讲？三将军，我家二军侯冤枉，他为保二位夫人历尽千辛万苦啊，辞别曹操，过了五关斩六将，来到古城，好不容易见到三将军您，你还不下马兄弟相认，你就这样的绝情用枪刺我家军侯，你欺人太甚！周仓急了，张飞一看，呵，我们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别在这儿跟我瞎嚷嚷，上一边扛着刀站着去，你在这儿紧着跟我这儿捣乱，我把你也扎死。周仓这么一听，那好，你要是刺我家军侯，你还是先把我扎死为对。说着呼的一下，他把青龙大刀举起来，一挥霍。
张飞一看，好大胆子，你想要动手不成，砰就是一枪奔周仓刺来。张飞不想把周仓刺死，他吓唬吓唬他，把他吓跑了就得了。现在张飞张翼德就想杀云长，周仓刚把这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云长大喝一声：周仓不许无礼，那是你的三将军，你这还了得啊？周仓停刀这么一愣神，让张飞一枪把他那战袍给挑了个窟窿。你想啊，翼德将军要想扎死周仓，那不这一枪就完了吗？周仓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不敢再说什么了。云长将军往前一带马：三弟，住手！住手！哪有那事儿？你看枪吧！砰！云长把丈八毛抓住：你不是说我无意吗？你不是说我降曹了吗？我现在不在你跟前这儿多说什么，你可以问问两家嫂嫂。云长一招手把车仗推过来，孙乾跟着车跑过来，满头大汗，他站到了张飞的马前：三将军呐，嗨！孙乾想，这我才明白，我说在衙门里一见到你提到我家二军侯的时候，你脸上一点笑纹都没有了呢，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赶快住手吧，我家二军侯他冤枉。哈哈，张飞一看马童、周仓加上你孙乾，你们都是一头的，全都替官女说好话劝我住手，你要说些什么？嗯，张飞刚把眼睛这么一瞪，孙乾知道三言五语说不透彻，讲不明白，他抹头就跑。张飞以为自己一瞪眼把孙乾吓跑了呢，不是，孙乾要干什么呀？他想请车仗里面的夫人您赶快劝劝，其实那二位夫人早就急坏了，多着急也不行啊，因为那深沉在那儿呢，他不能一挑车帘本一个箭步由打车上就蹦下来，到了张飞的马前，抓住张飞的马的缰绳跟他说长道短，那不行啊。他让老君把这个车尽量往前推，等孙乾跑过来的时候，甘夫人那车辆在最前面，夫人亲手把车帘摘下来：三叔，你赶快住手。张飞一看，哎呦，嫂子，赶快把枪往判官头上这么一横：嫂嫂啊，小弟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全礼，我没法给你磕头了，您等着，我杀死这负义之人，然后我就接嫂嫂您进城。甘夫人一听急的呀，眼泪都下来了：三叔，你错怪了他二叔了，因为云长不知道你和你家兄长的下落，故此他暂时牺牲于曹氏，现在知道你哥哥在汝南，你二哥云长不避险阻送我们姊妹才来到孤城，你休得错怪了他二叔。糜夫人这时候也说了话：三叔啊，云长二叔在许都那儿是出于无奈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家兄长呢？他这个，哎呀，张飞一看两个嫂子都说话了，而且全都向着云长啊，哦，甭问，我的两家嫂嫂都让云长给蛮哄过了。嫂嫂啊，您不必多说了，常言道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是二主之理，待我将云长杀死之后再接嫂嫂你入城不迟。张飞说的有他自己的理呀，忠臣宁死不辱嘛，你要真是个大丈夫不是二主啊，你既保了刘备你就别保曹操，不能今儿保这明儿保那个。云长听的这会儿一拱手：先帝，你屈枉了愚兄。孙乾急得直跺脚：三将军，云长将军特地前来找你。张飞一看，我说孙乾，你跟着瞎呛呛什么呀你啊？你说关云长他有好心呐、啊，他这是来逮我来了。云长这么一听：三弟，我要是来捉你，
我需带些人马来，我就这么几个人。

怎么能说是前来捉你呢？张飞一听，嘿嘿，这你瞒哄别人去，你还想哄我呀？你往后面看，看什么呀？就在这同时啊，云长就听着身后远处是金鼓大作。云长在马上一抹身，用手一推，五柳长髯，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里来了一哨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打的都是曹军的旗号。哎呀，云长奇怪，这是哪儿的人马呀？三弟，我确实不知这是哪里来的一哨人马。张飞一听，什么？你不知道？好啊，瞪着俩眼跟我这儿说谎话，还在我这儿支吾呢，那不是你带来的吗？先帝呀，确实不是玉兄所带之人马呀，你得了吧你，世间哪有这么巧的巧事啊？哦，你前面保着两位嫂嫂弄这么几十个人这儿糊弄我，把大队人马藏在后边，是为了夺我的古城。哎呀，现在云长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是怎么也说不明白了。张飞一看云长将军不说话了，哦，你理亏词穷了吧？等着吧，等着你家三将军先把你扎死之后，我再杀散这哨人马。说到这会儿，他俩脚一踹，蹦蹬绳，催乌骓兽往前来，是举枪就刺。云长万般无奈，他赤手空拳，带着这匹赤头兽，夸夸一连又躲过三将军几枪。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云长将军这么一着急。三弟，你住手！你还有何话讲？三弟呀，你不是说这哨人马是我带来的？待我将来将斩首，以表玉兄之心，你看如何？张飞把大环眼一瞪，怎么着？哦，你把来将杀了我？那好。我一得助你三通战鼓，如果你斩了来将，我下马相认你是我家兄长。要是三通鼓敲完，你斩不了蔡阳，那不用问了，你是带领着这支人马来取我的古城。逼得云长万般无奈，他只好是提刀上马。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云长用了一个撇刀计，就把蔡阳给杀了，然后把蔡阳手下执掌大道旗的那个军校捉住。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说你们这个蔡阳将军他从哪儿来？这个军校这才说是我家蔡阳将军听说汉寿亭侯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琪杀死了，当时老将蔡阳要给他的外甥报仇，向曹丞相请兵要追杀你，曹丞相没答应，不让去，后来刘辟和公都复占了汝南，我们蔡阳老将又向丞相讨令，说他要把汝南收回来。我家曹丞相这才给了老将蔡阳一哨人马，让他收回汝南。我们的兵马刚走的这会儿，探马禀报蔡阳将军，说前面有一队车仗，保护车仗的人正是你汉寿亭侯关云长。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他说这是天助他，给他外甥报仇，急不可待，是举兵而来，他这才从后边追你，不上汝南了，就这么一个来由。云长问明白之后，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你看城楼上这个将军没有？那军校一看，我看见了。云长说，这好了，你就把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

字不许差。遵命。云长这才告诉马童把这个掌旗军校给送了去，送到张飞张翼德的跟前。张飞又问了一下，这军校把方才说的这番话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呀，好险呐！方才我没等二哥云长把话说完，我差一点一枪把云长二哥给挑了。如果真是那样，那不冤枉了我的二哥呀。大哥刘玄德知道了，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我呀，还不得跟我拼命。张飞刚想到这儿，跑来一个探马，报：启禀三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马上人一个个佩刀带剑，他们风驰电掣般的直奔我古城而来，请将军定夺。啊！张飞吃了一惊啊，心说怎么？难道又是曹兵？刚才在城外边，云长二哥刚杀了蔡阳，怎么又是曹兵呢？不是曹兵，那哪来这么一股人马呀？你可曾看见他打的是哪家的旗号？启禀将军，没旗号。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这哪儿这么股子兵啊？没旗号就奔我这儿来了，赶快迎敌！不管是怎么回事，也得出去看看。他飞身上马，提丈八蛇矛就奔南关来了。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啊，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呀，由打马上就跳起来，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

0: 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5: 第一次
3: 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8: 拒绝污名化动物，
19: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8: 拒绝污名化职业，
20: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18: 拒绝污名化性别，
19: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8: 拒绝污名化群体，
20: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8: 拒绝污名化老，
21: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2: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1: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3: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8: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2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黄巢起义。一，翻阙曹州反天下。黄巢所处的时代正值唐朝末期，宦官在中央掌权，而藩镇在地方割据，社会更加的黑暗，统治阶级腐朽透顶，骄奢淫逸。为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搜刮和盘剥，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农民纷纷破产，四处逃亡。特别是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中原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只能以草根树叶来充饥，而官府不但不能及时赈灾，反而催付日进。因此黄河下游就开始流传出了金色蛤蟆蒸奴眼，翻阙曹州反天下的民谣，一场起义的风暴即将到来了。唐僖宗乾伏元年，公元874年，蒲州的私盐贩子王仙芝与上让兄弟聚众数千人，与常元揭竿而起。王仙芝自称为天补平军大将军，传习诸道，斥责唐朝的政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等罪恶。第二年，王仙芝等人攻陷了蒲州、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而这个时候，黄巢与族中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聚众数千人，在曹州响应王仙芝，各地饥饿的农民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了起义军的队伍。仅仅数月之间，起义军就达到了数万之多。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军会合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非常浩大。唐王朝见镇压无望，就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手段。他们在起义军攻到齐州城下的时候，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来引诱王仙芝。王仙芝一度为之动摇了，而黄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愤怒，他斥责王仙芝说，当初大家共立誓言打天下，现在你却要独自去做官，你对得起五千多个兄弟吗？在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唐朝的诱降活动最终宣告失败了。但是起义军的内部也因此出现了裂痕，怒不可遏的黄巢在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之后，自己率着2000人马北上，与王仙芝分道扬镳。不久之后，王仙芝就战死在了黄梅。于是大家公推黄巢作为领导，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此后起义军纵横中原，转战南北，在广州攻杀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条，在扬州、淮南节度使高骈谎称中风，
他躲进城中不敢应战，起义军顺利渡过江淮，向沿途的官军发出了檄文，说你们各守各自地界，不要触犯义军的锋芒，我们要进击洛阳，直取长安，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之事。于是朱藩镇只顾自保，哪敢抗命啊，所以起义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投降，起义军乘胜西进，直扑潼关。唐朝上下慌作一团，吓得唐僖宗每天只能是以泪洗面。二，冲天香阵透长安。广明元年11月，公元880年，皇朝率起义军攻克了东都洛阳，旋即又攻取了陕州、亳州，向戍守潼关的唐军发出檄文，要他们不要抵抗起义军。而起义军又巧妙地从一条官军忘记设防的小道进入到关内，里外夹攻之下，他们迅速占领潼关。消息传至长安，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所率的神策军的护卫之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去了。随后皇朝大军兵不血刃进驻了长安，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迎接皇朝入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皇朝坐着金色的监舆，在众将的簇拥之下，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城中。义军将领上让抚慰百姓们说，皇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虐待你们的，你们尽管安居乐业去吧。到了12月13日，皇朝正式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起义军历时6年的流动作战，终于迎来了这场反唐农民战争的全胜阶段，而皇朝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皇朝起义军虽然顺利夺取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却没有出台任何的改革措施用以稳定人心。而且他们在沿途的要地比如洛阳也没有派兵驻守，更没有及时追歼唐朝的宗室残余，歼灭关中溃败的禁军。起义军忙于封官封爵，享受富贵，这就给唐军以喘息的机会，而唐僖宗也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进而组织反扑，使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中和2年4月，公元882年，唐朝的宰相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率大小10多路官军四面包围长安，致使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严重的困难。同年9月，义军同州防御使朱温叛变降唐，而且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的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4万骑兵进攻长安。15万起义军在良田碑大败，损兵数万。
皇朝见起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吃光了，就只好撤出了长安。次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但是却被唐军袭杀于陈州。皇朝为报孟凯被害之仇，发誓要攻打陈州，但是坚城之下，起义军连续攻打300多天都未能攻克，实力受到非常大的消耗。中和四年二月，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骑兵50000余人南渡黄河驰援陈州。在藩镇武装及沙陀兵的联合攻击之下，皇朝被迫解除了陈州之围，向北撤退。而就在起义军撤退的途中，在中牟北又遭遇到了沙陀军的袭击，起义军大败，上让葛从周等人投降了唐军。皇朝率起义军北渡汴水，东奔兖州。到了6月中旬，皇朝在狼虎谷被叛将上让追击，他被迫自刎而死。因此唐末的起义军至此彻底失败。这场农民起义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弥足珍贵的。总结而言，皇朝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起义军虽然打出了平军的旗号，但是却缺乏实际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来实现这个口号；第二，起义军的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他们曾经长期地采取单纯流动作战，而且时常以招降纳叛的手段去扩大军力，并且热衷于城市的物质财富，并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的建设。因此当唐军围攻长安的时候，起义军兵粮来源断绝，致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困境。第三，起义军占领长安之后，农民领袖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皇朝忙于做皇帝，也没有能够及时消灭唐朝的残余势力，致使唐军得以重新集结，迅速反扑。第四，到了起义军后期的时候，军事盲动主义表现得非常严重。长安失守，皇朝率军攻占河南。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但是他却放弃了以往常用的游击战术，长期屯兵于陈州坚城之下，与唐军进行硬拼的消耗阵地战，结果屡战屡败，丧尽了起义军的有生力量。皇朝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却推动了各地农民斗争，沉重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第14节，唐朝的文化科学艺术。一，盛世之都长安城。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自隋朝开皇2年开始

城内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把全城划分为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泾渭分明，整齐有序，人称长安大道横九天。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以及其规划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二，唐代的画家阎立本。阎立本是唐朝时期著名的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历代帝王图》，此图描绘从西汉至隋朝13个皇帝的形象。阎立本试图通过对每个皇帝不同相貌和表情的刻画，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比如《历代帝王图》中有三国时代的3位帝王，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这三位开国君主在画家的笔下都体现出了王者气度和伟力一范。历代帝王图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不辇图也是画家阎立本的一幅名作，被称为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贞观14年，公元640年，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因为仰慕大唐的文明，就派遣使者陆东赞前往长安求亲。不辇图所描绘的就是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的这幅画作通常被认为是宋朝的一幅摹本。三，唐三彩。唐三彩是盛行于唐代的铅釉陶器总称，因为器物上有光亮的黄绿白或黄绿蓝等多色釉彩而得名的。其实这几种釉色相互渗化，又产生出了许多新的颜色，再加上年代久远，有些颜色发生变化，所以呈现出来的颜色远远不止3种，而是绚烂多彩，富丽堂皇。唐三彩品种多，内容丰富，概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是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唐三彩还是唐朝对外交往的历史见证。现今出土的唐三彩中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狮子俑，这些都直接反映了外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比如三彩马及牵马俑，这件作品塑造得极为生动传神。牵马人头戴白色的尖顶帽，面相是深目高鼻，明显是按照中亚地区胡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反映出唐代中外文化互动的情况。著名的三彩陶骆驼载月俑就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骆驼俑，带有非常明显的西域的风格。

0: 四，唐律疏议。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人修订了《永徽律》及其他的法令，分律令格式四种。永徽律共500条，分为名列律、禁位律、直制律、断狱律等12篇。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为上年修订的律书《永徽律》逐条进行解释，并设有问答，后来撰写成律书30卷。永徽律与律书合为一体，史称永徽律书。到了宋元之后，又成为唐律疏议。现存的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5: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4: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5: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4: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5: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4: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5: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7: 什么？错了？
8: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8: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9: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5: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4: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5: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1: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系列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许先生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有两大主线，第一条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是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前面的时间

0: 当中，许先生还谈到了何以中国中原文明的特质，包含礼仪用器的制度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二里头青铜器影响范围极广，不仅是在中原地区，还包含了长江的上中下游以及长城以北。这个时候的都邑出现了空前的大提速，也形成了中国的雏形。下面请继续收听许宏先生的介绍。
1: 我们看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宫殿建筑啊，它是不是国家哈、好多人还争议。我就说这个历史需要距离感，我们把这个视野放的时间长一点哈、放的这个长一点就可以，就能看清好多问题。我们要是这个长时段来看的话，像江寨这样哈、距今7000年这个时候，这个聚落哈、就是挖了一个壕沟哈、那几个大房子哈、几组这个人群都住在这个周边，中间是一个大的广场的，它是不是就是向心开放、公众参与，可以这样的大体平等的原始社会？而到了三代这个王权出来了哈、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封闭性、独占性和秩序性？有这个学者说，这个不让看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这个典型特征。紫禁城高墙森垒，这个不让看，紫禁城你看不着啊。我们中国很难有这个公共广场中这个 monument 纪念碑式这样的东西，账本不让看，地图不让看，这都是中国这个古代政治文明的这个特色，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出来了，表明它这个王权出来了。我们看这个从二里头，大家看中国最早的大四合院这种建筑啊，一直呢到这个二里头已经有了多军院落的中国最早的多军院落的这个宫殿建筑群哈、到了这个西周时代的啊，这样的这个几军院落的这样的中规中矩的带有中轴线的宫室建筑群哈、中间这些我们就一带而过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了这个紫禁城哈、这种这个封闭式结构啊，然后这个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然后土木建筑，这样一些规制都是从二里头的这种开始啊，向后来这个发展的。第五个，我的第三本小书大家知道叫《大都无城》，我这个视角大家看看都邑视角啊，最早中国的早期中国的大都无城的自信啊，从这个角度就是来解析一下这个早期中国。那么我说它是从二里头呢大都无城这种状况呢，从二里头开始的，就是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外国城，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防。然后为什么不设防？我们认为它就应该是整个这个处于华夏族群处于上升阶段的这样一种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啊，归根结底文化自信。因为自信，所以用不着这个筑到这个筑墙，是吧？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跟诸侯这个讲信修睦，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把部队把军队形容为钢铁长城，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哈。我们看从二里头开始，这个殷墟整个西周时期的这个封号周原和洛邑统统都是大都无城，没有一个外国城啊来笼罩的。而到了从曹魏的邺城开始啊，一直到明清这个时期呢，内城外郭纵贯整个这个都城的大中轴线和这个严格的礼坊制度啊全出来了。就是说整个这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是吧？这就是我这个大都无城的一个中心思想。最简单的，我把它分成这个所谓实用性成果阶段和这个礼仪性成果阶段。就是说第一阶段这种大都无城这个时代呢，从二里头一直到东汉的洛阳呢，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边，只有这个几百年的时间啊，然后是有过程的。而这个几乎是1200多年时间里边哈，没有外国城这么一个脉络。有城郭的这两个阶段，郑州长城这个时期啊，和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正好是这个军事上这个争斗的特别厉害的时期啊，防守上需要这个提高防御手段的这样一个时期。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曹魏的邺城开始，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哈、整个全是内城外郭，无一例外。就整个这个大中轴线啊，城郭 制度哈全出来了。那么这为什么？这里边就有好多好多解释。我个人一种解释呢，就等于如果说中国历史的这个前面这个阶段啊，从二里头到秦汉阶段是上升阶段，有这种文化自信的话啊，所谓的这个以前说的五胡乱华啊，这个词儿不一定准确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或者说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啊，就是一部胡化的历史，大量的西方这个少数族群哈、啊、入主中原哈、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而统治着这个大范围的华夏族群哈、啊，很有可能就是有北大教授的研究，很有可能是一种这个反而是一种不自信，导致他的高墙深垒哈、啊，注重秩序，严格的这个礼坊制的管理，这种东西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究的问题。后大都督城时代哈、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几大要素哈、啊。像这个他的这个中轴线啊，城郭齐备，然后严格的礼坊制啊，我们看东汉时期还都没有这个大中轴线啊，还都这个没有这种这个礼坊制啊，没有外国城，那到了这个汉魏洛阳城的开始大中轴线啊，这种礼坊制啊，一点一点的啊就开始这个齐备起来了。诶，大家说一般有都城肯定得有城墙啊，怎么会有没有城墙的呢？大家知道徐老师跟大家说的是中国古代的早期阶段，而晚期阶段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现在还留存着城墙的晚期阶段的中国古代都城，而早期阶段不是这样的。细节请大家这个参阅这个《大都督城》啊这本书就可以了。
2: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3: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2: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0: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主讲人许宏先生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1: 最后全球视角来看看这个中国文明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说呢，这个科技是考古插上的翅膀啊。我们说这些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啊。现在我们说只搞中国已经搞不懂搞不清中国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定要把中国放在全球文明史这样一个大的框架里边，我们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说青铜吹成中国啊，北大一位教授啊，他来做的啊，这个图啊，甚至是这个更早的呢，应该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学者来做的这个图啊，上面的图例啊，颜色越深的啊，是时代越早的。颜色最深的是这个公元前五千年以前，就是我们的仰韶时代啊，甚至更早那个时候了啊。然后最早的西亚和这个北非这一带啊，或者是地中海东岸这一带啊，最早的铜器出来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向欧洲、向西欧啊、向中亚扩散，而到了这个公元前四千多年以及之后，才扩散到了东亚地区。这个就是我下一本小书想写的内容啊。下一本小书我想再写一本东亚青铜潮，就是这个青铜演出技术跟潮水一样，怎么从西向东啊，一点一点的非常清楚。等再往东，大家说到日本，日本几乎没有青铜时代，青铜跟铁器一块传进去的，而这个传进去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中国的战国时期，甚至顶多再早一点了，这样一个脉络是非常清楚，就是也从这个扩散啊。而这个到了东亚呢，从中国西北啊，一直到这个中原啊，一直到以黄河为主的这样的区域啊，这样一个扩散。二里头我们说它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再往前呢，我们找这个蛛丝马迹，在龙山时代的末期啊，发现了这些残片西青古剑啊，就大家知道乾隆那个时候的哈，一个这个铸鹿书上面啊，这个特别像龙山的哈、啊、陶龟这样的东西哈、啊，但可惜实物见不到了哈、啊，我们只能打个问号。更 更多的是偏于这个晋陕高原哈、西北哈、这个内陆地区哈、这样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再往西呢，还有更早的这个野猪铜器的这样一些痕迹吧，我们逐渐哈、希望能搞清它的演变脉络。以青铜为中心，在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这几百年的近千年的时间里边，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大量的外来因素进入东亚大陆腹地，耳熟能详的小麦、黄牛、绵羊、车、马、长斜坡的大墓道，带有长斜坡墓道这样的大墓，用骨头占卜的痕迹，甚至这甲骨文，我们都没有在中原找到它源于本地的这个证据，现在还是这个还有缺环，还看不清楚，突然就这么发达了，怎么来的还是个谜。大家知道这个文字这个东西呢，是很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外来的刺激和影响就出来了。大家知道西夏文字、契丹文字和日语都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出来了，所以这甲骨文究竟是那么几千年的繁衍出来的，还是说受到外来的影响出来的？甚至像二里头这样的管控大地域人群这样的这个政治实体，究竟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发明出来的，还是受到外边的影响才出来的？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如果大家说这些都是外边的，这都不是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中国从来都没有自外于世界，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现在呢，我们说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一般朋友说归500年前大航海那个时候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导致全球化这态势出来了。然后有学者研究认为全球化5000年之前就出来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靠谱的，因为大家看那个青铜槽，青铜也就技术这个扩散就是全球最早的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些东西呢，在这些东西都在考古学家这个手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刚才给大家讲了半天中原，而那些大量的外来因素呢，是通过半月形地带这样一个地域过来的。提出半月形地带的这概念的是童文正教授。如果大家不熟悉童文正教授的话啊，那么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也是现在我们稍微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肯定有看过珊瑚岛上死光这个电影的科幻电影，他就是作者，还是科幻小说的作家，是个大才子。童文正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提出这个半月围绕中原这种这个残月形的半月形地带啊，我们所谓的礼乐文明是吧，礼乐文明到这几乎就没出去，而外来的好多的因素，比如说中原注重用青铜大鼎，用青铜鼎来显现身份和地位啊，而这个大家知道西方是用权杖的，那个权杖就被挡在了这个半月形地带这个范围内。半月形中亚东亚内陆的哈、这个礼乐文明跟外来这个哈、跟外来欧亚大草原哈、和中亚地区来的这个外来这个域外这个文明呢相互碰撞呢，形成了这样一个半月形地带。这个被这个英国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森爵士，他是牛津大学的这个教授啊，莫顿学院的院长啊，被这个杰西卡罗森教授形容为美丽的中国湖。整个这么一个从东北地区啊，从东北地区到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河北北部内蒙古啊，一直到这甘青地区，一直到四川，包括三星堆，那个大家觉得好多东西不认识啊，非我族类那感觉啊，跟中原不一样啊，它都是在美丽的中国湖里边的。这样就是我们的思维复杂化，不完全限于中原这些东西了啊。这个大家感兴趣啊，都可以做进一步的阅读。我们给大家讲了半天，视野放开了很多，它都限于东亚大陆的就这一点儿，是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二里岗殷墟西周青铜文明，向北呢 是跟二里头大铁公司的下家店下层文化有情同进入。

0: 农奴时代的啊，然后呢西北呢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河西走廊的这个丝帕文化啊，大体上都在距今3700年左右那个时候进入这个青铜时代。那么他们是哪来的，怎么突然就发达起来了呢？大家要是再往外看，再往外看啊，在现在的中亚地区啊，在这个俄罗斯那个西伯利亚啊，南西伯利亚那一带啊，整个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出来了。用这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吉林大学的教授林云先生的话啊，就是在中亚啊，欧亚大草原的那一带呢，当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青铜文化的漩涡，它向四外啊散发着这个飞沫，许多这个文化啊都受他们的影响互相激荡呢，到最后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这个青铜文明。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漩涡框架内的，或者是这个可以说是最早的全球化，也就是青铜这个世界体系这样框架内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啊，这个中国最早的广为王权国家是怎么来的。所以我用了一个青铜催生中国这样一种概念来解释啊，这些情况。不同版本的全球通史、全球文明史上的这些图啊，基本上是白人学者他们写的这些书啊，像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偏西地区，他们就比较详细，这边呢几乎是空白。实际上呢，就等于说中国学者现在在做的这些东亚大陆这样的工作呢，我们相信也应该能够为丰富全球文明史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个大家呢，作为关注者，有些朋友作为参与者呢，大家都应该可以共同的见证这样一个我们这个从全球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世界。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全球史这种概念只提出几十年呢，大家以前各自各的完全没有地球这样的概念啊。当知道这些呢才几十年，而几十年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收获了。当然我们还有好多空白要去填补，然后大家这个可以我们亲身参与，大家呢来见证，我们愿意这个一起经历共享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先生和大家分享了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感谢许宏先生的详细讲解。我们也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就要说到两大主线。第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要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是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在这样的主线之下呢，作为历史学者的许宏先生首先要勾勒时空中的中国。中国的由来包含了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界处中原，还有东亚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东亚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之地。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的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到2800年，这是仰韶时代。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800年是龙山时代。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是龙山时代的末期。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是二里头时代。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300年是二里岗时代。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殷墟时代。根据现代学者的划分，文明时代有三大阶段，分别是邦国时代、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中国历史中的邦国时代是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王国时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帝国时代是秦汉以至明清。谈到最早的中国，就一定要说到二里头遗址，在这里有很多的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干道网双轮车辙，最早的工程，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大型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工程，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何以中国中原文明都有哪些的特质呢？首先是礼仪用器的制度化，还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谈到的是二里头蒙化青铜礼兵器。中原的青铜器之风覆盖非常广泛，从长江上中下游到长城以北都刮起了青铜器旋风，而这一时间段也正是都邑的千年史，是空前大提速的时间段。这个时候中国的雏形出现了，最早的中国大都吴城，二里头是大都吴城的开始，之后就有了城郭，这分为实用性城郭和礼仪性城郭。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不仅从中原视角看待中国的诞生，同样也有全球视角青铜催生的中国。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3.6 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

0: 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未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成长是什么？
13: 妈，你别说了。
14: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3: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6: 来来来
14: 来来
16: 来
14: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16: 看镜头啊，
14: 看镜
16: 头。3、2、1，
14: 茄子。
13: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7: 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赴新西兰从事教育工作的常宇老师，请他和我们来聊一聊新西兰的小学教育。常宇你好。
18: 你好，小宇姐姐。
17: 新西兰的小学什么样啊？它跟我们中国的学校一样吗？
18: 不一样
17: 啊。不一样在哪儿呢？
18: 我第一天带我儿子上1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教室， 给我的感觉像幼儿园
17: 啊，幼儿园。
18: 对，因为他的桌子全都是那种圆的桌子。
17: 啊，就小朋友坐一圈儿，
18: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孩子，你愿意坐椅子就坐椅子，你不愿意坐椅子，你可以坐地上；你不愿意坐地上，你可以趴地上；你不愿意趴地上，你可以躺地上，就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但是咱们都是那种有桌子有椅子，每个人都对应的坐好的那种啊、排排行坐好的。
17: 那老师呢？
18: 新西兰老师是很有热情的。见到每一个孩子都能感觉到他是从心底的喜欢孩子，很开心见到每一个孩子打招呼，你好，你来啦，早上好。
17: 嗯
18: 啊，我儿子跟我说，妈妈，我的老师特别喜欢我。然后别人的孩子也会跟妈妈说，妈妈，我的老师特别喜欢我。
17: 那就说孩子们的自我感受很好，对吧？
18: 对，
17: 就是老师这样做，他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会最受重视哈。
18: 对对对。但是我问他，哎，我说那比如说老师在去关注其他小朋友的时候没有关注到你，你还会这么认为吗？他说会啊，因为老师不可能一直关注我，老师有，我们班有那么多小朋友，老师都要关注啊。
17: 啊，小朋友还挺明白啊。
18: 对对 对、老师喜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老师是最好的。
17: 新西兰学校他们教的内容呢，你觉得跟我们中国的孩子在学校里学的内容一样吗？
18: 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你看，因为我觉得我是中国这个传统教育长大的孩子，其实我儿子现在上到小学六年级了，我家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就在想，我要不要让我家弟弟回国上小学
17: 啊？都有这样的考虑啊？
18: 对，因为新西兰孩子的数学不是很好，
17: 嗯，
18: 是很差的那种。
17: 差到什么程度呢？
18: 差到就是三四年级了，可能他还在围绕着双位数的加减法。
17: 他还不太会。
18: 对。老师不勉强，就是好，我现在教给你了，然后他们会分，比如说也会分等级，就是这一堆孩子是比如第一级的，他们就学这个，然后那一堆孩子呢是第二级的，他们可能就学高一点的这个数学题。但是比如说当这个我的孩子在这个级别里面，我的孩子如果好了，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升级？老师说不可以，因为你整个的集体还没有升级，等集体一起往上升。我觉得我作为中国的家长我就很着急了，那我儿子怎么三年级了还是15+12的这种没有进位的题？不行不行，这在中国的孩子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会觉得这个基础的教育，虽然他宣扬的都是哎呀孩子要以玩儿，
17: 对、快乐成长，
18: 没错，快乐教育。但是我觉得这个快乐教育，它是有一个尺度的
17: 啊。你觉得这个尺度，你好像很难接受，
18: 对，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报了数学班
17: 啊。在新西兰也有数学班，
18: 对对对，也有数学班。但是即便你给他报了数学班，你还是会觉得他这个数学跟中国的这个教育比还是有差距的。
17: 您是觉得新西兰的老师不愿意给孩子压力，对吧？
18: 对，在小学阶段他不会给孩子过多的压力，
17: 而且不愿意让孩子受到这种挫败感哈。
18: 对，
17: 像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如果要是小学算这个算术题、有的错的比较多还会哭鼻子、在新西兰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18: 在学校是肯定不会出现的，但是我儿子在家出现，
17: 就是因为您管的他是吧？
18: 对，因为我让他做题啊，然后比如说我今天一天就让他做20道。其实你说咱们小时候做20道算什么？咱们都是100道口算题，对吧？
17: 对。
18: 然后1分钟之内你多少秒做完？哎，我让他做20道，他就觉得天哪，怎么可以给我这么多题？我什么时候能做完？我什么时间可以打篮球去？我什么时间可以出去？他就崩溃了，有点。是我一点一点慢慢练，然后练到现在可能1天60道口算题。
17: 这就是中国的家长在国外啊。那现在儿子也适应了，给他60道题。
18: 对，他适应了啊，60道题他没问题，他一会儿就做完了。因为我觉得他这是有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17: 啊。那看来这种家长还是挺多的，对吧？
18: 对对对。
17: 嗯，
18: 就是华人的家长我们在一起可能更担忧的就是孩子的，一个是中文，一个是数学，是我们比较担忧的。
17: 嗯，那听说新西

0: 兰的教育还是挺好的呀。
1: 好，
0: 那他们是在哪一个阶段让孩子这种突飞猛进的呢？
1: 他们的理念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就是应该玩，他不需要有这么多复杂的计算过程，他慢慢大了，他知道学了，他到初中了，他就应该慢慢养成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了。他们更多的是让孩子养成自己主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
0: 嗯，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对对
0: 啊，包括阅读的好习惯，我觉得新西兰很重视阅读。
1: 对，在我儿子上零年级开始，他们
0: 零年级是什么年级啊？
1: 对，他们就是五岁入学，五岁就叫零年级，然后六岁才是一年级。对，然后零年级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会拿来一本特别特别薄的英文书，然后配着图，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说：“妈咪，你要给我读这个书，你听我读。”然后他就一篇一篇的读。
0: 啊，他开始认字儿了。
1: 对，他们直接读，老师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每一个小朋友都读了一遍，然后回来带回书来。然后继续读。
0: 那那些字难吗？
1: 不难，特别简单。
0: 哦，
1: 就是这是一个苹果，
0: 哦，
1: 这是一个香蕉
0: 啊，哦，类似的。
1: 对，类似就是这样的句式，可能要读个10本到20本，然后你就可以升级了，你就可以升到高一级的这个书了，你就再拿回来，就是每天都有书读，这个是强制性的。嗯，
0: 也就是说他们更重视阅读，超过了那个数学的算术啊。
1: 对。
0: 那您觉得分析起来，您觉得这个是在培养孩子的什么呢？就是在帮助孩子练什么呢？
1: 帮助孩子，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家长也慢慢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了，养成习惯吧，一个习惯的养成。如果他小的时候不建立这种阅读习惯，大了之后，像现在很多 iPad 呀，手机呀，会分散他很多的注意力。
0: 就是您刚才说您考虑老二，
1: 嗯，
0: 要不要送回国内来读小学，嗯，那现在有这种定论了吗？
1: 我现在想的就是一二三四年级把孩子送回来，要好好学一下中文
0: 啊，
1: 然后打一下数学的基础。
0: 那如果孩子不在妈妈身边，你觉得也没什么？
1: 我会跟着他回来。
0: 哦，那老大呢？留在新西兰。
1: 对对对。
0: 那老大的这个陪伴怎么办呢？
1: 老大的陪伴给爸爸。
0: 那总会有一种缺失啊。
1: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新西兰它是有四个假期嘛，
0: 嗯，
1: 他每个假期可以回来。因为现在新西兰很多的父母把孩子是在北京上学的时间送回来，北京放假的时间孩子回到新西兰，有两个月的时间。
0: 哦，
1: 然后去学英文。
0: 哦，是这样来安排啊。
1: 对，很多都是这样。哦，就在我儿子的学校都已经好几个家长是这样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两边的教育就都能
1: 兼顾了。
0: 就都能兼顾。那在新西兰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面哈，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没有在国内的这个工作压力大，强度大，因为工作的时间短。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上班时间可能9点钟，一般的上班族9点钟，但是最晚6点也就下班了，6点有的可能5点多就下班了，就可以回来照顾孩子了。然后包括有一些女性她在3点钟就可以下班了，就是她的自由度很广。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可以跟单位商量，我就上早上起来9点到3点这个班，然后也可以说我就是从10点到3点半，然后我剩下的时间我是要照顾家，照顾孩子。
0: 那也就是说在新西兰是以生活为第一目标。
1: 对
0: 啊，工作只是为了生活服务的哈。
1: 对，
0: 这个妈妈们一般都是有工作还是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呢？
1: 每个家庭不一样，有的是爸爸在家照顾孩子，有的是妈妈在家照顾孩子，也有一部分呢是把老人接到海外，老人照顾孩子，父母继续上班，都有。
0: 嗯，常云，你有没有去学校去做过义工啊，去或者是去看过他们的表演之类的，这样参与过他们学校的活动有吗？
1: 他不是义工，就是帮助老师管理孩子，就比如说孩子去他们每个学期都会有外出的活动，
0: 嗯，
1: 比如说去漂流啊，或者去参观一个景点呀，然后你如果有时间，你就可以跟

0: 老师申请，然后我可以帮忙，我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1: 啊，那你去帮忙照顾孩子，不是说照顾你家的一个孩子哈？
0: 不是，就照顾这一个班里面的孩子。
1: 我听说在国外，不一定是在新西兰哈，有的时候家长做义工呢，是说你不能去你孩子所在的那个班，就出去玩。那在新西兰没有这种情况吗？
0: 我们基本都是，这个活动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老师会发一个通知，然后告诉我们。哪天哪天孩子要什么活动，然后孩子能否参加，再下一条就是家长是否有时间可以帮忙。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填，就是孩子愿意参加，然后交多少钱。
1: 啊，也是要交钱的呀。
0: 对对对，但是他们的钱就是一个车费，因为他们要从学校把孩子拉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要租车，所以就是一个这个车费。
1: 那餐费呢？
0: 餐费没有餐费，因为新西兰的孩子是每天自己带午餐去学校的。
1: 哦，平时上课也都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家长像比方说像你早上起来就需要给孩子做好午餐，
0: 啊、对对，
1: 让他带上餐盒。
0: 对。所以我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我更觉得我儿子每天不是去上学，我更觉得
1: 去春游。
0: 对，就特别像我们的春游，而且书包里是没有书的。
1: 啊，没有书啊，就一饭盒
0: 薄薄的那一本小书，然后什么书都没有。
1: 哦，
0: 嗯、
1: 孩子们带的饭怎么去热呢？
0: 没有热的，没有，孩子基本都吃的像三明治、寿司。如果需要像中国的孩子，他吃热的饭都是拿保温的饭盒给孩子带。
1: 就是学校不提供任何的这种热饭的东西哈，
0: 没错，就是或者你可以给老师说，老师你帮我微波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基本孩子带的都是这种能快速吃不用热的这种饭。
1: 那学校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呢，你像现在很多学校呢都不太敢让孩子们去外出去做运动啊什么的，就是怕有出现磕磕碰碰的问题哈。那在新西兰学校有没有跟你们签一些什么协议，或者说如果孩子们比方说这个在操场上玩摔跟头，您刚才说男孩特别喜欢去运动哈，那在运动过程当中受伤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碰到过吗？
0: 碰到过。我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我说哎，为什么这么多孩子这个胳膊打个绷带，然后腿也绷上，然后拄着个小拐，我说怎么这么容易摔呢？对，有一次我儿子就遇到了，他是跟小朋友推推推，就是推着玩嘛，下课，然后他们有一个大的应该是木头的柱子，然后我儿子就砰就磕到眼睛了。对，然后当时老师就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还有一周就回国了。对，老师给我打电话，当时我跟我老公正要出去吃饭，中午的时候，我只听到孩子的眼睛碰了，
1: 你就一下崩溃了，
0: 我就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了感觉。我就把电话给我老公了，我说你快听一下
1: 老师在说什么呢。
0: 对，眼睛坏了。我就认为眼睛是坏了，流了很多血，因为老师说了流了很多血，我就已经吓坏了。然后我老公听完说快走吧，赶紧去一趟学校，他现在就在这个 office 呢。我说好。
1: 老师也并没有把孩子送到医院去，
0: 对，
1: 还是留在办公室了。
0: 对，他做了简单的包扎就放在了办公室等家长去接。等到了那之后，我看见我儿子我哗就哭了，就是老师的那感觉，哎呀其实没事的，你不用这么激动。然后我看见我儿子，哦，其实还好，他就是这块就是拉开了，肉皮已经分开了。然后老师呢就跟我说，现在你们要带他去医院，我带你去班里把他的书包收拾了，他的饭盒啊什么的收拾。
1: 老师这么震惊哈、
0: 特别震惊。然后等我到他班里的时候，每一个小朋友都觉得，哎呀快点去医院吧，怎么还没有走啊？
1: 对呀、
0: 然后就问，你还好吗？就问他你还好吗？然后我儿子说，可以。然后当时我就
1: 你儿子也没哭吗？
0: 没有。
1: 哦，他真勇敢。
0: 对，我儿子可能之前已经哭过了，就是会流一点眼泪，但是不是说像咱们感觉应该哭得好伤心啊，我的眼睛怎么样了？没有，就是他的镇静，所以我很淡定，觉得应该还好。然后拿完书包，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一个角落里，我关注到那个小女孩，她就一直没过来。我下意识觉得有可能是他推的我的孩子，然后老师呢就跟我讲了一下，他是跟那个女孩发生了一个碰撞。他说但是你要先带你孩子去医院做处理。我说好的。

0: 安住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经过得有一年到两年吧，他基本就恢复了。
1: 哎，也就
0: 好，我的孩子，为什么我孩子会留疤？为什么我孩子会被撞？为什么我孩子掉下来了、摔了、骨折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那后来呢？你也没再去纠结那个女孩怎么推的，儿子怎么样？后来也没有再去提这个事情，是吧？
0: 老师在一次家长会的时候，因为那边开家长会呢，是一对一的。就是每一个孩子跟老师有15分钟的时间
1: 啊，不是老师面对所有班上的家长，
0: 不是，给你发一个通知，然后告诉你一个网站，
1: 嗯，
0: 你在网站上跟老师预约你认为你可以的时间，然后老师还有空余的时间可以预约这个15分钟
1: 啊，就一个老师对一个家长是15分钟，
0: 对，
1: 家长会都聊什么呢？
0: 孩子自己写一个他平时的。听说读写他的学习的状况
1: 啊，孩子自己写，
0: 对，写一个表，然后这里面就分听说读写，
1: 就是孩子自己给自己打分吗？
0: 不用打分，就是孩子只是写一段话，在这一学期我的听到什么程度，我的写是一个什么程度。
1: 那孩子怎么写这个程度呢？
0: 他们自己都会写。
1: 对，
0: 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是老师辅导着，老师指点着写啊，我都读了什么书啊，我都每天都做一些什么呀，就是老师指导着写。到了四年级往上，孩子都是自己写的。
1: 哦，那这个不简单哈，孩子可以给自己写评语。
0: 对对对，然后等家长来的时候，第一项就是孩子自己念。
1: 啊，孩子也参与这个家长会？
0: 对，他们不一样，就是有的。他们是分一年可能开两次家长会，其中有一次是孩子跟家长一起参与的，
1: 嗯，
0: 有一次呢就是单独家长跟老师面对面的。
1: 啊，那像孩子参与的那次呢，孩子先把他自己写的评语念一遍，
0: 对，
1: 之后呢？
0: 之后呢，老师再针对每一项给我们家长讲，
1: 就是他是什么程度。
0: 对 对, 对，
1: 孩子也在那儿听着，
0: 孩子也在那儿听，但是老师所有的表述没有埋怨，没有批评，
1: 都是夸，
0: 都是鼓励。我觉得我儿子在阅读上，因为老师跟我讲他不是当地长大的孩子，
1: 嗯，
0: 当地出生当地长大的孩子，所以他阅读都会比外国人的孩子会略低一些。
1: 嗯，
0: 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啊。然后所以他的我当时老师给完我那个等级，我一看我说怎么这么低呀，我就有点着急。后来老师还在安慰我，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他已经很好了。然后我觉得他已经很差了。然后老师跟我说，其实没有什么，他已经很好了，特别好。
1: 啊，那老师，这个老师就是给你开家长会的这个老师，他只讲阅读方面吗？
0: 不，他都讲，他每一项就是孩子写的每一项他都会讲，
1: 嗯，
0: 听说读写嘛，四个
1: 啊，包括数学
0: 都会讲。
1: 啊，包括运动
0: 都会
1: 啊，还有在学校里面跟其他小朋友的关系，这都有吗？
0: 都有，15分钟之内都讲完。
1: 家长可以提问吗？
0: 可以提问。
1: 到了15分钟，肯定就要结束吗？
0: 我基本都能结束，老师就把这个时间掌控的挺好的，因为下一个15分钟还有下一个家长。
1: 那这是带孩子的情况哈。
0: 对。
1: 那不带孩子的情况，老师也都是还是鼓励吗？
0: 都是鼓励，除非孩子真的做错了事情，这个事情很严重。就之前我儿子写过一份检查，
1: 还写过检查，
0: 写过检查，给老师写的那个邮件发给老师。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不好的网站，不让孩子上。这个网站呢就是恐吓孩子的。
1: 啊，还有这样的
0: 网站？就是一个小怪物，就是外国人做了一个小怪物，然后呢让孩子点击进入之后呢让他要完成各项的任务。
1: 嗯，
0: 你如果不完成，你的妈妈就会怎么怎么样，
1: 哎，
0: 你的爸爸就会怎么怎么样，你的家就会怎么怎么样。但孩子害怕呀，然后而且他说你不许和父母讲。
1: 哦，
0: 所以当时新西兰特别重视这个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不知道一开始，
1: 因为孩子不敢跟爸爸妈妈说呀。
0: 对，但是我儿子其实他也不知道，很多孩子不是知道了，然后家学

0: 校才说这个事儿，是孩子有很多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学校呢在一个大会上就跟孩子说了，因为每个孩子他们是有电脑的，
1: 嗯，
0: 就在学校他们是配电脑的，所以
1: 每个孩子都配一台电脑，
0: 对，每个孩子都有电脑，所以老师就说你们在用电脑的时候你们不可以上这个网站。
1: 嗯，
0: 但是我儿子就好奇啊，本来我儿子不知道，但老师一说呢我儿子知道这个网站了，我儿子就点击了，点击进去呢，老师就他只要点这个网站了，学校的系统就会显示这台电脑已经进了这个网站。
1: 哦，这个管理上这么严格、啊、
0: 很严格。
1: 嗯，
0: 老师就知道了，老师就叫我儿子跟他说这个网站你不能打，你学校开会已经说过了，你不可以打，你知道了吗？我儿子嗯知道了，但是他等于是刚进去就被老师给摁住了。
1: 嗯，他还没有看
0: 他还没有看
1: 后来呢，
0: 后来呢又过了几天，他发现老师没在班里，
1: 嗯，
0: 他就又把那个打开了，
1: 好奇心
0: 他打开了之后他就看了很多，
1: 哦，
0: 老师虽然没有在班里，但是系统显示这台电脑又看了，
1: 而且看了多长时间应该都有记录，
0: 都有记录。
1: 嗯，
0: 老师就又找他了老师就很严厉地批评他，跟他说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
4: 给不给力？
2: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7: 跟着三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0: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
11: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18: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8: 不信。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7: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7: 不说。
18: 不说。
1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1: 我。
2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1: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7: 你等一下啊。
1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4: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3: 来嘞。
2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7: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区域，它就像一个弹性绝佳的布袋，凭借强大的消化功能加工各类食物，而这整个过程离不开胃酸的帮助。为了安全使用胃酸，你的胃有多努力？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胃酸为何总是闹情绪。胃酸的主要成分是盐酸，大部分胃酸在食物进入胃之后开始分泌，餐前食欲刺激开始产生胃酸，食物进入胃之后1到2小时达到高峰。胃酸到底有多酸？溶液的酸碱性通常用 pH 值来表示，其中7是中性， pH 值越小，酸性越大，

胃酸的 pH 值为小于1，可低至 0.8 左右。一旦胃酸和胃里的其他内容物混合，胃酸的初始值被稀释，整体 pH 值就可能变成1到3。既然胃酸这么酸，为什么不会伤害胃部呢？为了安全地使用胃酸，人类的胃部进化出了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胃黏膜不但分泌胃酸，同时也分泌大量黏液，正是这层自带的黏液层隔离了胃酸，保护胃免受消化酶和酸的伤害。隔离胃酸之余，对于冲破阻碍靠近胃部的胃酸，黏液中的碳酸氢盐还能够起到中和胃酸、降低杀伤力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像胃部一样能够承受高强度的胃酸，强大的胃酸会不会在离开胃之后伤害其他器官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有一个贲门，如果这个门关不紧，胃酸从贲门逆流到食管里，就会造成胃食管反流，这会引起食管及周围组织不适，出现烧心、泛酸症状，表现为反复咳嗽、咽部异物感，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胸闷、心慌等。食管既不耐酸也不耐碱，如果经常胃食管反流，食管可能会发生糜烂，导致反流性的食管炎，继而形成溃疡、狭窄或者梗阻，长此以往，食管发生器质性病变。胃酸除了向上跑，还可能向下到幽门，这会导致十二指肠球部发生溃疡，形成一个糜烂面或者溃疡面。十二指肠溃疡主要表现为上腹部疼痛，也可表现为仅在饥饿时隐痛不适。临床上约1/3的疼痛呈节律性，早餐后1到3小时开始出现上腹痛，如不服药或进食，则要持续至午餐之后才能缓解。饭后2到4小时又痛，进餐后可缓解。约半数患者有午夜痛，常可痛醒。一般的胃酸是无法穿透黏膜层的，但是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应激因素或烟酒刺激等，破坏了黏膜层的细胞结构，胃酸就有机可乘。胃酸窜到黏膜下，导致黏膜损伤，逐步发生炎症，形成糜烂溃疡。在反复的胃酸刺激下，还会形成胃穿孔。正常分泌的胃酸不会伤害身体，它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加工食物，胃酸把整块食物消化成食糜，然后送到小肠里吸收营养。胃酸还能保证消化全过程，刺激人体分泌消化相关的酶、激素以及神经递质，使食物消化顺利进行。另外，胃酸有防御作用，可以清理一些进入胃里的细菌、真菌等，防止引起感染。胃酸的量不能过多或过少，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胃酸过多会出现咳酸水、烧心、胃部隐隐作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食欲。胃酸过多引起的常见疾病有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急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胆囊炎等。胃液分泌不足，无力负担起消化与防腐制教的工作，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会导致营养物质消化和吸收障碍。常见疾病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多表现为上腹部不适，吃饭不太好，消化不良。胃酸过少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打嗝等症状。胃是一个讲原则的器官，一旦节奏打乱，胃酸失控，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甜食、糯米制品、浓茶、酒精、口感酸的果蔬等都会刺激胃酸分泌，本就胃酸多的人要远离这些食物，防止形成更多胃酸，加重烧心。吃过多的食物会损伤胃黏膜，短时间内胃容积快速扩张，会导致急性胃扩张，甚至是急性胃穿孔。总是吃撑会影响胃的蠕动和排空功能，还会增加肠道负担，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吃饭时间，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够按时吃饭，试试备上一些健康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以保障胃肠应时而动。不管是午休还是夜间睡觉，尽量使用枕头，把肩膀稍微垫高，必要时可把床头位置抬高10厘米，利用重力来抑制胃酸反流。

流入食管。容易犯酸的人睡觉时最好保持左侧卧，有助减轻胃部压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紧张情绪影响胃的蠕动和胃酸分泌而使病情加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坚持运动的人一般都会经历从气喘吁吁到感觉轻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长期不运动，不仅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 30%， 还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只要开始运动，身体就会受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运动的收益率。不久前，澳大利亚贝克心脏和糖尿病研究所发布综述文章指出，体力活动不足可导致心脏萎缩。研究人员表示，身体活动与心肺功能之间密切相关，多进行体力活动，特别是中等或高强度活动的人，心肺功能更好。长期规律锻炼能使心脏的重量容积增大，安静时心率变缓，心肌的室壁增厚，使其每次收缩变得强韧有力。相比运动者收缩有力的大心脏，长期不运动的人心脏不但会变小，还会更僵硬。此前，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指出，运动可逆转中年人的心脏衰老问题。心脏舒张收缩功能提高，泵血能力变强，心肌更有活力。研究还发现，45到64岁是增强心脏功能的关键锻炼期。从刚开始运动到坚持运动一年，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美国亨廷顿大学的临床运动生理学教授米歇尔·奥尔森博士梳理了运动改变身体的时间线。刚开始运动，内啡肽大量产生，让你觉得兴奋，精力充沛。有氧运动过程中，大脑向肺部发送信号，帮你呼吸得更快更深，并向肌肉输送额外的氧气。在有氧锻炼当中，身体主要把脂肪作为燃料，开始消耗脂肪。运动一小时，多巴胺、血清素等能够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会在运动后的几个小时里充斥大脑，使身体感觉轻松舒畅，压力也会随之减轻。运动提高了免疫球蛋白的水平，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运动后，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下，也能燃烧更多的热量，这就是后燃效应。运动过程中每燃烧100千卡热量，运动后还能再燃烧15千卡。运动一天，运动让心脏变得更健康，如果强度到了出汗的程度，血压也能降低长达16个小时。这时候肌肉重量开始增加，如果进行了力量训练，肌肉会开始重建，以修复肌肉练习时造成的微小撕裂。运动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让人更专注。运动一周，糖尿病风险降低。运动越多，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越强，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耐力也得到了增强，使最大血氧量提高了约5%，身体可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这时候身体变苗条了，但是仍然需要控制饮食。运动一个月，肌肉耐力持续增加，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负重训练，且每组训练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加。这时候脂肪开始减少，超重者甚至可以减少12%。运动有助激活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有助于形成新的脑细胞，提高大脑功能。运动一年后，耐力和有氧势能提高，不再感觉运动吃力了，减脂速度也会加快。经常运动会提高心脏的泵血效率，从而使心率降低。长期不运动的人切记突击式锻炼，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就可能导致关节、韧带及软骨损伤等运动损伤。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刚开始参与运动的人群每周运动3天，逐渐增加到5天，每次运动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运动8周后，可将每次运动时间增加到30到50分钟，每周至少应包括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频率也应增加到每周5到10分钟。

七天。长期运动能使人体端粒的长度增长，避免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延缓衰老进程，降低患癌风险，从而延长寿命。刚开始运动或者体质较弱者，可以选择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步速以控制在每分钟110到120步为宜。具有一定运动习惯、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选择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40次。运动时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出现心悸、呼吸困难、胸痛，或运动停止后持续大汗淋漓等情况，应立即暂停运动，严重者应及时就医。运动前最好先对柔韧性较差的部位进行充分的拉伸，避免运动损伤。运动后注意拉伸放松，让心率缓慢降到每分钟120次以下，使身体恢复平静，避免因血压下降过快而出现眩晕、恶心等症状，还可帮助排出乳酸堆积，缓解疲劳，并增加身体柔韧性。运动不宜过早或过晚，空腹和饱餐之后也不宜运动。一般来说，用餐2小时后，食物消化比较完全，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养成运动习惯之后，更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中要多摄入粗粮、碳水、优质蛋白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的是经常闹情绪的胃酸和运动的收益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咯里咯里咯里咯，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
1: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

0: 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4: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1: 哎，中餐终于搞定。
12: 请出示付款码。
1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4: 什么码？我没有。
1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100。
18: 请选择支付方式。
1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0: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2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5: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里头，镖局这个行业恐怕出现的机会特别多。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游客们一路艰辛不说，还很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镖局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最早的时候，镖局被叫做镖行，说白了就是受人钱财替人免灾的行当，凭借着过人的武功专门给别人保护财物或者人身安全的机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镖局承担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广泛，除了私家财物，就连地方官员上缴的饷银也得靠这镖局来押运。再加上镖局在各地都有联系或者设有分号， 所以生意上的一些汇款业务也由镖局来承担。再往后，什么看家护院呢，保护商号票号，这些个差事啊，就都找上门了。当年北洋政府大臣李鸿章的豪宅，就是由中国十大镖局之一的会友镖局派人保护的。镖局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消失了，但它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存活了500年之久。打今天起，我就在这儿和您聊聊这个神秘的行业——镖局。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一说到镖局，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那些个身材魁梧，一脸横肉，一脸连毛胡子，一巴掌跟护心毛，再加上武艺非凡的镖师。而且像他们这样靠功夫谋生的人呢，一般都会让人把这帮人和那些飞檐走壁的侠客、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联系到一块儿。不过在镖局里工作的这些镖师们，可还真和那些江洋大盗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呀，这两种人根本就是死对头。您想啊，江洋大盗靠的就是抢东西过活，而镖师的工作呢，就是保护这些财物，能是一个工作性质吗？不过大家容易把镖师和这些江洋大盗混为一谈，那也是因为啊，他们都是练家子出身。因为在古时候，一般习武的人都是出自寺院、道观或者是武官，要不然就是习武世家，保不齐呀，他们就是出自同一个师傅，是同门师兄弟。准确的说，他们和这些大盗是朋友，但不是同伙。一般这镖局出趟活，要是半道上碰见强盗了，互相一对行话，人家呢也就不抢了，估计也和这个有关系。好歹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互相得留个面子呀。镖师们不光和这些江洋大盗有着联系，和朝廷里的政府官员走得也很近，所以还有很多人把他们误认为是朝廷里的职能部事，其实啊，他们也不是。早先在镖局里有这么一项押黄杠的业务，就是帮着朝廷押送税银。
24: 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5: 按理说朝廷税银事关重大，这项工作本应该由朝廷的军队押送，可是在清朝末年那会儿，时局动荡，江湖上的那些侠客呀，都把眼睛盯在这些税银上，万一要是这个黄杠在半道上被人劫了，这官员脑袋就得搬家，就连出事儿的地方官员都得跟着吃挂了。所以这可不是一个美差，不过朝廷下达的任务不接也不行啊，可总得想个法子呀。于是这些政府部门的人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分批分期的交给镖局，让他们去护送到京城，这报酬呢是税银的5%。您算算啊，咱就按每回护送100万两银子来算，这一趟活下来能拿到50000两雪花银，这数目可不小了。而且接了黄杠业务，这押运的镖师还都会被封个8-9品的武官虚衔，方便万一碰到强盗了，可以调动附近的驻军帮忙解围呀。所以这种名利双收的买卖可成了当时镖局最热衷的事业了。这种黑白两道通吃的镖局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来组成的呢？其实说到镖局，他们最初就是民间习武的那些个人， 自己组成一个保卫机构。早先的政府部门

0: 要是有什么长途运送的差事啊，人家会有军队给护送。可是到了普通商人这儿，就没人干这差事了，这才给这些个习武之人制造了创业机会。您想啊，这习武之人一般来说呀，都打抱不平，这路上要是碰到有个强盗劫人家商人或者劫游客东西，肯定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帮人家解了围啊。这还不算完，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呀，直接给这些商人或者游客呀安全送到目的地，然后调转头来自己再回来办自己的事儿。时间长了，有人就觉得这是一商机呀，不光能够行侠仗义，还可以收取费用了。慢慢的，这种无偿的行为就变成了有偿的了。像这种民间的自由组合，大概其可以归成三种。这头一种呢，得说是自由爱好式的，一般都是几个习武的兄弟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就像这文人搞这文学社一样啊，为的是切磋武艺，相互提高。像这样的镖局一般都会是以友情为重，镖师们都有发言权，这等级上划分也不很明显，大伙的人际关系啊也都比较平等。其次一种呢，就是武术世家了，这里边的镖师啊都有血缘关系，所以走镖的时候要是遇到了情况，那都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劲头。最后这一种也算是那些退伍老兵了，这些个人回到家以后，除了一身好武艺之外，连点谋生的技能都不会，只能是凑在一起利用自己的特长开个镖局。这种镖局成员的凝聚力就是一个字儿，义。您想啊，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生死与共，这镖路上当然也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了。
1: 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0: 随着镖局这个行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越来越广，找上门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多。时间久了，他们就从一个总号分支出来，开了好多分号，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总店分店这概念。人数呢，也从早先的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上千人，而且这业务范围是越来越广。有的大型镖局业务范畴能多达半个中国。您可别小瞧这么一个镖局啊，管理着几千号人，要是搁到现在，不是一上市公司也得是一大型企业。所以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里边，人员安排也是相当讲究的。再者说，这镖局和镖局之间也会相互竞争，相互比较啊。您的镖局有严格的编制，而且管理的井然有序，这才能让那些豪商巨贾或者达官显贵对您有信心，还能让镖局在江湖上留下好名声。他们也讲究品牌效应。镖局从一个自发式的机构慢慢的演变成了国家合法的企业，像那样的企业，他们的工作人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在大型镖局的编制里头，头一位的得是镖局当家人。这种人讲的是人面广，关系好，有钱有势，能打出旗号来。说白了，就是甭管黑道人物还是绿林好汉，谁也不敢招惹，万一出了事儿了，还有本事能摆平了官府， 貂被劫了，赔得起。

0: 银子。其次呢，就是总镖头，通常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江湖人物，不是本身武艺惊人，就是退休的名捕之流。在总镖头下边就是镖头和镖师，他们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护镖了，不但要熟知陆上功夫和水上功夫，而且像什么刀枪剑戟呀、斧钺钩叉、拐子流星、鞭锏锤抓、躺棍槊棒，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分水刃的、甩得出去的、收得回来的，这十八般兵器您得样样精通。除此之外呀，镖头和镖师还必须得懂得江湖上的规矩和春典，就是所谓的行话呀。万一碰上劫镖的绿林人物了，得和他们打交道。除了这几个人员安排以外，还会有大掌柜、烫子手和管理杂物的伙计跟厨子。您可别小瞧这几个人物，他们的工作重要性可不亚于那些强悍的镖师。首先是这大掌柜，讲的是眼明心细、算盘精，看货不走眼，估价不离谱，上下里外该打点的绝少不了，不该开销的绝不浪费。然后是这个烫的手，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在走镖的时候喝道开路的。您琢磨，这走镖的时候一队人马不能蔫不出溜的不吱声啊，您得一路走，一路上包自家姓名，请江湖朋友给借个道。这一喊呢，不光让人家知道您是干嘛的，也会展现出自己的威风和气势。最后就是这伙计和厨子了，他们不仅是镖局中上上下下处理杂物或者是外出护镖不可缺少的帮手，有时候还得扮演着为镖局搞好对外关系、锦上添花的角色。我这么说您可能不大理解，咱举个例子，金庸写的那部小说《笑傲江湖》里，林家开设的福威镖局就聘请了一位手艺不凡的厨师啊。在宴请福州城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或者江湖朋友的时候，美食当前，两下子一拉拢，这和镖局的友好关系往往就打点好了。可见呢，他们的绿叶效果还真是不能缺少的。刚才咱们说的是大型镖局的编制，要是一般小型的镖局啊，其实人员编制也没有这么复杂，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就是股东、掌柜的、伙计跟徒弟这几个部分组成，编制少，机构小，相对来讲找上门的生意也就会少一些。无论是做什么生意，都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才能逐渐兴盛起来，镖局这行那也不例外。他们又是如何壮大自己的队伍呢？
1: 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早先在镖局刚刚兴起的时候，也不像咱们现在啊电视剧里常看见的那样，浩浩荡荡的一路人马押送着一车车的货物或者钱财。其实最早啊，他们也就是三两个人在一些商业聚集地呀、或者旅店里边等生意，一般都是推着一辆小车，里边装着要用的兵器和生活用品，在车子上边插一面小旗儿，有点类似于这商店的幌子，招揽客人。等接到生意之后，他们就推着小车送上一程，而且呢，这段路程也不会太长，每个驿站呢或者闹市区都会有镖局，所以有点像接力赛的性质。慢慢的，随着其他行业的兴盛，镖局的生意也就越做越火了，运送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运送的路程也是越来越长。从原来的接力赛到后来的全程护送，从几个人发展到一个团队，再加上后来有了营业执照了，朝廷也都非常看好他们这帮自发式的武装队伍。据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北京冠氏著名的家族是镖局李家，就曾经走过一趟特殊的 护驾镖。当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身边啊连个护卫的军队都没有。对于这个李

直奔太原。后来慈禧太后由西安返京之后，念他们献教护驾大笔的赏钱，而且在这之后每年过节，这李家都会赶上马车，挂起黄旗子进宫献礼，顺带手的领赏钱。像他们这个排场一路上招摇过市，还让慈禧老佛爷给他们做了个形象代言人，那名声传的就更响了。在整个镖局的行当里头，还落了一个御前镖户的美誉。从人员编制到在外名声，镖局这行当都是越做越好，活多了，赏钱自然也就会多。当家的每次收完赏钱之后，都会先减去这次走镖所用的基本开销，然后再把剩下的钱按照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发放下来。所以这些镖师啊，从早先的挣钱糊口，一个个到后来都成了名利双收了。而且镖局越大，每个镖师的福利待遇就会越好。从一个行业的诞生到这个行业的兴盛，必然会赢得很多人的青睐。无论是不是武林中人，都会借着这个机会捞上一笔。因此在镖局这个行当里，慢慢也出现了一些编外镖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阿龙在这等着您。眼看着镖局的行当是越来越火爆了，想参与进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除了那些正统的镖局以外，很多社会上的小流氓啊、小地痞呀、也都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只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找上一间门脸，挂上一块镖局的招牌，再攒几个人支个镖局的摊子。当时老百姓啊，都管这些人叫流外镖局，说白了就是蒙事儿的。像他们这种人呢，正规镖局的镖师可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打连连，怕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过既然他们能够勉强维持着自己的买卖，可见他们也有自己的客户群。您比如说妓院吧，他们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来保护他们。像那些来妓院里寻衅滋事的、价钱谈不拢的，只要一动手，这老鸨子立马把保镖叫出来，拉到后院一顿暴揍。打的时候啊，他们还都特有经验，人不能打出外伤来，否则给自己找麻烦。真要是遇到那些武功比自个儿好的，这些人呢比谁都机灵，立马夸躺地下了装死儿，人家呢把气一撒也就走人了。说起这个镖局，它里边囊括的学问可大了去了。像这些黑白两道全都熟悉，是既不能招惹又得完成自己任务的工作，可不是看着那么简单。对于这些镖师，他们在走镖的时候会说哪些行话，都有哪些规矩，都有哪些忌讳，那可都是相当有讲究的。今天呢，我先跟您聊到这儿。您要是想更多的了解这个现如今已经消失的神秘行业，明天阿龙在这儿接着和您聊。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动作快点，你别耽误大伙时间。
3: 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虚度光阴。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回到高中课堂，在我梦里，我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
4: 是的，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各位回顾到的就是《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的一些经典的花絮。一部呢就叫做《港囧》，一部呢叫做《夏洛特烦恼》。除了同样可以归为喜剧片的范畴之外，这两部电影呢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音乐这个特殊的载体作为电影的第二支镜头，并且在时代的背影上起到了这个坐标式的作用。听了这么多年的流行音乐，很多的人呢会从这两部的电影里面却可以发现，曾经以为是快餐文化或者说是靡靡之音代表的流行歌曲，在经过岁月的洗礼或者是沉淀之后，最终还是成为记忆里面不可磨灭的背景音乐，并且呢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题歌。今天我们的最爱私房歌呢，就带着所有的朋友一起走一进《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的这么几首歌曲的世界当中，并且让各位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好好的来回忆一下你看过的这部影片的一些细节。首先，我们从周杰伦的这首《霍元甲》开始。不知道各位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这首歌出现在这部影片的哪个段落里面吗？

这首歌呢是2006年亚洲创作小天王周杰伦呢发表的单曲《霍元甲》。这首歌的节奏强烈啊，也是富有了中国古风舞曲，不但是李连杰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为周董拿下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的大奖。很多人呢在影院里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浑身就仿佛被注入了保家卫国的这种使命感。但是在这一次的影片《夏洛特烦恼》当中呢，由于这个夏洛啊，这个作弊开了穿越的这个外挂，抢了咱们周董的这个风头，这首歌呢出现在这个夏洛打完老师之后，就说出了这句燃烧吧我的青春的这句豪言壮语的时候，虽然说出现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每当听到这种旋律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燃点的。继续让经典的音乐陪伴在各位，听听这些音乐，感受到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的一些小小的片段，有请 Beyond 不再犹豫。

回到钻石房歌，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香辉，继续在直播间的这头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带着各位去听听那些经典的旋律。今天的钻石房歌，我们带着所有的朋友去听一听出自《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当中我们听到的那些插曲。确实当你看完了这部影片之后，重新的再去回味这些歌曲的时候，一些经典的片段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首由17位众多的群星来演绎的《公元1997我走进你》，是在1996年的7月份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为迎接香港回归，联合孙国庆啊、毛阿敏啊、毛宁、孙楠、田震、韩磊等当时具有人气的这个大陆歌手，推出了《公元1997我走进你》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周年的纪念合集。这首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就是由这17位的歌手共同来演唱的，并且呢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各大电视台还有广播都在循环播放着这首歌曲，也算得上是在那个年代里面洗脑的一个神曲了。把话题又扯回来，扯到这部影片当中，在《夏洛特烦恼》呢，夏洛跳楼后在医院醒来之后啊，正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啊，听到街上呢就放起了这首歌，确实呢很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同时呢听完了之后却有一些莫名的鸡血，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让你听完了之后确实像打了鸡血一样。这是来自于屠洪刚《霸王别姬》。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开学了，中学生骑上了自行车，这家长啊轻松多了，再不用像小学和幼儿园一样天天的接送。可是呢，有些家长这心里啊也不踏实，特别是自己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知道这有的地段啊这比较复杂不好走，这孩子要是万一遇到什么事儿，和人呢车呢，哎呦这不敢想啊。孩子缺乏社会经验，也不懂交通法规和保险的规定，这怎么办？别说孩子了，你就是成人骑着自行车或者是开车，那交通事故对他也是个突发事件，那一旦遇上了，心里也难免紧张，情绪波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万一在路上有点刮刮蹭蹭，发生了交通事故，哪些事儿赶紧做，一定要做，哪些事儿一定要问清楚，这样才不至于在之后的交通事故的定责定损索赔的过程当中被动或者扩大自己的损失。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一旦突遇了交通事故，别慌，这么处理少留隐患。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首先咱们就说孩子，因为和成年人相比啊，这小孩儿骑着自行车和大人骑自行车不一样，相当一部分骑自行车的大人那是有驾照的，他非常熟悉交通法规，因为他考过照啊。即便呢他没有驾照，他作为成年人，他对这个环境啊、判断啊、相关的交通法规也了解一点儿。可是孩子不一样啊，小孩子这到了12岁了，法律也允许骑这个自行车了哈。孩子骑自行车出门，万一和人或者其他自行车甚至更严重点哈，出点什么交通事故该怎么办？那咱们一块来听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给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家长朋友，特别是中学生朋友说一说。
2: 一旦发生事故或者是碰了，那么这个就是个交通事故。我觉得对方来讲，一不能走，但是来讲呢，如果对方万一走了，做我们

0: 们的孩子一定要呢能保持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的家长或者老师，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及时到现场，然后呢马上报警。因为现在来讲是这样，我还是要点对点的，尤其是小孩子，一般学校也是这样的，你送到老师送到学校门口是要有家长来把他接走，但是万一呢就是说孩子稍微大一点，你像比如中学生，那他可能来讲家长就不用接，直接放学就离校了。这个时候来讲呢，最好给孩子带一些这个通讯工具，学校可能有一些要求，但是说手机不让带，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带这个手机，但是上学的时候交给老师，放学再取走。没有更好的条件呢，可以带一些其他的这个通讯工具，
1: 定位手表什么的。
0: 这一旦发生这些事故啊，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因为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们国家来讲呢，从年龄划分上有18岁、16岁、还有8岁，这都是这几个年龄是法定的，8岁到16岁的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8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孩子定在12岁呢？就是根据这个孩子的智力情况，还有孩子的风险判断能力、处理问题能力、规避风险能力，还有这驾驶等等的重要的因素，明确的划红线，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够骑自行车。那么一旦在路上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或者是摩擦，或者是纠纷，孩子来讲呢，一定第一时间要联系家长、老师。他有条件，他可以直接报警。但是来讲呢，最好能联系上自己的这个监护人来到场。
1: 电话应该能报警，定位手表不行。
0: 对，
1: 有的定位手表可以哈。
0: 对，
1: 但是呢，也可以先找家长。
0: 先找家长。那么，如果是一个大人把别人的孩子撞了，我希望那个大人不要离开事故现场，因为弄不好就会按交通肇事逃逸来处理了。
1: 所以您看，在处置啊未成年人涉及到的交通事故的时候，和成年人相比，这处理的流程它有显著的差异。因为孩子他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最好啊是叫大人、叫老师。那特别是如果现场孩子受伤了，那更是不能轻易私了。有的孩子呢，这胆小，这大人一看是个孩子哈，把孩子碰了，小孩你没事吧？赶紧上学去啊！这孩子就推着自行车就走了。所以家长得给孩子说，当自己受伤的时候，不管责任怎么样，都得赶紧叫大人、叫交警，因为它涉及到法律责任和法律赔偿。那作为成年人，如果孩子受伤，也别轻易让孩子走。您万一呢落一个这个逃逸，这也不太合算啊。在事故现场，孩子呀，第一要对方的身份证号、对方的手机号，拿个本子记下来，和对方呢要交换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一般来说，中学生啊基本上都能记得自己的身份证号或者是父母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赶紧和父母联系。实在觉得这现场真的也没什么，就是蹭破一点皮儿，孩子呢感觉到也不伤也不疼，留一个对方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总是没错的。另外呢，孩子如果有这个定位手表，也可以呢对现场进行一些呢拍摄，留一些相关的照片作为证据，对现场的这个环境啊等等多拍几张。交警呢接警了之后，也会迅速的赶到现场，指导当事人全面的记录详细的信息。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别说孩子了，就是大人遇到个交通事故啊，那有时候都手足无措呢。现在这个保险理赔也特别的简单，基本上啊都是随时赔。如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疑点，比如说我呢把我的车开成了网约了，或者他这个车有假牌什么的，不过呢现场要是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蹭了人受伤了，那就没这么简单。那怎么办呢？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在开学的这前几天啊，应急时刻的听众的对话栏里看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询问了一个这个事儿。我啊正想组织一期这样的节目呢，我就赶紧把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邵女士给咱们说说她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
3: 然后那出租车师傅从好像要上桥掰出去，车速比较坐撞了那个车了，他是把我架起来了，让我在路边先等一会儿。但是那个车上还有乘客，他说他马上就到了，送完乘客再回来找我。他说他肯定会回来，让我先在边上愣一会儿，看看具体哪儿不舒服。当时躺在地下是起不来的，就是腰部是格外的不舒服，挺快的，就几分钟就回来了，直接就开车送我去医院了，就租了个轮椅，当天做了检查。
1: 可是没想到这到医院了之后啊，比邵女士自己想象的严重，就这么一碰造成了脊椎压缩，还住院了。很快呢，交警也就做出了事故鉴定，邵女士无责，出租车司机师傅一方啊是全责。在现场，这出租车司机师傅也说啊，说真的是没什么钱，我这儿就2000块钱，我先给你付了。然后邵女士呢也是看病着急呀，她就自己呢先垫付了医药费。咱们接着听邵女士的介绍。

0: 就又与他的就是出租汽车公司联系，那个队长那个跟他联系。
1: 应急时刻。
2: 所以您看，邵女士也慌了啊。应该说没谈崩嘛，哈，司机师傅没说不给钱，然后邵女士呢就急急忙忙的到队里面去啊，和领导沟通，那也行啊，毕竟司机师傅呢开的这个车他不是这种网约车，他是正规的出租车公司的啊，公司呢也说没问题，咱们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您别着急，咱们国家的这个交通事故那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那我也劝了邵女士啊，我说您别着急，反正你这有交通事故认定哈，所以啊能感觉到邵女士呢有点这个不知所措，可能呢之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就特别担心这里面呢自己有什么话没问到，要不什么事儿没做到哈，有什么环节呢没有走到，万一呢之后啊还担心自己吃亏，这个咱们都能理解。那咱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啊，张金鹏律师给咱们说说，如果像邵女士这样，不是说简单的啊这车跟车蹭了蹭，而是人受伤了，在突发的、这种事故面前几步走，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呢是因为双方的过失行为发生的，发生交通事故的双方啊均不愿意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几乎每起交通事故均是因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而发生的，也就是说呢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肯定有一方有过错，所以说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为全责、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由于交通事故的主体呢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呢机动车跟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呢跟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还有呢非机动车跟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等等，而且划分责任的认定情形呢也不相同，就包括主责啊、无责啊等等的情形。但是由于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呢和交通事故双方的以后损害的赔偿的利益呢相关系，所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各方就会产生很多的争议。那么对于仅仅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来说，双方的争议呢可能比较小，但是对于一旦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害的这个交通事故，争议呢往往就比较大。对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那么受伤的这个人员呢需要呢到医院去治疗，可能产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二次手术费，如果造成残疾的呢还要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残疾人去去费等等上述的一些费用。我们从上述的项目来讲呢就可以看到会很多的，那么受伤的人员呢好多事情也做不了，生活质量呢他肯定会下降。像今天我们探讨的案例来说，这是一个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呢就应当承担受害方的就像医疗啊、护理啊、误工啊、交通啊、营养啊、住院伙食补助等等的这些费用，包括还有二次手术啊，如果这个伤者构成残疾的话还要有残疾赔偿金，可能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等。并且从本案之中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出租车所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这出租车司机这一方他应当是职务行为，上述的损害赔偿呢应当由出租车的公司来承担责任，并且呢出租车这边来讲应当还有保险，所以他的履行的赔偿责任的能力呢应该是在本案之中不太成问题。
2: 所以啊，邵女士，我给您说句宽心话，您别着急，遇到这种事啊，你也别把这事儿往坏处想，该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呀只要及时的报案了，那接下来呢您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建议您问清楚大夫，就是每一笔开销它是医保报销还是您自费，自付的范围是多少，遇到这种事啊，别着急，及时的定责，赶紧看病，这个程序啊您都走得没问题。那咱们接着来听张金鹏律师的介绍。
3: 从这个案子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租车这一方呢他有保险，而且他后边呢他是职务行为，他有公司去承担，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自己承担不了多少。对于医疗费，医疗费到底去多少，应该住院多长时间，误工费是多少，你什么时间做伤残鉴定，同时呢也正是因为有保险，具体赔偿的医疗费用哪一部分是保险该赔的，哪部分是保险不该赔的，出租车司机他是说的不算的，最后是由保险公司甚至是由法院来说的算。
2: 所以有的人可能在事故当中就及时的给人家大量的垫付这个医药费，有的人呢他就磨磨蹭蹭，或者说我不给你垫付。但是我认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别耽误看病。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啊，只有2000，不会吧，那他要是故意不垫付呢，这伤者还得自己掏腰包。咱们还是来听张金鹏律师的介绍。
3: 从出租司机来讲呢，他这边就考虑是我交了，可能有一些钱呢，医药费来讲呢，我先花了钱，我到最后来讲保险公司不赔我，这样我也会损失。那么既然有保险有公司，那么作为出租公司来讲呢，他认为他也有保险，所以说这个事情纠结于保险到底能赔偿多少。那么对于受害者一方呢，如果确实是需要钱，不要等着伤 治疗完了之后，现在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呢他支付医疗费用。这是受害方呢可以保证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也没有必要呢去到这个公司吵啊闹啊。这个来讲，因为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应当尽快筹钱去治疗自己的疾病。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就可以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呢赔偿这个医疗费用。
2: 所以啊，邵女士，您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肯定呢心里也挺委屈的。我无责呀，我现在还得在医院治疗啊。但是呢，您要这么一想，到时候该赔您的保险公司他都得赔您，所以呢，您别耽误自己看病。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呀。所以我是建议您啊，专门的拿一个比较结实的一个文件袋，把看病过程当中的这个收费啊、清单啊、诊断证明什么的，您都放得好好的。当然了，您可以继续的给出租车司机和公司沟通啊，尽量的让他们垫付，因为全责嘛哈。大家呢心平气和的沟通，尽量的减少，因为一次啊无心的啊谁也不愿意发生的交通事故，彼此呢在这个情绪上对立，生气着急上火发愁啊，没必要。这相关的合理的合法的损失都有具体的流程给您赔付，那最不济还可以到法院去。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张金鹏律师呢对有这样的全责也比较被动的这一类听众朋友在事故发生了之后他的叮嘱。
3: 由于交通事故这个赔偿问题啊比较复杂，当一方呢不支付医疗费用啊或者是其他的费用的时候，那么作为受害方呢也不要激化双方的矛盾。即使这个另外一方是全责，但是呢因为交通事故来讲，他赔偿的项目就包括这些医疗项目还有伤残等级啊还有误工费啊等等，他的计算方法双方呢会发生很多的这种争议。那么如果是全部的指责这个全责的一方完全的配合呢，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双方毕竟是有争议的。那么作为受害方来讲呢，不要等着说非得要对方出钱你再去治疗。最正确的方法呢，如果是对方来讲拒不配合的情况下，也要先自己筹款来去进行医治，先把这个病呢疾病来讲呢去治疗好，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同时呢，这个事故的责任方呢也应当最大的限度来讲配合治疗，甚至来讲呢是配合呢修车，避免呢矛盾的扩大和这种的损失的扩大。因为你积极配合治疗呢取得对方的谅解，毕竟你是全责，那么对方来讲呢在治疗的各种情形上来讲，那会是合理的合法的去医治，这样也是减少事故一方损失的一个办法。
2: 一旦在路上突遇交通事故，别着急，也别害怕，别慌，只要人没事儿，那就是钱的事儿啊。那既然是钱的事儿，那有保险公司兜底儿，咱们买保险就是关键的时候呢用它分散咱们生活当中的这种赔付的风险嘛。所以也别跟对方啊急赤白脸的先把对方指责一番，那也没用啊。交通事故责任只要认定清楚就行了，另外也别激化矛盾，和和气气的解决，最大限度的减少双方的情绪损失、精力损失和时间损失。那咱们说了有几种情况可得注意啊，那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那就是个坑。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张金鹏律师的叮咛。
3: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一定要禁止以下的几种情形。第一种就是逃逸，这种逃逸来讲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因为一旦逃逸呢可能造成交通事故来讲无法查清。那么如果因为逃逸造成交通事故无法查清的，逃的逸的一方呢就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对这一点来讲，即使你没有错，但是因为你逃逸，那么可能承担全部责任。逃逸如果你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死亡或者是重伤的，你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以上的。由于你这个逃逸来讲呢，你要不逃逸，那么即使构成这个交通肇事罪的话，那可能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因为你逃逸了之后呢，你可能承担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因为你的逃逸造成多少人死亡的，在交通肇事罪你可能会承担7年以上的责任。所以说逃逸对于你的责任影响非常大，千万不要逃逸。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我们一定要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我们会经常会看到呢，双方就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都认为自己有理，站在马路中间呢去谈论这个交通事故到底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而没有采取像上次我们所说的在后边设立警示牌，然后呢停车打开窗闪等等，这样的一些避免二次事故发生的一种行为，造成了后边的车来讲直接撞上前边的车，甚至双方协商的人员所发生的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来讲往往比一次事故的这个损害可能会更加大。另外呢，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别进行冲突，因为我们现在的车辆都有保险，那么双方如果是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互相殴打，可能来讲不仅仅是交通肇事的处理了，造成另外一方受伤的那可能还涉及到的故意伤害。另外呢，双方如果是对争议不大的，像刚才所说的，那我们就要及时的挪车。那么有争议的来讲呢，挪车之后呢等待交警呢来处理，但挪车之前呢我们要保留证据。
2: 所以不要逃逸，现在的城市管理水平越来越高，天网工程、智慧城市、摄像头监控，逃逸那哪能逃得了啊？逃了之后，保险公司也不赔了，都得自己来买单。

0: 法律责任全是自己的，得不偿失。所以在事故现场千万不敢动逃逸的这个念头。
1: 应急时刻，
0: 最后咱们再说一种类型，有一种交通事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其他的车和车蹭了它没这个问题，可是有一种车蹭了之后它有一笔额外的损失，那就是您和出租车蹭了之后，那出租车司机师傅呢，他得修车，那修车呢他就有这个误工费，也就是份儿钱，那这个份儿钱呢，那您就得给人家掏了。当然了，如果您是全责啊，刚刚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子，杨肖京法官他给咱们说说啊，他参与审理的这个案子。
2: 于先生驾驶的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小型客车的赵先生发生了交通事故，出租车受损，赵先生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之后，于先生因为修理事故车辆共15天，遭受车辆承包金以及误工费损失4437.5元，所以于先生就诉到了法院。
0: 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了，那这社会车辆的保险公司，您磨蹭什么呀？您赶紧给人家赔了呀！
2: 审理过程当中呢，经过法官的询问，于先生当时说修理厂说差不多就修一天，说保险公司直赔，但是第二天保险公司还没有支付修理费，他们说是在调查事故发生的时候赵先生车辆的营运状态。
0: 原来啊，这个保险公司在调查这个赵先生是不是出交通事故的时候把这车当成了网约车了，他在查这个事情。而赵先生呢，一看你不赔，那你不赔我也不赔，于是呢出租车司机呢就没法提车呀，这车呢一下子就在修车厂压了10来天。那现在这个损失出租车司机师傅要，法院就支持了。
2: 赵先生和保险公司都没有去处理这个修理费，于是于先生就自行垫付了修理费并且提车。法院是认为于先生是出租车司机，他驾驶的案涉出租车是从事旅客运输的经营性车辆，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无法从事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停运损失，也就是承包金损失和误工费都是他的合理损失。赵先生呢，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于先生因为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的停运损失是应该由赵先生来赔偿的。法院认为呢，赵先生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其未及时支付于先生驾驶车辆的维修费存在主要过错，最终法院根据合理的修车时间，最终酌情确定车辆的合理停运时间是8天，最终法院判决赵先生赔偿于先生车辆停运损失2633元。
0: 所以呢，如果万一在这个现场这剐了蹭了出租车了，出租车得修，我是建议大家早点给人家修，让人家早点开始运营，您降低了对方的损失，也能够减少自己的损失。那保险公司也一样，您即便是要调查自己的投保车辆，哎，你是不是有违法情节呀，有什么嫌疑呀，改变了车辆运营啊，您别耽误人家出租车司机取车。如果说真查出来了，哎，这赵先生你就是开网约车了，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你诉他，别耽误第三人，您耽误了第三人，最后这个损失还得自己买单。那您看这个损失呢，现在是赵先生承担了，那可以想到啊，赵先生呢，如果他这个车不是个网约车，那他一反手可以告自己的保险公司啊。
2: 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双方积极的去进行沟通调解的。像在这个案子当中，因为双方都没有及时向修理厂交纳修理费，以至于产生了扩大停运损失的情形，双方对此都具有一定的过错。在事故发生之后，应当积极尽快进入事故善后的理赔程序。
3: 对，
2: 即使能前期双方沟通没有那么顺畅，也应当充分行使合法手段，最大限度维护自身的权益。千万要避免躺在权利上睡觉的行为，扩大了损失，那可能自身也会因为这个过错去承担一定的责任。虽然事故的发生都不是双方故意的，一般情况下咱们叫交通意外事故嘛，在事故发生之后应当正面自身过错，事故认定总是要有责任承担方，寻求保险公司的理赔解决，在因为特殊情况保险公司无法及时理赔时，可以先行垫付修理费，避免损失的扩大。逃避或者拖延责任的行为只会导致错误的扩大蔓延，最终只会带来更大的责任承担。
0: 所以呢，这也是在突遇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啊，别慌，别扩大损失，别耽误了别人，也影响了自己的一个关键点。交通事故谁也不想遇到，不管是全责还是无责，哪怕是全责他也是无心的，所以双方遇到了之后啊，别紧张，别冲突，心平气和的大家一块儿啊，好好的把这个问题

去解决了。有伤的赶紧报警看病定责，没伤的把这个现场固定拍照报损，然后呢迅速的进入这个维修和理赔的过程，然后呢大家正常的生活。

0: 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